0: 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4: 就是
1: 爱汽车，
4: 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这个问题啊，麒麟森麒麟呢有这个牌子吗？说是青岛产的森麒麟的轮胎。
1: 山东有很多这个后座的小牌子
0: 啊。
1: 嗯，
0: 这个你了解吗？一条215，大概300左右啊。说这个胎型吗？
1: 这个不了解，但是山东有很多这个小厂产的胎。
0: 就是你想想，它叫森麒麟，我还以为你多打一个字儿呢。就是森麒麟，它就应该就是有这个蹭那个麒麟轮胎，是不是有麒麟轮胎呀？有麒麟这个牌子吧？
1: 没听过。
0: 麒麟。
1: 没听
0: 这个轮胎啊，没有吗？那叫什么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蹭一些大厂的一些那个品牌的知名度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啊？主要是看价格的接受能力，再一个就是看它的一些这些那个比如说它的一些特性是什么啊？欢迎幸福使者啊，好久没来了。安全抵达，已经到单位了，是不是？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

0: 有啊，石蕊的全拼889。梅老师，您可是错怪老夫了。老夫推断是百合老师出卖了你，毕竟好像是为古大夫喝过药的人。哎，你一说百合为小古喝过药，我就特别想笑。喝过药。哎呀，
1: 多想不开！
0: 为他喝过药，不是？我就觉得这句话就很滑稽啊，倒不是，我就觉得就是你说小，你说百合为小谷喝过药，我就觉得这话说的就很滑稽啊。说买小品牌车的心理是什么呢？买小品，他不是买车，他买轮胎，小品牌的轮胎啊。我之前用过一次，就是那种国产品牌，然后呢我都不知道叫啥名啊。我记得那时候是陈总在这儿，你们记得陈总吧，他给我换的呢，还是因为他说他也用那个，然后我也用了，当时那个轮胎也不贵，200多块钱，我好用了得有一两年啊，就一两个冬天呢。后来因为就是保存的不够好，就是蚂蚱纹太多了，让我又给换掉了。就是我就是使用感受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在市区开我也不跑长途，然后也看，也就是完全，而且咱们哈尔滨你想想这个冬天，尤其那几个冬天就是下雪量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然后呢清雪的速度又很快，就几乎我没有怎么在雪上跑过，就没有怎么在雪地里跑过啊，就还是就是那种柏油马路，所以就是感受不到，就是冬天我用200块钱的胎，跟我用比如说700-800块钱的胎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真的开不太出来，就没有极特殊的路况，就真的啊没太开出来。但是我想这个橡胶应该也不是那么耐用吧，不然的话就是就蚂蚱纹就出现的特别的，让我特别意外，因为我感觉用了两个冬天也不至于蚂蚱纹那么密啊。然后我仔细看了，我都不知道那个蚂蚱纹什么时候出来的，但是我看的时候它确实就很密了，可能就是它就是干裂的程度就可能会比较快，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小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轮胎造价便宜，这个肯定是成本便宜，成本便宜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一是这个橡胶的选用的这个橡胶的级别，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它有没有这个回链胶使用，你可能说气密层是因为轮胎有这个气密层，还有表面的这个耐磨层，气密层可能说用的这个是新橡胶，可能说这个表面耐磨层呢，可能说用一点这个年头多的胶了，或者是橡胶，或者是用回链的橡胶，其实都能做。
0: 哎，你说这有可能，因为我一直是怪当时我存胎那个地方保养不当，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那胎像你说的它就是它混的那个胶是不是胶不行了，
1: 有可能，这个肯定就是大几百的和比如说200-300的同样的尺寸，你装到车上性能绝对不一样，就是你可能说总开一个车，然后你是老司机的情况下，你的感受，比如说第一就是轮胎的噪音，你用米其林或者是200多块钱的这个山东产的那种的，它你就
0: 脚感
1: 感觉上，你比如说你换胎的时候用手指甲你去抠这个表面的这个胎花，你抠米其林的和抠那个正常山东小厂的那种的弹性不一样，米其林的就软，那个就比较硬。
0: 我确实因为有看到，就比如说冬天你看人家上道牙子，冬天你看别人那，我有一次看一个胎就是软到就是都变形了，就是倒也不是很夸张，就是你明显那个胎质就很软，冬天它上道牙子那胎就是有弹性，像古大夫说的，确实是。不过呢就是你像我在室内开，有的时候如果说我意思是想说什么呢，就比如说你选200的，可能像我们说到这个胶质，它里面可能掺杂了一些什么一些其他的胶什么的，它可能就是寿命没有那么的长那么的久啊，也确实这是我的使用感受啊。
2: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我之前就是在山东200块钱左右一条买的胎，然后那个胎不抗用，老化特别快，我就寻思问问，就是 什么品牌的胎用着就是特别好啊，能用着时间特别长。我之前用的韩泰感觉还可以，是不是韩泰就是比较不错的？
1: 刚才提到了这个韩泰，整体的品质还可以，但是，韩泰的这个轮胎偏硬，就是耐磨，但是噪音相对大。然后，如果你使用的这个年限稍微多的时候，它会变得更硬。你如果说对于静音舒适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的情况下，韩泰确实挺耐用的。可以选，
0: 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即便选国产，也尽量选一些大厂的。什么，再说一遍呗，韩泰、玲珑、
1: 三角，然后包括建大，
0: 就是很多，很多呢。老夫说话如此有趣，和室友却无法沟通，内耗十年，必须得决断了。这事儿你问问古大夫吧，我觉得站在男人的视角吧，跟我们女的有时候也不太一样。古大夫给他决一决呗，就你们男人是怎么看待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无沟通的这种婚姻呢？能继续过下去吗？
1: 正常不能，但是其实
0: 还有非正常情况。
1: 跟谁生活久了其实都差不多，最后都会变成这种状态，只不过说你这个荷尔蒙爆棚的时候，那种异性的这种激情慢慢都会退却到平静的亲情当中。
0: 就是那个有一句话就之前说过嘛，不是就是婚姻怎么选都是错，最好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但是呢还有一句话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就有些人他就是自带光芒，就是他跟谁过他都会把生活过得像阳光洒向大地一样的那种就是欢乐。但是有些人就是在一直在阴霾笼罩的那种，就是可能确实跟谁过都不一样吧。
1: 我觉得都一样，时间久了都
0: 一样。我跟你说，我不想跟古大夫讨论感情问题，你知道吧？我俩完全就是两种，就是两有很多事情是两种。
1: 你是乐观
0: 相违背的，
1: 我是
0: 不是
1: 现实悲观的？
0: 你是悲观型，就是你会把困难想在前面的这种人。
1: 嗯、
0: 但是那你现实当中，你确实会把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吗？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包括你这个另一半的这个性格都有关系。
0: 对呀、你是这个性格，那你另一半能不能带动你？就是你就是活人感强一点。
1: 我觉得不容易。
0: 我跟你说，礼拜五说你的坏话都没白说，知道吗？就是那个现在不有句流行的话叫什么"活人微死"吧？是什么话？你们知不知道？就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活的有点，就是没有什么活人感，就感觉每天就是行尸走肉吧，就形容这一类人的啊、行尸走肉的感觉。感情问题有时候男女这个不是那么的，思想不是那么的统一，要不然怎么说男的跟女的有时候在一起过日子，你就会有一种特别无力感的，因为我们脑回路真的就不太一样，想事情的思路也不一样，确实就是不一样。你像我劝和不劝分，那古大夫有时候就觉得呢，你这日子就这样了，你就得认命啊，你就该过下去。我是想说，你把日子往好了过，不能说日子过不好你就离，然后你跟下一个又过不好再离，再过再离，再过再离。玩呢，虽然说人生是体验一回吧，那你这体验有点体验大劲儿了。那你要这种性格的话，跟谁都过不好啊，真的跟谁都过不好。你不能遇见问题你逃避，你得解决问题啊，是不是？
1: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产生问题的人呗。
0: 那你说你媳妇她就是这种性格的人，那你像古大夫也是，古大夫就这性格，你像他自己都说了，谁也改变不了我，那就改变自己呗。日子跟谁过，就是跟自己过嘛。到头来，你能改变谁呀？你想改变谁呀？你想想，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你想改变别人，那容易吗？ 你先把自己改一改，你首先就是不要对对方有太多的期待。那比如说古大夫这性格，就是他，比如说他就是这种比较，像他说的。

0: 这种性格，最后都是亲情，但已经连亲情都没有了，亲情都没了，亲情都没了啊！你俩过成仇了都。大美，我就是没参与，但是天天在后台听着听。我们在直，对，对，我们有的时候直播啊，有的时候直播，我也知道很多人他不一定互动，但是他一直在听节目啊，感谢大家啊。别差那块八毛的，少喝一顿酒，买个大品牌，安全感拉满。轮胎，对，轮胎，嗯。谁说古大夫是大直男？他可不直啊，是高级弯，只怕是大众看不懂吧。微微说我的是贝耐力蝎子，感觉也是挺硬的。
1: 嗯，贝耐力，它是你这个品系本身，它并不是说要特别强的舒适性，而是它要特别强的抓地力，也就是说这个轮胎偏性能，多数这个车的这个加速度都很好，也就是动力都很强，用贝耐力的你基本上看车型主要都偏性能。
0: 嗯，那你要没开出这性能就开不出这个牌子的这个特质是不是啊？
1: 其实主要是因为它加速度太强，然后呢也得需要这个轮胎给它弥补一些刹车制动距离。
0: 就你的意思，日常如果选贝耐力的话，是不是
1: 有
0: 点
1: 那
0: 有
1: 点用不上
0: 了？
1: 特别是一些这个马路三大妈，然后如果你要用贝耐力的情况下，就是决策性失误。就是你压根儿你这个车型用不上这种性能的轮胎
0: 啊。古大夫啥人呢？古大夫那么喜欢户外运动，那是很热爱生活的，打鱼摸虾怎么可能没有活人感呢？我的室友像古大夫一样打鱼摸虾，呼朋唤友，我得乐坏了。但是你室友不找你啊，他找的人不是你啊，人跟别人出去打鱼摸虾，跟你没有关系，然后也不给你任何情绪价值，不给你提供任何情绪价值。只跟同性玩，然后呢就是不跟自己媳妇儿出去玩去。那你就说作为另一半来讲，那你是不是就是失落感很那什么很强啊？啊，是你老公是一个活人感很强，但是他不跟你玩，他就跟别人玩。我室友像古大夫一样啊，我得乐坏。喜健说马吉斯我感觉挺耐磨，中途换过其他品牌，然后今年我又换回马吉斯了。
1: 嗯，马吉斯也可以，
0: 这牌子我也听过。
1: 嗯，
0: 这贵吗？这个
1: 不贵，算是
0: 它是什哪
1: 中等吧，
0: 合资还是国产呢？
1: 嗯，算是合资，
0: 也是合资啊。
1: 嗯，
0: 诺基的咋样？
1: 国内生产，
0: 诺基的应该很不错吧？
1: 诺基现在在国内买不到了，因为，国际局势问题，然后他把这个代理商撤了，现在已经不往国内进口了。这个诺基是雪地胎比较好，这个四季胎它产的很少，或者是基本不产，因为诺基是雪地胎的发明者。
0: 我搜了一下，诺基是、就是这个芬兰的制造品牌，成立于1988年，
1: 它产在
0: 几十年了，
1: 丹麦吧现在。
0: 哇，这个品牌好，就是
1: 它是冰雪，就是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台 R8 吧，就是奥迪的 R8 挂着诺基的雪地胎，跑出了344是多少了？这个世界纪录，就是挂雪地胎跑的极速的世界纪录。
0: 这是这么厉害，这个牌子。
1: 这个，
0: 那现在想买的话，就是
1: 我现在车上，就是我冬天开的车上，冬季胎就是一套诺基，已经7年了。虽然说它的胎质已经老化了，然后变硬了，扒胎的就是扎了，轮胎店说你这个轮胎该换了，但是胎花还可以。然后我是觉得把它换下来，如果你换了一些常规的雪地胎，这个冬季的制动性能包括驱动力还不敢塌呢，所以我就没换。
0: 7年了呀，你这属于旧胎了还不敢塌？
1: 对啊，
0: 7年了都能这么扛打吗？
1: 我觉得还可以。你就是如果换一些小牌子的雪地胎，
0: 西湖的轮胎怎么样？听过吗？
1: 西湖没听过，听过锦湖。
2: 我觉得婚姻过不好的人，在生活中别的事你也过不好，啥事都挑别人毛病。多看看自己。赵本山一句话不说过吗？都说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你是那影响大环境的人呢。
1: 这个关键得看另一半儿，你就是。

0: 有的时候你是总找自己原因，总找自己原因，然后对方一点这个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的时候，你找来找去，你心里不平衡，你爆发那一天，其实比谁都严重。
1: 其实不是说管找自己原因，是把自己活好了，就是。哎，你们男生会就是会认可我这句话吗？婚姻最后是跟自己过，你认可这句话吗？
0: 是。
1: 啊？
0: 是。
1: 是吧？
0: 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把自己过得鲜活了，就只要比如说你对家庭是有责任的，遇事儿呢能担当，然后呢也是顾家型的，不要有这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就不要有破坏家庭的一些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个你这个婚姻就算，而且你是过的就是很鲜活的这么一个人，你一定能带动你的另一半也活，就是活跃起来，就即便带动不了，你也不要每天比如说沮丧，然后沉浸在婚姻的痛苦里面，就是你要活出你自己，然后呢就是把你自己活明白了先啊，先把自己活明白了，你先活明白了，然后你再看你的婚姻有没有变化，就是不要去找别人的，因为找别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就找别人问题就本身就是有问题，我不知道我说的大家能理解吗？马吉斯轮胎已经在市场上得有13-14年了啊，诺基雪一胎用4-5年了，正想需不需要换呢？其实需不需要换，是不是具体也得看这个胎的情况，
0: 对，看磨损程度，然后看老化程度，这个跟你保存和使用有关系。比如说你冬季大概行驶的路面，然后呢，你冬季用了多长时间，然后你的这个存放条件到底是什么样，这个都会有关系。所以说你最好还是，看一看，或者是你把这个胎花照过来。
1: 嗯，对，看一看他这个有没有必要去换一下啊？
2: 对呀，你得把自己活好，另一半你娶的时候你想啥来的，对不对？那不得图点啥吗？你图人的一头，你就得忍受人的另一头。
1: 你当时你结婚你图啥了？你说，弗雷德说：“我带不动啊，那边还不放手，哎，就是耗着你。”哎呀，挺累，挺难。某虎轮胎行不行？你说土虎啊？
0: 这个我个人不太建议从这种平台上买轮胎。
1: 土虎是土虎产的吗？还是说土虎代理的一些什么品其他的杂牌啊？
0: 嗯，有，它平台上卖很多种牌子的轮胎，然后各种型号，但是身边有实力啊。就是图便宜，在这种平台上买回来的这个轮胎，我们发现4只轮胎有3只改号，改号的意思就是改它生产日期了。
1: 嗯，
0: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找客服，然后呢也投诉，但是你这个，你如果一开始没有那么强的防备心的情况下，你不会有完整的取证证据链。
1: 嗯嗯，
0: 就是比如说你从这个物流也好，还是快递也好。你取到这个胎的时候，你能不能全程开着视频，然后开包装，然后你还得有具备验它这个改没改号的这种能力。如果你有这个防备心理，你懂这些东西，那可能说你压根儿都不会从网上买这轮胎。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他赚的钱很多是认知差，就是在这方面不懂，然后呢盲目的追求便宜的人。
1: 嗯，所以这个咱们要分清啊，区分开就可以了。
2: 我结婚的时候啊，图我媳妇儿一个是大个儿，一个会做饭。会做饭最重要。
1: 大个儿也很重要啊，大个儿就绝对影响下一代呀。小众品牌主要是追求个性。你说的是车是吧？我们说的是轮胎啊。说不想买街车，希望独一无二。我们说的是车啊，不是，我们说的是轮胎啊。婚姻这件事情啊，我说实话，我认为我们外人都没有资格去评判你的婚姻，因为真的不是我们在过日子，没有就是每天 分分钟就跟你们就是监控生活在一起，这种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评判你。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先把自己过好了啊。便宜的胎最大问题是橡胶质量或者说密度低，如果是家用开的少问题不大，但是要注意克重的差异。克重的差异指的是
0: 就是整个轮胎的重量，
1: 重量我们要买重的买轻的呀，
0: 这个你得看你的这个使用场景或者使用环境。这个比如说你克重特别轻的，它肯定一是密度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就是它的轮胎的整体厚度没有那么厚啊。这个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个，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胎你盲目的追求重量它就好，所以说这个指标很少有人去特意的去关注。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比如说用这个回链的橡胶直接挂顶的，比如说大货车很多现在还后面的这个大箱上的胎有好多还在挂顶，那你说这个挂顶的胶它贵吗？那把你胎花上面挂的厚一点，它重量就上来了，所以说它不见得说它越重它成本越高。
1: 所以说不能拿这个来作为就是买轮胎的唯一标准，是不是？我是谁说极客 Max 小面包这么多网络主播在卖，车有问题吗？
0: 没啥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空间感不太足。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可能针对于现在咱们国人的这种用车需求来说，空间还是不太够用。
1: 就是那个
0: 空间就是有点小，还是
1: 我最近我发现有好多人就是都愿意看那种就是小车里面然后在里面又做饭又生活的那个视频。我看那个流量挺大的，但是我感觉那个造假的可能性有点大啊。
0: 现在极客 Max 这个车型20多万，然后呢这个20大多，只定位是个中型 MPV。 你现在这个价位你买油车也好还是买油电混的，你比如说塞纳格瑞维亚，空间比它大的中大型现在都买下来了。然后现在很多咱们自主品牌你现在能买插电混动的中大型也能买下来了，所以说它的尺寸上现在一点优势都没有。
1: 不是，那他说那个很多网络主播在卖，就是说意思这个车是不是利润很大呀？
0: 这个怎么讲呢，
1: 这主播坑位费也不少啊。
0: 那厂家做出来了生产出来了，那你说他需不需要把库存消化了呢？那
1: 卖库存呢，
0: 我看一下数据，七月份 Max 啊，这个是汽车之家公布的这种销量数据。七月份一共卖3台。
1: 哎，我前两天张总来做节目，他说什么车来着已经卖个位数了，本田，是本田吗？不是，好像不是。他说的什么品牌来着，也是个位数了，就是曾经就是上千台的现在开始个位数了。什么品牌来着我忘了。就是说汽车市场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半年不关注的话可能就是错过很多啊，变天变得很快。雪佛兰老李说，我用的是玲珑的轮胎，虽然舒适性一般但是挺扛用，便宜啊，4个轮胎好像没到800块钱。
0: 那它证明它的这个轮胎尺寸比较小。
1: 小。荣放车爆胎了，换原厂邓禄普赛都没货，原来新车还降价了，轮胎都减配了。
0: 这个个人建议啊，这个轮胎电池就是电瓶雨刮器这种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在外面换，因为首先这个轮胎包括电池雨刮器这些东西呢算不影响这个质保。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本身这些东西外面一是便宜，第二个品质相同，只要是参数买对了它品质是相同的，它不存在说像其他部件你在外面买可能说你买到副厂的或者是这个其他专业厂家配套生产的品牌部件并不是这个原厂的质量，可能影响耐用性。这个轮胎电池这个雨刮片只要是你买对型号没有啥性能
1: 影响，所以说不用非得带4S店换。
0: 对，
1: 是是，
0: 因为它本身比如说这个4S店配套的是邓禄普，你只要按照型号 按着这个胎花，甚至按照速度级别买这个登陆普的轮胎，
1: 嗯，
0: 实际上你匹

0: 比在赛店买要便宜，因为厂家供应的这个轮胎也是邓禄普供应给厂家，然后厂家加完价之后又卖出来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有太多顾虑啊。我的小破车小小胎估计没有超过2000的高端胎，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型号比较小，尺寸比较小，或者说是怎么样特殊胎，确实可能它产量比较也比较少吧，是不是？去年磕废两条雪地胎，如果三个加通一个别牌子不行吧？
0: 尽量不要。如果要是胎花差不多，磨损程度也差不多，实在不舍得换那针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在后轮上。
1: 后轮。
0: 但是
1: 就是前驱的，前提是前驱车是吧？
0: 正常来说
1: 你指的
0: 前驱后驱我都建议放后轮。
1: 后驱也可以放后轮吗？那相当于后轮的话，后驱的话，后轮是两个不一样的胎呀。
0: 是，但是我觉得不是转向轮的情况下相对风险低，放在转向轮上风险更高。
2: 台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大有超哥，我这车去年买的时候就是那个司机台嘛，没换，我要买了一个雪地胎，要买什么牌子？我想买这米其林，米其林我开坏过两条，两年之内开废两条，我觉得那米其林胎非常的不结实，我比它更好一些的，方面比较均衡的，我这个是20的。
1: 比米其林还好一点呢。
0: 这个它开坏得看什么情况。这个我觉得可能说米其林的它是胎比较软，然后它可能说这个起包了。这个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个的情况下，你可以去看看马牌啊或者倍耐力。这两个牌子基本上跟米其林的价格持平，甚至是个别型号要比米其林还要便宜一点。
1: 他说怎么也得换两个一样的牌子吧，就尽量别不一样。
0: 建议四只一样，然后特别是雪地啊，这个很多交通肇事多的车换了两只雪地的，这个极端情况下制动力差特别多。我自己亲身经历救援，是我当时在高速当中行驶，但是是有80区间限速的，有中间平交道口的收费的高速公路，南方人，然后开到哈尔滨之后有雪，然后他为了省钱觉得说那我换四只我就玩几天，然后用不上了，最后那对我来说是损失。但是现在实际上有很多轮胎店提供租胎服务了，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旅游的自驾的，到东北下雪了直接租给你四只胎，然后你换上回来之后直接按天算钱的那种。然后他当时就是买了两只，然后换到前轮上了，他在一个下坡当中我俩迎头，但是在对向车道中间有一个平交道口，他下坡的时候就是他转了720度从对向车道甩到我这条车道上，然后我是从雪坡上给他推下来的，当时驾驶员连腿都就是站都站不住了，给他从驾驶室那拽出来的时候他直接就坐到地下了，就是已经吓坏了。
1: 南方人除了开那个就是雪地胎他没有用好以外，他是不是对于冰雪路面也没有缺乏一些驾驶经验呢？就是很多因素造成他的
0: 这
1: 起意外。
0: 就是制动的时候这个制动的这个方式，可能说他越刹不住的时候他越想踩刹车，但是咱们东北人是冬季的时候冰雪路面滑的时候，可能说我会频繁的踩一下抬下来踩一下抬起来，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不会说一直踩着刹车，然后越滑他越紧张。
1: 对，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除了经验以外，胎也很重要啊。就是大家虽然说这个是因为大家的一些问题，然后引发了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想买胎的话，实际上这个轮胎它也有一些价格差异啊，就是早买还是便宜一些。如果能就是选好胎的话啊，早买早换。
2: 就20的胎大概就比方说是倍耐力四条多少钱，我就没什么太多经验买这东西。 还有就是刚才那个听友说。

0: 三头一样胎，一个不一样的胎。我这有经验，我之前那个武器就是，然后三条米其林，一条韩泰。我那胎废那个地方，它没有米其林，我只能买这条韩泰下面那个地线室，然后就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条胎那个位置噪音特别大，就是而且就是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感觉那个地方就是换胎那个轱辘跑着不得劲儿，这是我的感受。
1: 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2: 嗯，这个它指的是20口的。但是你这个其他型号也会影响着这个价格，你比如说这个轮胎的横截面积，就是比如说它是235、245还是255，然后它是6065还是55还是5045，这些只要胎越宽越薄，这个直径越大，它越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普通胎还是仿爆，仿爆的就要比普通的这个型号还要贵。有些品牌可能说有些型号压根儿都不生产仿爆。
1: 独轮侠说就不用说骑车的轮胎，自行车的胎花纹都对骑行的感受影响很大，尤其是阴雨路面。8:38啊，还有哪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时速120向右打死方向盘，车子发出巨大异响，什么情况？
1: 车速120的时候，你还能向右打死方向盘？那正常来说，你这种极端操作，车不应该出现
0: 你是，
1: 甩尾了吗？
0: 对呀，就
1: 就
0: 是
1: 是
0: 是
1: 转
0: 不容
1: 圈
0: 易
1: 了，
0: 翻
1: 容易
0: 车
1: 出
0: 呀。
1: 现事故了。你正常来说，你这种操作多数的情况下，
0: 是不是在，就是在玩什么漂移之类的？
1: 多数的车在这种极端操作的情况下都，比如说，你正常的车都会出现推头，就是你后面甩尾，然后推着前轮再走，这个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推头的动作。一是轮胎摩擦地面会响，第二个就是你底盘的这个，比如说球笼啊，然后球头啊，受着巨大的这个冲击力的时候，多多少少也都会有点异响。如果说你做这种极端动作，说这个特技啊、漂移啊这种的，那你就如果要是异响，你想不让它有，第一就是换轮胎，因为你看这个，这个做漂移的这种轮胎为什么它会冒烟？它的这个轮胎跟咱们正常的这种，在路面上跑的这种轮胎抓地力、耐磨性不一样。啊，它的这个抓地力没有咱们正常的这个轮胎抓地力好。第二个就是它没有那么耐磨，所以说它的受到的阻力相对小。第二个就是，不排除现在它的这个底盘悬挂有类似故障的这个部件。
0: 所以还是故障的情况有可能啊。大美，你会开雾灯了吗？必须会了呀！我不是会了，我一直都知道啊，我知道怎么开雾灯，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梅老师，江北大剧院地区电台收听效果不好，时断时续的。好的，我会报备的啊。哎，说到雾灯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开雾灯的意识都提升了。我记得以前就是下雨啊，然后视线不好的时候，大家不都开双闪吗？然后有一天呢，就前两天啊，也是下大雨，就下到那种就是已经看不清路，那雨刷。

0: 就刮得跟疯了似的那种，就那种情况啊。我发现也有打双闪，但极少啊，极少打，就那么一两个打双闪的，所有人都开启了雾灯，因为毕竟雾灯它是很有穿透力，很亮嘛，一看它就开雾灯了。我当时我就心里就是很感慨啊，我发现因为我还有一次几年前开车啊，就是那个大家都打双闪，打双闪的人极多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节目里也说过，我说大家都打双闪怎么不开雾灯啊，那时候几年前，两年前大概吧。然后这一次我又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啊，开雾灯的人变多了，反而打双闪的人变少了啊，就这个感受啊。新朋友，新朋友记好我的微信啊，加我微信进群，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1: 大美啊，就是十二道街和那个通江街，通江街交叉口往北大约能有300米吧，那个信号一点一点都不好。
0: 是吗？这道理吗？你说的就是那个通江街一点一点都不好，这个更得报备一下了啊。

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开雾灯啦。因为那个就是那个你要打双闪急行灯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你要是打转向，就是别人会看不清啊，不及时，反正就是雾灯它穿透性真的很强啊，还是要开雾灯，开雾灯啊。但也有你像我，就是上次深刻印象的那一次，也有人不开的，雾灯也不开，双闪也不开，就很明显它那灯就暗暗的弱弱的。因为当时雨下的是又快又急，然后就前两天那个雨啊，大家都经历了，估计是。想要进群就私信我啊，进群就私信我。雾灯全国80%以上司机不知道咋开。我现在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会开了，都会开，有意识开了。

0: 大美，我要是到那个桃江街往北一走，那几乎就是听不出个了，滋了滋了滋了滋了，那才烦人呢。完了，所以我就得把关它，关它完了走个300-500米，完了再打开就差一点。
1: 啊、嗯，就滋了成那样了，都滋了滋了滋了成那样。以后我真的我有必要我开一下视频号，大家用那个网络收听，它就是既不滋了，然后呢，就你过桥啊、过洞什么的，反正就是它也不会断信号啊。应该重考一下科目一啊，就是那个这是雾灯是吧？雨天开车是选择左右后视镜上喷点防雨镀膜剂好，还是开后视镜加热好？你要有后视镜加热，肯定是开后视镜加热呀。你镀膜不还得花钱吗？
2: 这个都可以，这个可以双向操作。这个如果要是不用镀膜剂的情况下，这个季节可以用最简单的东西，就是
1: 肥皂水。
2: 嗯，土豆片。
1: 土豆片啊，
2: 生的
1: 啊，
2: 嗯。
1: 那个，哎，
2: 土豆的，你出门的时候拿刀划一片，然后你就
1: 给它抹上，
2: 拿这个创面直接两侧后视镜抹一下。
1: 咱们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就咱们看那个就是电影电视剧里边那些就是那个悬疑案，
2: 嗯，
1: 就经常会在你洗完澡之后的镜子上留下一排字儿的那种，
2: 嗯，
1: 是咋实现的？也是用土豆写的吗？
2: 用那个肥皂水、沐浴露。
1: 沐浴露能写吗？我试过沐浴露不行。
2: 行，
1: 沐浴露还会被遮盖上的。
2: 行，你用纯的啊。
1: 嗯，就不能沾水那种是吗？
2: 对啊，用纯的写完，嗯，然后你上上蒸汽之后它就
1: 啊那字儿就留下。我知道用沐浴露、肥皂水或者土豆
2: 洗涤剂都行
1: 啊，嗯，就这种会留下痕迹，会留会留啊。起雾，要是起雾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消除的，你也可以像我说的用肥皂水，然后那个像刚才古代说土豆片也行，就是给它刮一刮啊，因为但是它肯定持久性没有你镀膜那么的久啊，可能它下几次雨就给整掉了。你镀膜还是它持久一些啊，尤其是我们最近要给大家做这个福利，我还没给大家发呢啊，做这个福利啊，就是其中有一项就是给车玻璃镀膜啊，不是镀膜，镀晶啊，我镀了，然后这两天下雨呢，我真用上了，就是大家有没有镀过晶的，就给玻璃镀晶了，有没有？有过呢，都能理解啊，就是几乎可以不用雨刷了，尤其是雨不是很大的时候，就是当然特别急那种雨，那你不用也不行啊，就是属于中小雨的这种情况，几乎不用雨刮器去刮它，几乎不用刮，它自己就，我也不知道古桥这什么原理啊，它自己就跑没了。
2: 它就是
1: 就很滑，
2: 水滴滑落比较快，然后它在玻璃上没有附着。
1: 对，它就是很快就滑没了。哎呀，我觉得就是特别好，就是几乎是不用雨刮器了啊，几乎不用雨刮器。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洗车里面200多块钱里面就包含这一项，尤其是哈尔滨的雨季，这个玻璃上给大家镀一层叫镀晶还镀膜我忘了啊，就是给大家镀这么一个东西啊，它确实是，就是你感觉你的车都变得锃亮，就是你玻璃就是很这个很亮很透啊，很亮很透，尤其是一下上雨。一点也不反光，然后也不需，尤其是你车就是常年没有给它怎么捯饬过的，就是车玻璃上面附了一层油膜的这种，好好除一下，这个玻璃老透亮了。你下雨一点也不用担心，就是说那个刮不干净啊，就是各种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然后咱们它这是个工作室啊，工作室，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次洗车的福利呢，大概是4个小时，洗一次车4个小时啊。嗯，我整理一下内容，发群里面，然后想要进群的，想要这个感受这个福利的，私信我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这里面内容比较多啊，这个洗车呢，绝对是不属于便宜的啊，绝对不属于便宜的，但是洗车洗过之后，你就发现你这个车真的就是特别透啊，特别透亮。里面有好几项啊，洗车的服务，然后加起来是200多块钱啊。 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想要做这项服务的也可以私信我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加微信就行。你定期换雨刮器吧，怎么说呢，也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咱们哈尔滨毕竟四季鲜明啊，就尤其是过了一个冬天又过了个秋天，它干燥啊，就是橡胶件呢它容易老化，然后呢损耗也比较严重，那雨刮片呢就可能你要有条件就半年一换，没条件一年两年一换也行啊，但是你换雨刮片跟你本身就比如说那个下雨天它的这个都有关系，你雨刮片不行也刮不干净，你玻璃不行你雨刮片行它也刮不干净，它都有一定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反正你要是爱惜车的人呢，你就是给他来个全套的啊。倒没有说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他这个刷车的这个服务呢，确实他就是好在一是他非常的细致，就是你同样你比如说你也是在外面刷车，你也是花了几百块钱，但是可能刷的没有这么的细啊，本身这个老板他是个爱车惜车的人啊，就是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就是服务做的有多么的精致啊，他就是喜欢车，他对待每一个车呢他就是不假手于人的这么一个性格吧，就爱车做服务行业，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车就是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作为车主我都觉得没有必要的事儿，他会做的挺极致的，就这种四个小时那不得先洗后冲最后上锅蒸吗？反正这车洗的确实不错，就洗你们觉得这你们自己觉得自己车有必要就是就可以试一试啊。有啥问题？上高速车内起雾，不知道怎么消除。
2: 你这个你得看你开的是什么循环。
1: 哎，你们夏天的时候开空调是开内循环还是？

0: 呢，我都有点害羞了，就是已经上霜到就是我已经看不清旁边的人了，就旁边有车过来我都看不着了，就上霜到我都有点尴尬了，因为整个大道上就我一个车上霜了，当时我都觉得特别尴尬啊，特别特别尴尬，因为车上没有，就是路上没有别人在上霜，因为我想说要是我上霜大家都上霜吧，因为外面就很热很热，就那几天，哎，人车都没上霜。加我微信进群啊，路还长别猖狂，说开空调必须开内循环，开暖风开外循环啊。
1: 这个室内长时间如果要是需要交换空气的情况下可以外循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室外温差过大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开外循环。
0: 我后来是咋的呢，我后来是没招了，我把窗户打开了，就是把窗户打开了，但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确实当时有点感觉尴尬无助，然后还就是办法也试了，就是我内外循环都试了，它依然上霜，后来只有开窗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温差变小一点。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了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然后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池蕊的全拼889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好不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

0: 乡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6: 找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6: 找家有喜事。
5: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6: 找家有喜事，
7: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

早上好啊，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一刻我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给大家服务啊，筹备婚礼的一些新人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全程的来帮助各位对接婚礼行业当中的资源。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陪一些听众朋友们了解了一下酒店啊，给大家有一些很好的酒店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联盟商家啊，喜宴酒店。这个喜宴酒店在江北也去看了啊，举架都很高，整个全场都是没有任何柱子的，通透的，举架8-9米高啊。非常大气，无论你是满足你10桌的需求啊，还是60桌的需求啊，人家宴会厅都能给你装进来。摊标起步价格1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1300多块钱啊，很亲民的一些价格。所以说需要的一些朋友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还有也帮大家去了一下我们喜和酒店的哈西店和文明街店这两家店面呢，风格不同，然后呢起步的价格也是不同，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感觉也不一样，一个雄居哈西的核心，另一个在文明街上啊，文明街上这个也是全场无柱的，非常通透，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具体我给大家对接，帮大家结婚省钱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续给大家带来明星婚礼的解读啊。这个是近日啊，姜潮与麦迪娜迟到7年的婚礼，在麦迪娜的故乡新疆圆满礼成。那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啊，这个姜潮是内地的演员，快乐男声出道，麦迪娜呢是新疆籍的女演员，代表作物有新还珠格格还有幻城。他们是在2015年拍摄幻城的时候哎一见钟情，2016曝光恋情，2019年结婚登记啊，没有举办婚礼。那这场婚礼呢，就是近日刚刚完成的。它不同于多数明星啊，先礼后婚，他们携手走过10载的相恋，7年的婚姻呢，养育了一双儿女啊，重回新娘生长的故土，把雪山呢、古城啊、民族风情啊，全部揉进仪式。全网满屏祝福，被网友称作

成年人最踏实的爱情范本。江潮为麦迪娜兑现了多年的心愿，将婚礼落在了新疆，融合西式浪漫与维吾尔族的民俗。他们的孩子儿女担任现场的小花童，见证父母迟来但却从不缺席的仪式感。那这场婚礼圆满了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户外仪式选在了这个天山脚下，辽阔的山河为证，完美平衡了西式仪式的浪漫与新疆美景独有的氛围感。去年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黄子韬婚礼上啊，这个江潮抢到了手捧花，让幸福继续延续。而这场婚礼的策划团队呢，仍是这个非常著名的啊，这个叫做百特婚礼啊，那也是为黄子韬打造的婚礼团队。那户外婚礼仪式的整体布置呢，以织物和鲜花为主，背景用了三块维族特色的地毯，很多新疆人家里都有，上面的各种纹理啊，融合了东方的艺术。那其中多种这个花纹代表着圆满、庇护，还有缠绕的藤蔓。也把这个花园的意象编织进这个毛毯当中，表达对美好的向往。很重工，也极具民族特色，同时也代表了家的温暖、故乡的温情。在背景的地毯之间，特意留了白山，把远山、森林、自然的美景都融入到背景当中。这也让场景成了油画的感觉。现场所有的花艺啊，都是选取了自然的鲜花，用新疆本土的花材，这个有鼠尾草啊、芦苇啊、野芒啊、粉黛、乱子草等，然后结合了云南空运而来的鲜花，融合到了这个新疆本土辽阔的旷野里啊，营造出了户外婚礼的野奢自然感。这个词儿，野奢，野外的野，奢华的奢，野奢自然感啊。First look 呢，这个麦迪娜一袭高定的白纱缓步出场啊，江潮转身啊，瞬间眼眶就红润了。哦，真的，我看到这个好美，就这个大家真的是需要看这个图片，野外、奢华、民族特色，还有这个新娘的美。这个拍摄间隙啊，风吹乱了头纱，第一时间呢，新郎快步上前，细心抚平褶皱，整理发饰，下意识的体贴胜过所有的情话。那婚礼仪式的开场没有传统的伴郎伴娘列队，江潮从山坡骑着汗血白马出场，太酷了。真的骑马出场啊，白马王子。七岁的儿子，将来五岁的女儿江爱，身着定制的礼服，手拎花篮，率先入场，一步一步的走向舞台，等候父母。这个软萌的样子瞬间戳中了全场的宾客。这个现场特别设置了西域特色的互动环节，宾客可以体验民族饰品、新疆特色的水果啊、大切糕啊，非常受欢迎。喜糖的部分呢，两个人费尽了很多的心思，他们特意选择了这个费雷罗高端香槟金喜糖，把幸福甜蜜传给大家，也祝愿每一份爱情都能收获到自己的圆满结局。宾客的打卡区也是用新疆正值当季的这个水果做的一座蔬果许愿池，寓意着果实丰收圆满感觉。而甜品区呢，有这个冷萃茶，麦迪娜的好朋友亲身绘制了瓶身，很有意义，还有特色的这个囊咖啡啊，新疆酸奶，哎呀，这都当地的一些美食啊，都看着这个。

都很好，就感受一场婚礼，还有它的文化，还有它的体验感。然后甜品台上堆满了很多的新疆特色的糕点，最吸引人的就是新疆人的大切糕，纯蜂蜜和坚果制作而成的，长1米5，重180斤，这是专门定制的，给他们定制的，把 logo 也在上面啊。现场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两位新人对宴请宾客们的用心，而宾客们呢也无不盛装出席，整个草坪上大家都是热闹热舞，载歌载舞，然后江潮特意提前学习了新疆舞，认真的脚步，然后呢藏着跨越地域的迁就与偏爱啊。这仪式上最动人的瞬间藏在面对面宣读的誓词里，江潮麦迪娜以真心回应真心，诉说山海，双向包容，长久爱人。你看他们的誓词是这么说的啊，江潮的婚礼誓词完整版，家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站在这里，其实我的心情特别平静，也只一场热闹，它是一个女孩子一辈子的仪式感，一辈子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太太的人生留有这一份遗憾，所以迟来了13年没关系，晚一点我也要把这场婚礼的专属仪式感完完整整的补给她。认识他之前的我呢，其实活得很混沌，也很颓废，内心阴郁，脾气急躁，终日浑浑噩噩，沉溺玩乐，不懂责任，不懂珍惜，更不懂为何安稳生活。那时候呢，我像在无尽的阴霾里，看不到光，也找不到前行的方向。直到我遇见了他，他是我人生唯一的太阳，也是救赎我一生的人。这13年里，他没有抱怨过我的不堪，没有嫌弃过曾经糟蹋的我，他不急不躁，一点点包容我的缺点，一点点治愈我的内耗，教会我体谅，懂得担当，教会我何为双向奔赴的感情。他从不一味索取，只告诉我爱人是互相支撑，彼此撑腰，互为肩膀。是他把我从灰暗的谷底拉了出来，是他让我从一个不成熟肆意妄为的少年变成了有责任有牵挂有归宿的父亲。我们相伴13年，有过磨合，有过分分合合，有过柴米油盐的琐碎，也有岁岁年年的温暖，一路走来所有的磕绊都变成了我们分不开的羁绊，从前的遗憾过往的波折在今天在这一刻全部圆满。如今我们的儿女成双，7岁的男孩，5岁的女孩，一双可爱的儿女是我们13年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往后余生里最温暖的牵绊。巧合的是今天是8月12号，也是我的生日。世人都说生日是新生，于我而言真正的重生从来不是这一天的生辰，而是我遇见我太太的那一天。啊，这说的好感动啊，是他重塑了我的人生，治愈了我的过往，赋予了我余生所有的温柔与希望。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过生日，往后余生只有一个纪念日，那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重生之日，从此与爱与家人与余生牢牢绑定。13年前我们相爱相伴，13年间我们风雨同舟，13年后我许诺此生再也不会分开。往后的日子我会收起所有的脾气，扛起所有的责任，护他岁岁安稳，护儿女平安长大，守护我们小家一生圆满。最后感谢远道而来的各位家人见证我们迟到13年的婚礼，也想对我的太太说一句，迟到的仪式，不迟到的爱，13年的相守，三生有幸遇见你，往后余生三餐四季岁岁年年，我唯爱你，守护你，伴你直至终老。啊，真的很感动啊，我跟你说，有的很多的这个婚礼誓词它走心，说到你的内心深处，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啊。祝他们新婚快乐，我们听一首歌曲然后再聊他们的婚礼。

0: 商喜事回来了啊！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他们的婚礼啊，他们这个婚礼啊，我觉得不仅仅是现场的布置漂亮，更是刚才姜潮表达的他内心当中想要说的婚礼誓词感动。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妻子麦迪娜也有一段的话，这也是他的婚礼誓词，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婚礼誓词啊。老公，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我们相爱的第13年，更是我们彼此陪伴奔赴未来的开始。我其实想不出用什么文字能够表达我对你的感情。当我知道要写婚礼誓词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要写什么了，因为我想对你说的话用文字没办法表达，所以我想了很久，直到现在我们站到婚礼现场，我想对你说的就是谢谢你。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有相爱的爸爸妈妈，还有4个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这让我在小的时候呢，就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很幸福的小家。老公，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里，让我看见了幸福的样子。谢谢你在人来人往中，在悠长岁月里陪伴我成长。谢谢你成为我的爱人，我的挚友，成为我这辈子最亲密的人，也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梦中的最幸福的美满的家。之前我曾幻想过很多次我们的婚礼现场，虽然我们已经陪伴了这么多年，但直到穿上婚纱这一刻，我还是非常感动，感觉自己很幸福，现场有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见证此时此刻，我觉得很圆满。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希望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在一起，因为是你，所以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踏实。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往后岁月静好，余生不负眼前人，以后的日子请多指教。最后感谢各位来宾，各位亲友，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今天专程为我们而来，大家辛苦了，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好，这是他们的婚礼誓词。那晚宴派对呢，是进行了什么呢？姜潮和麦迪娜的婚礼不仅仅是一个盛典，更是一个融合西域特色的文化与盛宴。整个晚宴氛围呢，精致高雅，干净利落的大地色啊，大地色是他们的主色。晚宴主题为见序，我们用光影叙述他们13年的故事。那提前把新人的故事素材剪成多段电影的影片，整体是见光不见灯的极致设计。现场用柔和的这个温和的布艺配了10台电影级别的全息投影，用播放电影故事的形式开启了这场室内晚宴。我看到了，他是把那种缓灯片的老电影打到了布幔上。哦，这个布幔上做的这太漂亮了。宾客入场时，幕布上的是归家的窗户，仪式高潮时，幕布上绽放的是烟花，礼成时倒映出了月满时刻，随着流程的推进，呈现了这个他们夫妇二人人生不同时刻的精彩。那新疆婚礼的特色是晚宴一开场就劲歌热舞，现场一片欢腾，西域的欢歌，宾客们随心起舞，爱就藏在了一个舒展的舞步之间。那晚宴仪式呢，这套民族服饰呢，也是由著名设计师蓝玉亲自操刀设计啊，以16花开为主题，将新疆的民族风情与内地精湛的刺绣手工以及植物啊这个染剂完美融合在一起，一针一线勾勒出中华文化多元的民族交融的花彩篇章。那姜潮也为麦迪娜准备了1000克黄金啊首饰啊，时髦，再搭配上这个西域的风光啊，相得益彰。拥有看得见的重量，正如爱人许下承诺，自有分量。不只是婚嫁的信物，更是一份踏实笃定偏爱。在西域的灯火之下，金光与笑意相迎，定格属于二人的鎏金般的恒久的爱意。那新疆的婚礼晚宴高潮便是婚礼啊，这个手鼓声响起，宾客自发的走入到舞池，随性的起舞啊，舞步自由舒展，哎，氛围热烈轻松，代表家人们用歌舞来分享喜悦，祝福新人， 在这场婚礼当中呢，展示着属于他们独有的浪漫。啊，这场婚礼真的好长，解读的一些东西也会很多。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当下很多爱情追求轰轰烈烈的热度，但姜潮呢与麦蒂娜呢却诠释了另一种爱，没有平凡的热搜，没有刻意的制造甜蜜，把爱藏在日常的三餐里岁岁相伴，不用刻意的去证明深爱，因为十年的时光，一双儿女，一场迟来却郑重的家乡婚礼，早已说明一切。祝福他们吧，岁岁相伴，爱意长久。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筹备婚礼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明天我们继续聊婚礼，拜拜喽。
1: On your sleeve, never making me wonder. It's the bone that we tie up and over and under. You're the sun and the rain, and my grass is always green. With a kiss on my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一起来关注大家牙齿缺失的修复。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掉了牙，你是怎么来进行修复的？是义齿啊，还是种牙呀，还是烤瓷啊，是怎么来处理的？目前自己的牙齿出现了健康问题，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应该下一步如何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苏主任啊。参与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呢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看到之后呢，随时帮助大家来解答现场的问题。好的，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进苏主任。苏主任你好。
1: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苏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应该说是老朋友了。我再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啊。苏主任叫苏欣，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口腔科主任，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委会的青年委员，日本山形县立中央病院的交流学者，黑龙江省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口腔医学会牙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卫生职业教育与健康发展促进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口腔疾患康复专委会的青年委员等等。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曾公派日本山形县立中央病院研修齿科和口腔外科，临床就是擅长种植牙的修复、早期错颌畸形的矫治、全瓷美学修复、活动义齿修复、疑难牙拔除术、唇舌系带修整、各类牙体牙髓牙周疾患，临床发表了 SCI 论文四篇，中文核心十多篇，主持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黑龙江省卫计委指导项目一项、哈医大六院人才扶持计划一项，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指导教师一项，担任主编撰写普通外科疾病手术精解，担任副主编撰写口腔科质控指导规范、常规外科疾病手术学等等啊。我觉得今天苏主任跟大家交流的这个主题啊，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每个人都会面临着牙齿缺失的这种情况，缺失之后如何来科学有效的修复，这个方法是有哪些，时间节点如何来掌控，修复的过程当中注意哪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到。

0: 您的牙齿健康出了问题哈，想要修复或者是想要治疗牙周、牙髓的疾病，都可以来请教苏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苏主任啊，在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一大溜的口腔科啊，我们的口腔科是一个大的一个科室，还是口腔科下面还有一些分支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啊和科普。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海大六院，我们海大六院是在这个江北。我们口腔科呢是一个综合性科室，
0: 综合性的哈。
1: 对，它包含了这个儿童和成人的这个门诊。全科的这个口腔这个诊疗服务
0: 啊、
1: 不是这种这个单科分科分得很明确啊、
0: 哦、
1: 是这个给患者提供的这个一站式的口腔诊疗服务，也避免了患者这个各个科室之间这个往返。
0: 对
1: 啊，这个有的这个对自己这个牙齿啊，具体到哪个科啊，他可能不是很明确啊、我们就是给他一个综合性的建议诊疗啊，以及这个治疗解决处理。
0: 也就是说我们去了就是治牙，比如说我这牙有窟窿，那我再去堵牙的时候，比如说我又发现了我这个牙周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我又出现了其他的一些龋齿、或者是还有一些修复，我都可以在这来一站式的解决了、是吗？
1: 对的。
0: 哦，那还是挺方便的、是吧？
1: 非常方便。
0: 好，各位涉及到牙齿健康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今天我们重点聊的叫牙齿缺失的修复。在您临床上哈、是不是也看到了很多患者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牙齿修复的问题，它一般来说都是什么样的缺失？能跟我们来先聊一聊吗？
1: 这个牙齿这个缺失呢，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这个临床问题，尤其是集中在中老年啊、还有这个口腔卫生这个条件呢相对差一些，这种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嗜好，比如说这个抽烟，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吸烟的这些患者啊，牙周病啊，糖尿病啊，全身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这个疾患导致的这个口腔牙裂组织的这个缺损，牙齿缺失，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的这个常见。
0: 这个缺失也是群体覆盖了中老年人，还是常见多见一些。
1: 多见于这个中老年。
0: 原因导致的牙缺失可能是跟他长久以来的口腔的卫生条件，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牙齿缺失，是吗？
1: 对。
0: 什么样的疾病比较多导致牙齿缺失啊？
1: 比较常见的这个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牙周病牙周炎。和这个龋齿，
0: 和龋齿、
1: 牙周炎这个很好理解，这个就像这个牙长在这个牙槽骨里，就像这个树长在土里，有这个牙周炎，炎症刺激牙周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牙槽骨萎缩吸收，牙槽骨骨头变得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像这个树一样，土越来越少，水土流失了，那么树它就待不住了，
0: 不稳了，
1: 对，
0: 活动了，
1: 树就要倒了，那么牙齿呢就类似，它就要松动了，就牙周炎刺激的牙齿松动，牙齿甚至脱落，这样导致牙缺失，这是一大类。另外一类呢，就是从一个小小的龋齿，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蛀牙，
0: 虫牙蛀牙，
1: 对，一个小小的龋齿，你一开始没有它，没有去重视它，没有去管它，没有去修复它，然后慢慢的越坏越大，越烂越大，这个窟窿越烂越深，剩下的这个牙齿，健康的牙体组织越来越薄，然后甚至这个掉渣了，碎了，裂了，折了，剩一点点，剩下小根儿了，这个剩下残根保留不住了，最后没有办法
0: 拔了，
1: 只能拔掉了，实际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小的一个龋坏，
0: 对，
1: 一个蛀牙虫牙开始，没有重视它，最后导致了牙齿的缺失。另外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概率比较小的呢，外伤，比如像这个儿童，还有一些这个意外造成的这个外伤，牙齿折断甚至脱落，
0: 比如说跑着跑着 然后就摔了，
1: 哎、撞击啊、还有这个交通事故，还有的这个全身的一些疾病，刚才说过，比如说糖尿病，很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和这个牙周炎，它俩是正相关的疾病，糖尿病就会引起这个牙周炎，一般糖尿病的患者牙周都不好，
0: 哦、
1: 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牙周的状态就不好，这个牙齿呢也容易这个松动甚至脱落，
0: 哦，
1: 还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这个就像你盖房子打地基，周围这个地很结实，啊，刚才比喻成这个树和土，土很结实，这树它长得它也结实，土很疏松。嗯，这个树它待的也不稳。
0: 对，
1: 嗯，
0: 非常形象化哈。
1: 对对，
0: 基本上就这些原因，是不是啊？
1: 对，
0: 会导致牙齿的缺失。
1: 比较这个常见的一些。
0: 常见的，一般来说就是牙周病，或者是龋齿，或者是外伤，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基本上就这几类，四大类呗。
1: 对，还有一些这个，比如年龄啊，这个自然老化
0: 啊，
1: 对，还有口腔的一些，比如说囊肿
0: 啊，
1: 肿瘤。
0: 嗯
1: 这个恶病质，也都会，还有一些这个激素的改变，都会引起一些，
0: 都会引起这个牙齿的缺失，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通过您的介绍哈，苏主任，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了一点问题的时候，你赶紧去就医，别像那个龋齿似的，一点一点的，最后小窟窿变成大窟窿了，还挺遭罪。然后你钻的时候还疼，还漏神经，莫不如有一点坏的时候，你就赶紧给它填补上，是不是啊？
1: 对。
0: 保护好牙齿，
1: 早发现早治疗，
0: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适合于任何一个这个科室门诊哈。所以说大家这个牙齿的问题，有的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你真疼的时候是真挺遭罪的。再有一个，你平时的时候你就维护好了，你到后期的治疗成本也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有牙齿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今天的苏欣主任啊，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说到了牙齿缺失的原因哈、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啊、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大家也很想了解，我的牙现在已经是这样了，那我该怎么办？牙齿修复的方法在临床上现在都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呢？苏主任，
1: 这个也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0: 对，
1: 这个现在，那我已经。缺失了，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也好，是不是，已经缺失了，是这个牙周的这个原因也好，还是这个蛀牙的原因也好，现在已经缺失，那我们怎么去修复它呢？无外乎呢，现在大概就是三类，三类办法。
0: 好啊，
1: 第一类呢就是固定类，
0: 固定类，
1: 可以说是想死的。想死的，
0: 就是一个牙冠给它套住了呗。
1: 这个一会儿就咱们展开再讲。
0: 好，
1: 第二类呢就是
0: 活动类，
1: 活动类，
0: 它俩是相对的。
1: 对，活动类，活动类的就是相活的。再有一类呢，应用相对来说少，但是也有。有的时候呢也比较好用。这个针对于这个个别的病例，就是跟针对于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可以应用这种半活动半固定的修复方式。
0: 半活动半固定。
1: 对，半活动半固定。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想死的。
0: 好。
1: 就是这个固定类，固定义齿。固定义齿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首先大家能想到呢就是做烤瓷。
0: 对。
1: 做烤瓷。
0: 嗯。
1: 当你这个比如说三颗牙中间这个牙缺失了。
0: 嗯。
1: 两边还有牙，中间是一个缺损，那么可以用两侧的牙作为这个固定桥的这个桥墩子，镶上一组固定桥，像烤瓷桥，把两边的这个牙齿呢进行一个磨改，然后呢得镶上三颗，
0: 镶上三颗，
1: 对，虽然说你缺一颗，但是你镶起来之后呢，这算三颗连到一起。因为你得应用两侧的这个我们叫基牙，像桥墩子中间缺损的那部分呢形成一个桥体，三颗连成一体，这个叫做固定桥修复。
0: 固定桥修复。
1: 对，固定桥修复。
0: 哦，
1: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周期比较短，
0: 嗯，
1: 可能

0: 一周左右，
1: 嗯，
0: 啊，这个就可以这个修复完成。
1: 那不就是把中间这颗牙给它磨小了，然后给它套个冠？
0: 中间牙缺失了，没有牙了，
1: 没有牙了，
0: 啊，
1: 没有牙了，那我就做个假的呗。
0: 是用两侧的牙，它得有地方戴，
1: 啊，给它戴上，
0: 套上，对，
1: 就跟那个绳似的，两边一边扇个绳给它固定上，是不是？
0: 对，这样形成一个桥体
1: 啊。我知道了。好，各位有牙齿健康修复的问题，欢迎随时和我们的苏主任交流探讨。苏主任来接个电话，看看张女士的这个牙齿出现了什么问题哈。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主任你好，我现在咨询问题啊，我的问题挺直路。我这个牙吧是戴的那个多少年戴的白钢牙，完了我去薅牙去了，薅牙去呢，这个诊所呢就整个小管往我嘴里就是往一门往里冲水，他拿出那些个吧就是那钢片啥的，我吐了好像三四回，等后人那回吧就吐不过来了，好像就没吐出来，我就感觉我就害怕那玩意能不能进我肚子里头，那刚拉那些钢料啥的，我吐了好几遍，我也吐出片儿的了，等会儿吧就吐不过来的，就是不吐我就咽去了，我现在我就可紧张了，正好今天听着你这个节目了，太好了，我问问主任，
0: 嗯，
2: 问问主任医师，
1: 那你这个是多长时间了？
2: 嗯，多长时间？二十来天。
1: 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2: 我就感觉害怕，就感觉行一行哪个肚疼，一行这疼，一行那疼，
1: 疼过吗？
2: 嗯，那你说行了疼他就疼了。
1: 你这是精神啊，
0: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
1: 对呀、啊
0: 嗯、
1: 你真的疼吗？
2: 不知道吧，要寻思疼吧他就疼，要寻思不疼吧他就不疼。
0: 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这个吞咽进去了啊，或者有异物进去，这个如果当时真是这个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碎片被你咽进去了，当时就会有一些这个
1: 反应，
0: 有反应。
1: 它一般的来说就是在操作的过程当
0: 中有一些碎屑呢，它都随着这个
1: 牙齿的冲洗，
0: 它有这个我们有吸唾的一个有管，包括你这个往外吐都出去了
1: 啊啊啊，它吸到管里了是吗？
0: 对，有这个专门吸引器
1: 啊，吸引器
0: 吸唾，
1: 它是不是这么操作的？也就是说你这块别那么大精神压力，一般操作的过程当中它已经粉碎吸走了，是这样理解？
0: 对，我觉得还是
2: 完了吧。他那什么呢，那个大块啊我吐了几口吐出去了、
0: 嗯、
2: 吐完后吧他那水一门往嘴里灌水、
0: 嗯、对，
2: 完了就吐不敢烫，他说你我就咽进去了，
0: 嗯，咽一点水，
2: 我咽完以后吧我就害怕了、
0: 嗯、
2: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老有负担。
1: 嗯
0: 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精神压力有点大，如果要是说实在是不放心呢，也可以去这个消化科去
1: 拍个片儿，
0: 对，检查一下。
1: 嗯，
0: 你要不承认你心里老犯
1: 愁，
0: 是不是？
1: 嗯，
2: 啊，上消化科检查，那排一天就能看出来。
0: 上消化科看一下，不行
1: 就是你的就是胃里边有没有异物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不行，做个胃镜。
1: 做个胃镜
0: 是
1: 金标准，他就直接把你要有息肉的话都能。
0: 承认
1: 你
0: 老寻思这事儿，你这
2: 啊，
0: 休息也不好，生活也不好。
2: 那我老惦记，
1: 别那么大压力。
2: 那我做消化科能不能看出来呢？
0: 应该可以的，没问题。
1: 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我因为治牙，然后这个钢片、
0: 嗯、
1: 然后怀疑进到肚子里，我想看一看，你看看做个什么检查，做个 B 超是不是就可以啊？
0: 这个还得看
1: 看、
2: 啊、
1: 看消化科吧，你问问消化科，
0: 看看对消化科是什么意见？
1: 嗯、对
0: 对，这常规体检，常规体检应该没问题。
1: 嗯
0: 嗯，
1: 好吧，
0: 嗯
2: 啊，好嘞，谢谢主任啊，谢谢主任医师，谢谢，好嘞，再见，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各位，有牙齿健康的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啊。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各位继续就牙齿健康的问题随时来请教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刚才我们说到了牙齿

0: 其实的修复，您提到了有三大类，一个是固定类，一个是活动类，还有一个是半活动和半固定的，对吧？您提到了固定类里边有烤瓷，是吧？也就是固定桥的一个修复，还有什么呀？这个固定类？
1: 刚才说了一半
0: 啊
1: 这个固定桥修复，就是这个像烤瓷修复
0: 啊，
1: 它的优点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周期短，然后呢，它带着佩戴的过程中和以及这个后期的护理，要比这个活动类的呢要舒适。
0: 嗯，
1: 因为它是靠这个摩擦力和粘接力，就是死的嘛，它不用每天摘下来
0: 啊，
1: 戴着更舒适，
0: 嗯，
1: 咀嚼起来、使用起来呢，也更像这个自己的牙。所以它这个包括
0: 那能不能看出来这个桥看不出来是不是？
1: 如果你这个就选色呀、配色，跟这个你自己的牙齿
0: 很像的话，
1: 接近的话，就是
0: 看不出来
1: 它的这个美观度还是比较好
0: 啊，
1: 也比这个活动义齿呢要好。
0: 好，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然后呢继续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哈。先来看看三线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专家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那个问问专家，咱们那个镶牙能用医保吗？
1: 镶牙得看你镶什么样的牙，而且这个镶牙是门诊统筹是应该是用不了，你还可以走，可以走个人账户吧。
2: 那这个明白了，我再问一下吧。那个我想做那个活动那个义齿的，我就上边有这个左左侧有五颗牙，这个是就做个桥往挂到这个牙这侧。我想这个做的咱们那个医院做的是什么价？别的医院有什么骨骼的什么，咱们是什么价？
1: 那多什么价格都有，不同的材质，包括你这个牙的缺失牙的数目。
2: 五颗牙。
1: 你是做活动的还是做？
0: 他说义齿
1: 活动
2: 的，活动的。
1: 上半口还是下？
2: 对，
1: 上半口。
2: 上。
1: 1000多左右。
2: 咱们那才请教一下，咱们也能这种牙是不是？
1: 没问题。对，
2: 种牙是这最低价位的，就是国产的那个最低得多少钱？
1: 我们医院没暂时没有国产的，就是那个瑞士和那个韩国的。
2: 你说那个植体那都是材料都是纯钛的吧？
1: 都是，是纯钛的。
2: 那好了，明白了，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1: 没事。
0: 好，各位还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牙齿的修复或者是牙齿的牙周疾病、牙髓疾病，都可以来咨询苏主任哈。我们再来接一个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是那个胃的恶性肿瘤，那个已经做完手术6-7个月了，没有放化疗，但是呢我呢牙呢有个肿物，肿物左下方吧，这个肿物带了能有长了能有一至两年了吧，就是说我想做手术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的病不是恶性肿瘤吗，如果我这个肿物手术的话，能不能就是说通过血液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放化疗，我要是做完手术之后，因为我免疫力低、贫血等这些症状呢，做完牙病手术能不能勾起我的恶病体质，完了化疗放疗，我怕这个。
1: 你这现在是口腔是个什么肿物啊？
3: 你去
1: 口腔颌面外科就诊了吗？看了吗？
3: 去了两至两毫米啊，就是2微米，就是像黄豆粒儿那么。

0: 我吧哈，现在就是说怕做了之后呢，
1: 这个
0: 我
1: 建议你吧，还是上这个专业的口腔颌面外科。对，就住院检查一下，系统的评价一下，因为我现在也没看到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嗯，
1: 而且这光肉眼看不行，可能还得做一下这个
2: 病理
1: 活检。做一下检查，然后再去这个评估。
0: 那就是说，不手术之前先评估。
1: 对，可以评估一下，你可以那个挂我的号，下周这周也行，出诊日过来看一下，面诊一下。
0: 面诊。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如果到你那入院之后，就是做一看不能做手术了，评估之后不能做手术，出院也可以是吧？
2: 你不用住院吧？
1: 对，你看先
2: 评估，先看一
1: 眼，看到底怎么回事，需不需要住院？
2: 你在别的地方看过了吗？
1: 需不需要做？
2: 是不是
0: 我在医大看了
2: 啊？
0: 看了，他给我预约床了
2: 啊？他也是让你住院了？
1: 住院检查是吗？
0: 就是预约床，没有床位现在。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住院手术之后，才能确诊是恶性还是不是还是良性。但是我现在就怕是，就是这现在就是跟赌似的吗？
2: 明白了。
0: 对啊，我应该怎么办？
1: 我建议你还是听医生的这个建议。既然你都已经上那个医大看了，是不是？都已经那个专业的医生都给你建议了，你还是应该是遵医嘱。
0: 他就是，但是呢，就是约床了。
2: 那他你问没问他你这个想法，他怎么答复你？
0: 他说就像主任说这个意思似的，只能住院观察，完了再说。
1: 可以，就遵医嘱吧。
0: 哎，你好。
1: 遵医嘱。
2: 遵医嘱吧。
0: 遵医嘱，好嘞。那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0: 哎，
2: 好，再见。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牙齿修复的方法，固定类、活动类、半活动、半固定，刚才您提到了固定类烤瓷的那块，也就是固定桥的修复的这块，是不是？它是周期短、舒适性强，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对吧？
1: 对。
2: 那
1: 它的缺点呢，就是它需要，因为它中间缺失了，它得需要磨改两边的牙
2: 啊。
1: 那么就是无形中呢，就是损失了两颗好牙。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就是
2: 接受不了，
1: 你接受不了。那我两边好牙你给磨小了，磨掉了，把这个釉质、珐琅质给磨薄了，也是很心疼。磨了就磨了，它就长不回来了。其实对相邻的两颗牙来说也是一种损失。那么这是它的缺点。另外呢，这个固定类就是咱们说死的、想死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种植牙。
2: 种植牙。
1: 对，种植牙呢，那么种植牙的它的优点呢，那就不用破坏两边牙。如果你哪块缺牙，你就往哪种就可以了。
2: 对。
1: 如果它这个牙槽骨的这个丰满度、
2: 骨量够、
1: 骨量对条件允许，包括你的身体状态允许，你的整个这个也没有什么系统性疾病，
2: 那你就直接可以种了。
1: 对，你就哪块缺牙就往哪种吧。
2: 对。
1: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不用破坏好牙，而且它是死的，它的使用的舒适性也比较好。但是它种植牙呢，有一个就是通病吧，就是缺点，就是容易塞牙。它不像这个烤瓷牙，烤瓷牙你这三颗牙连在一起，它中间没有缝儿。它可能不塞牙。但你这单独的这一颗呢，你跟相邻的两颗牙中间呢，吃一些粗纤维的这个食物啊，牛肉啊，一些这个
2: 容易塞牙。
1: 对，可能会容易塞牙。
2: 那就用牙线呗。
1: 所以就需要我们这个
2: 经常去呵护它。
1: 经常对，自己在家呢去护理啊，用一些这个像你说牙线呐、牙间隙刷啊，还有
2: 冲牙器啊，
1: 冲牙器是牙线呐、是不是？医生不可能天天上你家去给你去护理，你定期的上医院再复查护理。那么每天在家呢，要自己这个刷牙，然后还有牙间隙要清洁。
2: 好。
1: 然后第三类呢，第二类。就是这是死的第二类死的里边的第二类然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活动类的
2: 活动类
1: 活的
2: 啊
1: 这个也是老年人呢以前相互比较多的就是

0: 可以拿下来摘下来冲洗的。
1: 对，就是活动义齿，
0: 嗯，
1: 带这种卡环，
0: 啊，
1: 带挂钩的，有的呢，甚至就是说你全口一颗牙都没有了，没地方挂了，
0: 啊，
1: 那就镶那种满口的，啊，我们叫全口义齿，全口义齿，还有这个吸附性义齿，这都属于这个活动类的。
0: 哦，
1: 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使用起来呢不是很舒服，因为它这个毕竟比较大，而且它是活的，佩戴的时候呢，这个舒适度没有这个固定的那个那么舒服。有很多呢患者有一些
0: 还得总得经管着它呢，
1: 异物感，
0: 异物感
1: 戴上之后可能会恶心。有的人以前没戴过，这冷不丁一戴会恶心。
0: 您刚才说到很是那个全口的义齿，它是做个模型，那我全口一摘一来回那么洗刷就可以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吸附性的，这个吸附性的是它自己就是到那个位置就吸进去了，还是说像原来那种带挂钩的那种啊？
1: 吸附性义齿呢，它也是属于一种这个全口的活动义齿，只是一种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升级版 ，plus 版plus 版升级版。它本身其实没有吸附力，它本身没有吸附力，它是完全靠着这个肌托和你口腔黏膜的这种紧密的贴合，是就是形成一个封闭的真空性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我靠这种这个大气负压形成一种负压的这个吸附力，它这个就是这个密闭性封闭性更好，跟这个口腔黏膜，因为它没有牙了之后，你有一颗牙都做不了吸附性义齿。吸附性义齿它的这个适应症是全口就是缺失
0: 啊，
1: 全口牙缺失，比如上半口或者一颗牙都没有，或者是下半口一颗牙都没有。
0: 我懂了，必须是在一望无际的这个平地上来进行做的，
1: 完全靠着这个口腔黏膜的支撑
0: 啊，
1: 要跟口腔黏膜封闭性非常好，可以
0: 那能固定住吗？不得掉啊，
1: 严丝合缝。
0: 不掉啊，
1: 就像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两块玻璃紧密的贴到一起之后，它很难给它
0: 我明白了。好，大家有牙齿健康问题继续来请教苏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赵女士。
2: 对，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丁医生啊。
0: 啊，
2: 对，我是想要镶牙是怎么镶法，我想咨询一下。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是在五六年之前吧，就是那什么镶过牙，镶的是烤瓷牙，一开始镶完烤瓷牙戴上以后，完了再戴上有一年吧，完了他那个牙根尖就是有炎症了，后来又把这牙冠全抠下来了，完了后来就是那什么，我又镶的，给牙根治好了又镶了，镶完以后他那个牙吧像是全瓷的了，这全瓷他那不知是质量是咋回事，就是蹦瓷了，蹦瓷我也不知道，在里面我也看不着，又过差不多有一年了吧，完了牙根间又出现炎症了，把炎症牙冠又耗下来了，耗下来完了后来我又把这牙根间治好了，治好以后现在去年完我又镶牙，镶牙以后他那个我这个牙龈吧，就是他给我戴上牙冠以后，在那牙缝中就出现那个就是红肿了，后来又拿下来以后，那个发现那个我这个像那牙缝靠那个靠近那个好牙的地方都有菜叶了，泛渣啥的，20多天在那个牙冠那缝中，后来这个牙龈就引起就是红肿，就这样没敢镶牙了。现在把这牙龈吧也不疼了，不疼完我心准备再镶牙，我这个应该是怎么镶的？我这前面是缺3颗牙，两边吧是磨的，一边磨2颗，这就是一共2边4颗，加这3颗，这等于是7颗牙，就应该做7颗牙冠吧，是不是医生啊？
1: 如果能做这个就是固定类的吧，咱们还是尽量选择做这个固定类的，就是想能镶死就尽量镶死的。能做烤瓷就尽量做烤瓷，能做全瓷呢尽量做全瓷。
2: 啊，做烤瓷，做全瓷，咱们的价位是多少啊？一颗牙？
1: 那我们医院是最便宜的是1800一颗。
2: 1800一颗呀？
1: 全瓷。
2: 全瓷，那个那7颗就得要
0: 10000多。
2: 一万多啊。那个医生，那我像我这个有一颗牙吧，就是磨过的那个牙，有一颗牙挨着缺牙这个牙地方折了，就剩个牙根稍微露出一点点。完了那什么，他那个要是镶的话，是不是扣不了了？就剩这边就是等于是一共三颗磨的牙了，就等于原来不是四颗磨的牙吗？折了一颗，这样就不能扣
1: 了。你得看那个牙的那个牙根能不能保留住。如果要是它的长度，包括这个牙根的状态比较好的话，你可以考虑把这个牙根，保留住，然后这个可以做装盒修复，打个桩，然后接出来，再做牙。
2: 那个要是那样，我镶那活动一尺的可以吗？我能拿下来。
1: 那可以啊，那你要是不想做固定类的，你就做刚才我不讲到了吗？你就可以做活动类的，但是活动类的。它也是一种修复方式，但是它佩戴的舒适度就是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咀嚼效率也没有那么高，不像你固定类的，它像自己真牙用的那种感觉。
0: 它要是种牙呢？
1: 种牙
0: 它就那一根根，要是要牙根不好的话，那实在保留不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种了？
1: 那把那个牙根拔掉，
0: 拔掉完了种一颗，
1: 对，然后考虑种。
0: 种一颗。
2: 那个我这个就是三颗牙，缺三颗牙呀。问我就寻思，要是你说那个就是做那活动义齿的，像我这个年龄做活动义齿的，就是能拿下来的那样的，咱们得多少钱一颗？
1: 那不是按颗，那是得按看你这个，是不是半口啊，到没到这个中线，宽不宽中线，大概也就是便宜的1000左右吧。
0: 他那个是涉及到什么呢？你要是做那个义齿的话，他得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上半口都没有了，或者那一半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2: 我这上半俩就前面门牙缺三颗，就是这种情况，完一边磨两颗，这不就等于七颗吗？就七颗牙。
1: 你这种可以做，也可以做活动类的，做活动义齿的，有带挂钩的，挂到别的牙上，可以也可以做。
2: 可以做带挂钩吧？
1: 对，具体说具体费用是啥样呢？得根据现场
0: 情况
1: 去看。
0: 对，
1: 还有很多种，能选择的还有很多种类。对，
2: 我这个牙龈们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污染以后，有时候红肿，完了吧？最近我这几个月我没敢镶牙，就因为它有时候红肿。完了我就没敢镶，所以今天正好做家里做客直播间。
1: 牙龈红肿吧，这个问题呢，您可以，首先拍个片子，看看是牙根的问题，还是说牙龈的问题。因为这个红肿，它有可能是牙根发炎了导致牙龈红肿，也有可能就是它牙根没问题，单纯的是牙龈炎发炎。
2: 牙根现在没问题。
1: 那有可能是牙龈炎呢，比如你刷牙没刷好，或者是之前镶牙的时候边缘不密合，残留了食物残渣塞牙了，都会引起牙龈有炎症。
2: 就从那开始污染了，可能是完了就有时候就红肿，原先不是。
1: 因素很多。
0: 对，那你就看看，要是牙龈的话，怎么也得先把炎症消下来，再能做后期的一系列处理吧。
1: 对。
2: 那以后就是我再观察吧，以后再观察一段时间，这个红肿老也不出现红肿了，再镶牙吧，哈。
1: 可以。
2: 啊，那就做活动义齿的吧，像你说那个是吧？
1: 都可以，还得根据
0: 看你自己
1: 的
0: 情况。
1: 对，
0: 你自己想做固定的，可能支出要多一点；你要做活动义齿的话，可能是经济上省一点。
1: 对。
0: 但是呢，它的缺点和优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是舒适性、咀嚼度，还有像真牙自己一样的使用。
2: 对，我明白那个不入固定牙使用好。
0: 对，
2: 我明白啊。
1: 好，
0: 还有问题吗？
2: 没啥事了，姐，大家很好，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
0: 别客气。再见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我们主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大家涉及到牙齿的健康问题，包括这个种牙呀、烤瓷牙呀、治牙呀，还有牙髓呀、牙体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一大六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牙齿健康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请教哈。我们的节目87997399，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苏欣，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固定类的，也说到了活动类的，然后呢活动类的里边您提到了全口义齿，就是吸附性的那种义齿，是不是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吧，活动类的。还有没有半活动和半固定的是什么概念呢？
1: 半活动半固定呢也是一种这个修复方式
0: 啊。
1: 这个可以理解，这就很好理解，就是有一部分是活的，另外有一部分呢是
0: 固定的。
1: 固定的
0: 啊，
1: 就是把活动这部分呢连接在固定的部分上
0: 啊，
1: 通过一些这个精密的附件，包括这个太极扣，包括这个栓道类的，把这个活动的部分连接到固定的一般固定的这部分呢，指的是这个烤瓷牙通过这种连接但是当现在有了这个种植牙之后吧，就是选择这种这个修复方式
0: 呢，半活动半固定的
1: 就少了很多，
0: 就丢了一个直接就种了，是不是？
1: 对，它比较适用于就是比如说后牙的这种游离端的缺失镶烤瓷呢镶不了了，那么用前牙做成烤瓷，然后后牙用活动的，然后通过精密附件连接到前面的这种烤瓷上。
0: 就是。
1: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种植牙之后呢，这种修复方式就很少再用了。
0: 很少再用了。
1: 很少用。
0: 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把临床上使用的一些技术和手段方法都可以来解决的方式告诉大家。
1: 对。
0: 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就可以嘛，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接一个现场咨询热线。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牙。掉了，它一个就是后槽牙的第二颗掉了吧，它也没出血，连牙根都掉了。那是什么情况啊？
1: 那它自己就好模样就掉了，受过外伤吗？比如说你硌着过？
2: 平常吧。
1: 吃饭硌没硌着过？
2: 平常它就是说是老那块说是虎牙，牙疼，孩子，牙疼。完了他就吃一些药啊，是咋整啊，怎么整的不知道，都30多了，那天都掉零二八起来，
1: 就
2: 也没出血，
1: 就单独就那一颗掉了
2: 啊，
1: 别的牙都没事儿。
2: 没事儿。
1: 他应该还是有原因，他不会说单独就那一颗，要不可能是不是曾经受过外伤，这种外伤不一定是受的创击，有可能是吃一些，你比如说冷不丁吃个硬的东西硌着了，这也叫外伤。
2: 平常他吃东西也不注意，一个小子孩冷热了啥的，咱不知道啥原因，是病情引起的，是咋整的？你说他有，我说你去赶快去种去，香啊，是不是得种啊？
1: 就如果像你说的，他年龄比较小，他多大年纪？现在是
2: 30多了，快40了。
1: 像这种就是青年人吧，中青年。
0: 在
1: 这么早缺失牙了呢，其实还是应该及早的给它就是修补上。对。要不然你
2: 不抓紧呢。
1: 对呀，要不两边牙可能会倒了。如果下边牙缺失，上边牙没有这个对应的咬合之后，它会上边牙会伸长下衬。整体的咬合就会错乱。包括你。
2: 下边的。
1: 你老用这边缺牙了之后，它这边吃饭不得劲儿，它可能就老用对侧吃。这是。对，
2: 谁让我一点也不听话，你说这么大了，咱说。
0: 你可以给他个建议，让他及时上医院口腔科去看一看。
1: 上我这来，我给他面诊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0: 需要拍
1: 片子，给他拍个片子。像这个年龄，
2: 什么病引起的？
1: 对，这个年龄段。
2: 高血压呀，他胖了200来斤。
1: 血压还高。如果涉及到种牙呢，还得把这个血压给控制控制。对。
2: 不控制种不了哈。
1: 对，那样很危险。
2: 那咋的？你是不能说不重啊，不香啊？
0: 你这
2: 是
0: 家长单方面着急，还得让孩子行动起来，抓紧时间上口腔科去看看。
2: 哎呀，可着急了，你都不知道啊，
0: 让孩子去看一看。
2: 也不找对象，现在这孩子咱不知道咋的，也不找对象，也不整牙，人家不注意身体，咱也不知道咋的了。
0: 完了督促一下孩子吧，有问题及时就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打人可挺好。
0: 好吧，
2: 就是孝心的第一善良。麻烦你们了。
0: 没事，
2: 就打这个电话呗，是吧？
0: 不是，这是我们直播间热线。您可以让他
1: 关注我们那个海大六院的那个微信
0: 公众号。
2: 公众号。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

0: 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您可以关注医大六的口腔科，他们的公众号，然后查找口腔科就可以了，好吧？
1: 行，
0: 孩子就会了。
1: 赵主任
0: 啊，
1: 得哪天呢？
0: 对，然后
1: 出诊找个好医生啊。
0: 上午，对，他叫苏欣，苏欣，
1: 朱欣呐，
0: 苏欣
1: 哈。
0: 对，
1: 那好了，
0: 哎，再见。好，各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牙齿缺失的修复哈，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87997399，欢迎各位继续拨通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有涉及到口腔的这个牙齿的缺失修复，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手段方法都有哪些，然后我们如何来关注自己的牙齿健康，义齿也好，种植也好，还有这个固定也好，我们在适合自己的牙齿口腔环境的一些状况该怎么来解决，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苏主任，你看，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牙齿缺失的修复的方法，固定类、活动类和半活动半固定类，对吧？您在固定类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叫种植牙的这块，其实种植牙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为什么？就因为它种完了之后就跟自己的真牙一样来继续使用，而且呢种植牙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哈，让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了解这个种植牙的一些情况，包括种植牙的适应症、禁忌症，什么样的情况适合来种植，好不好？
3: 嗯，好。因为这个种植牙现在呢，随着这个集采降价，包括这个媒体的宣传，大家对这个种植牙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前几年呢，还可能觉得这个比较高深莫测，
0: 是
3: 对这个种植牙的这个接受度啊，包括它这个价格，包括它这个后期维护，包括使用年限，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疑惑。现在可以说呢，种植牙是一种这个很成熟的这个技术了。
0: 开展多少年了？大概
3: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0: 上百年的历史啊！
3: 从欧洲那边传过来，这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而且种植牙现在使用的最长的已经使用到57年了。这是一个这个老外啊，是个外国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是之前是他是拉着他的乘客去种牙，后来那个他的乘客这个种完牙之后效果挺好，然后他自己再去种牙，结果他使用了57年。这个人到现在据说还没有去世，还在继续使用。不断的刷新这个种植牙使用的这个年限。那么种植牙呢，它并不像咱们种树种花一样，说给这个地里埋个种子埋个树苗它这个长出来了，它实际是要做一个人造的牙根，上面有螺纹打到这个你缺失牙的牙槽骨里。然后等这个3-4个月以后，它跟这个牙槽骨结合成一体之后，有一个恢复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至少是3-4个月。然后再做上部的这个牙冠这部分，牙冠这部分再拧到这个咱们一期手术种的这个牙根上边，它并不是像咱们这个装修啊或者是拧螺丝一样，把这个单纯的把这个种植体这个钉子拧到骨头里，虽然它也有螺纹，它是需要形成一个人体的牙骨结合和这个种植体形成一个血液循环。有这个骨细胞骨小梁爬到这个种植体上，形成一个微循环，形成一体，结合到一体。这样呢它这个将来它比较结实比较牢固。刚才也说了它这个优点和这个和这个缺点呢，就是这个价格稍微这个高一些。然后这个修复周期稍微长一些，因为它这个恢复期就得几个月嘛。
0: 对，
3: 不像你这个做烤瓷可能1-2周的就结束了，包括这个做活动义齿也1-2周的就能戴上了，它这个从你做一期手术 到最后把牙冠戴上
0: 一年。

0: 这是两部分，嗯，
1: 得将近一年，
0: 五个月左右，
1: 五个月
0: 吧，五六个月，
1: 哦、
0: 嗯、
1: 哦，
0: 差不多，
1: 嗯，
0: 常规的，如果要涉及到
1: 骨量不够的，
0: 骨量不够，涉及到植骨，
1: 嗯，
0: 那么可能要时间要更长了，
1: 对，
0: 可能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甚至有的是一年，
1: 嗯，
0: 啊、这个还得根据你这个。这个当这个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1: 嗯
0: 嗯，那么种植牙也不是说你谁都可以种，上来种就可以，
1: 也有一些条件，
0: 对，它也需要这个把握好它的这个适应症和紧急症啊、
1: 哦。
0: 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你就有一些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刚才说这那位患者咨询那位患者说自家孩子，
1: 嗯，
0: 200多斤高血压啊，你这个就得控制好血压。还有这个比如说凝血障碍，
1: 嗯，
0: 血液有问题，嗯，他的这个适应症和紧急症其实跟这个拔牙的紧急症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哦、
0: 有血液病，出血不止，说凝血功能不好，这些也要慎重啊、
1: 嗯，
0: 并且有这个比如说有糖尿病，啊，血糖很高，
1: 嗯，
0: 这个他术后容易感染，恢复愈合不好啊，容易长得不好，
1: 嗯。
0: 甲亢，还有骨质疏松，
1: 哦、
0: 这些都是紧急症。
1: 嗯，
0: 包括你这个孕期、哺乳期，啊，妊娠期，还有、这个、
1: 都不能种
0: 啊。
1: 啊，
0: 这个呢，尽量别在这个时候种。
1: 对。
0: 啊。
1: 嗯。
0: 你在这个怀孕之前，
1: 嗯，
0: 把这个问题都解决掉，
1: 是
0: 是不是？现在都这个，都提倡你这个在这个备孕之前嘛，把口腔这个疾病都给它这个解决掉。
1: 好，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个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微友留言，他说：“请教主持人和专家，下堂门牙活动怎么治疗？牙冠没坏没动，不敢吃硬东西。”
0: 这活动也得看他这个具体是几度松动。
1: 下堂门牙，
0: 就是下颌的门牙，下颌门牙松动呢。那分是一度松动、二度松动、三度松动。如果要是三度松动，就是松动的就比较严重了，有可能就留不住了。那么一度松动、二度松动，如果能够还得看它是牙根炎症的问题，还是牙周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要是说能够治疗，还尽量是以保留，这个
1: 原有的牙齿，
0: 对，能保留住原有的牙齿，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
1: 是、嗯、用啥也不行，还得是自己那套牙。
0: 对，就再好的假的，它也不如自己这个原生的这个真牙。但是说，如果要是真是留不住，那么也没有必要说特别留恋它。
1: 它牙冠没坏也没动，说明还挺好，我觉得。
0: 那很有可能就是牙周的问题。
1: 哦。
0: 嗯，牙冠没什么问题，也没有龋坏，也没有烂牙，也没有虫牙，也没有这个龋齿。
1: 那就是牙周有问题了。
0: 对，很有可能就是牙周的问题。
1: 牙周问题那怎么办呢？
0: 嗯、
1: 他不敢吃硬东西，现在。
0: 对呀、啊，因为牙周就像刚才咱们不比喻了吗？就像
1: 松
0: 树，
1: 嗯，
0: 活动松了，
1: 嗯
0: 嗯，他受不了力了，
1: 嗯，
0: 受力之后他有炎症，他疼。
1: 那他怎么办呢？
0: 嗯、
1: 他就得治牙周啊。
0: 啊，对，治疗牙周啊，可以，治疗像牙周科治疗牙周，
1: 嗯，
0: 看看有没有这个。保留的价值。
1: 好，
0: 嗯，
1: 好好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哇，这个聊着聊着这时间都快结束了、嗯、太快了。
0: 今天观众比较热情。
1: 是啊是啊，
0: 比较踊跃。
1: 苏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种植牙的那块，你也提到了他的那个禁忌症和那个适应症，是不是啊？另外我想问一下，有的人可能是做了这个种植牙了，有的人可能是烤瓷牙了，它都属于固定修复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就是如果我们在做核磁的时候会受影响吗？
0: 首先这个可以就是确定的是，就是种植牙它这个你种植这个牙根它是这个钛的
1: 啊、
0: 它是不影响你做这个
1: 做烤磁共振
0: 的对
1: 啊、
0: 但是咱们刚才不讲了吗，这个种植牙是分两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是牙根，上面是牙冠，
1: 嗯，
0: 牙冠看你选择是什么样的牙冠，如果是全瓷类的牙冠呢，它也是不受影响的
1: 啊。
0: 如果呢你要是选择做这个金属类的牙冠呢，还得看是什么金属，有没有磁性
1: 啊。一般这门做金属
0: 的
1: 吧，
0: 没有，金属类的，
1: 像以前那种大金牙呀、
0: 金属类的就是金属烤瓷类的
1: 啊，
0: 比如有金属内冠的它这种金属呢也选择没有磁性的，它也没有影响
1: 啊，也没有影响，
0: 也没有影响。
1: 就是大家在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修复之前的时候，你跟医生多聊聊。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可能不做一些体检呢、核磁什么这样的检查，是不是啊？
0: 因为它是固定的嘛，它拆除的话。

0: 啊，也比较麻烦，
1: 是
0: 不像你做活的牙，你去做植物人直接摘下来就可以了。
1: 对对，好，今天就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我们也就聊到这儿吧，还有好多问题没聊出来呢，是不是？其实说了这么多了，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案供大家参考，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从防病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日常啊做好这个牙齿保护的习惯，比如说你是用冲牙器呀，你还是刷牙的方法呀，竖着刷，别老横着刷，是吧？啊，还有那个，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刷牙的方法，找一些视频呐、或者什么科普，很多很多了。就是你注意持之以恒，坚持啊，然后包括饭后漱口啊，包括用一些牙线呢，尽量不用牙签，是不是啊？这都是保护我们牙齿的一些很好的方法啊。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牙科找专业的医生帮您问诊、看诊。然后呢给您制定一个专属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问题，别等着牙齿疼痛的更厉害了，窟窿更大了，可能修不起来的时间也更长。
0: 往往这个就是牙龋齿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病的话也好，都是从一个小的疾病开始，
1: 是
0: 慢慢的这个累积慢慢忽视不重视，慢慢变成一个大的，导致最后牙齿龋齿了。
1: 没错，
0: 有可能之前只是一个小的窟窿。
1: 是啊，所以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啊。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期牙齿龋齿的修复专题科普，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在公元1328年腊月的一个早晨，暴风雪袭击了太平乡，风卷着手掌大小的雪，扫荡着山野和村庄，摇撼着百年的古树，好像要把它连根拔起来一样。村庄最北边的朱氏豆腐坊在风雪里更显得破漏不堪，碗口粗的山木招牌在风雪里边挣扎了一会儿，咔嚓的一声就断了，噗，倒在了雪地上。豆腐房旁边一扇熏得发亮的老松树门，滋溜的一声就开了。一个40多岁精精瘦瘦的中年男人跨步走了出来，他叫祝四，是豆腐房的老板。祝四刷刷刷快步地走到了招牌的前边，他看了看招牌，又看了看满天手掌大小的雪，在寒风里边他眯细着双眼，灰蒙蒙的风云遮了天光，他什么也看不清啊。在凛冽的寒风里边，祝四显得十分的憔悴呀。尽管是风急天寒，可是他的额头上却布满了汗珠。祝四他怎么了？他这是急的呀。家里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屋外呢又是这样恶劣的天气，屋里的老婆又要生孩子了，可这会儿呢连招牌也给风刮断了。哎，人活着可真难呐。祝四叹了一口气呀，他转身退回屋里边，咣当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从昨天晚上二更的时候，祝四的老婆二娘就开始腹痛了。接生婆六姑说胎位有些不正，结果是折腾了整整的一宿，二娘呢还是一个疼。祝四虽然着急，可是一点忙也帮不上啊。到了三更过后，他是无可奈何的走到了隔间的豆腐房里边去干活。穷啊，如果今天打不出豆腐来，连六姑的接生钱也得欠着。祝四把大锅刷了个干净，舀好了一桶水，正准备要往锅里边倒，忽然间二娘一声紧似一声的痛苦呻吟 哎呀，他不由得心里打了个寒颤呐。咔吱吱，他把牙关一咬，在灶台后边听着。里屋是二娘的痛苦呻吟声，屋外是肆虐的狂风怒吼声，更有那对今后生计的担心呐。祝四的一颗心踢得紧紧的，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从额头上沁了出来。二娘，她出生于小康之家，小时候娇惯过，但后来呢，家道衰落，只剩了一个穷字儿。再后来，二娘嫁给了仪表堂堂的朱五四，再往后就没有过过好日子。朱五四人长得不错，心眼也好，算得上能干，就是太穷了。在女人靠男人养活的时代呀，如果结婚的时候男人还没能富起来，女人呢就只能跟着吃苦受累了。二娘一面在苦累中操劳着，一边不停地给朱五四生儿育女。几年下来了，穷还是穷，儿女呢倒是有了一大堆。朱五四记得二娘以前生孩子的时候从来没喊过疼，就是生老大的时候也就喊了几声。可是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就这么难呢？朱五四当然不知道了，他老婆生的将是一位皇帝呀。他出去一趟被风雪扫了一通后，唰，脑子清醒了许多。他又听到了二娘惨烈的叫声，声音是撕心裂肺呀。他受不了喽，也没有往锅里边倒水，就盖上了大锅盖朝里屋里冲。大火在灶里熊熊的燃烧着，舀好的那桶水就在灶台上放着，忘了倒进锅里边去了。朱二娘耷拉着头垂在床沿上，满脸都写着痛苦啊。朱四看着也痛苦难耐起来。就在他为二娘难过的时候，他听到一声解脱后的叹息，二娘的脸上痛苦也在渐渐的消失，六姑的双手捧着一个肉球一样的东西。朱四探头一看，那肉球上有几根细细的卷毛，生了。六姑声音里透出胜利的喜悦，啪，他双手将肉球拉开。朱四这才看见是一个满脸皱纹长着老头般一张脸的儿子。他刚想问句什么，只见六姑唰，一手捏着儿子的两条腿把他倒挂了起来，接着啊，就在他小小的屁股上啪啪拍了几下，喂喂喂，儿子大声地啼哭了起来。茅屋里响起了一个新生命的哭喊声，六姑高兴的双手托着他送到他的母亲眼前。哎呀，孩儿他娘，恭喜你呀，是个带把的。朱二娘脸上的痛苦没了，漾起了淡淡的笑意。孩儿他爹，给咱儿子取个名吧。朱四喜欢儿子啊，但他想到本来就紧巴巴的日子又要添张嘴了，心里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喽。他看了一眼这个把他母亲折磨得半死的儿子，一时不知道起个什么名好了。哎，我说孩儿他爹，如果他前边的老八也活着，这就是第九个了。六姑见朱五四不言语了，就在一旁提醒他，老八老八。朱五四想起了他第八个儿子， 胖乎乎的，他抱过好几回呢，可惜一岁的时候就死了。他脱口而出：“重八，这孩子就叫朱重八啊！”什么？朱重八？朱重八？好好，哎呀，重八，重八好，重八呀，就让你妈再好好看看你。六姑高兴地对朱重八笑了笑，又一次把他拖到二娘的面前。重八，我的儿。二娘从被窝里伸出骨瘦如柴的双手，想抱抱自己的儿子。突然外边有人喊：“着火啦，快来救火呀！”啊，朱五四转身开门出去了，正好遇上隔壁汤和的父亲汤老三。哎呀，朱五四，你家失火了！汤老三大声喊着，朱五四这才看见自家豆腐房里冒出的浓烟。等他俩冲进去的时候啊，只见那锅盖已经在烧红的铁锅上熊熊地燃烧着了，火光将整个豆腐房照得通红透亮。哎呀，朱姆斯大叫一声：“这怎么得了？”他提起一桶水哗啦往上一倒，只听得砰的一声爆响，偌大的豆腐锅炸裂成好几块啊。朱姆斯这才醒悟过来呀，烧红了的锅得让它慢慢的冷下来，不能倒凉水。可这现在一切都晚了，家里边添了口新人，烧了个锅盖，又炸了口大锅。可谁又会料到呢，就因为烧了这锅盖，竟给这普通农家小儿平凡的出世增添了那么多神秘的色彩。在朱重八一步步走向皇位之后，出现了许多关于他出生时红光遍地、祥云凌空的故事，似乎啊，他真是何方神圣下凡一样。朱重八生在元末时期，自然就没有好日子过喽。不过，人也真是万物之灵啊，再难过的日子也过得下去。苦难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是一种欲求难以满足的绝望。朱重八一生下来就在苦难里边啊，他小小的年纪没有大人那些欲求，反而不怎么觉得苦，倒是活出了少儿时的几多快乐来。残冬刚刚离去，美丽的春天就匆匆地赶来了，寒冷的冬日被温暖的阳春所代替，大地充满了一派生机呀。亳州钟离金江河边的太平乡，山峰连绵，曲线温柔似美人。在和煦的春风里，蓝天白云在头顶，淙淙溪水在山脚，山上是青草绿树，野花香草，景色十分的诱人，更有偶尔裸露的岩石，如禽似兽，或床或椅，这是放牛娃们最喜欢玩耍的地方。朱重八偶然间在豆腐房里啊，听大人说起了朝廷朝拜的事情，竟然很深的印在了心里边。到了山上啊，他把牛吆喝上山，便和一群小孩有板有眼地玩起了朝廷朝拜的游戏。朱重八用车的扶板做成了朝廷官，用伞板呢做成了护板，把哥嫂的篮子落起来干嘛呀，当做金銮殿，他自个儿端坐于上，让伙伴们来朝拜。一群衣衫褴褛的放牛娃依次排开，扑通齐刷刷地在他脚前跪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所有的放牛娃当中， 就属朱重八个头最小，长相呢也最丑，但是啊，胆子最大，主意最多。所以呢，朱重八在放牛娃里边最受尊崇。朱重八等大家伙朝拜完，高高在上的他唰把手一挥，众爱卿平身。放牛娃们这才一哄站起来进行其他的游戏，或是攻占，或是追捕，或者是厮杀。在这些放牛娃里，朱元璋最喜欢的是比他小四岁的徐达，最敬重的是比他大两岁的汤和。后来这两个人都成了他的臣子，为他朱家的天下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啊。随着春去秋来，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就在这种旁人看着心酸，自个儿感觉倒还快乐的生活里，朱重八长大了，转眼之间就12岁了。这年呢，一个姑娘进了他的家门，是二哥娶的媳妇儿。火红的衣衫衬着张白白的脸蛋儿，让人看着心里发热。小小的朱重八对二嫂是打心眼里边喜欢的，甚至想去亲亲那张白白的脸。他惊讶地发现，从这天晚上啊，二哥就不再跟他们哥仨挤在那床破旧的凉席上了，而是去了一间干净整洁的房子里，和他的二嫂睡在了一起。他悄悄地跟着二哥，趴在窗户前边偷看，他母亲啪一把将他拽到自己的房间里，小声地问他：重八，你二嫂好看不好看呢？好看。那你喜欢不喜欢呢？喜欢。二娘刮了一下朱重八的鼻子，等你长大了啊，也给你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好不好啊？好。朱重八忽闪着一双细长的眼睛，认真的回答呀。母亲看着儿子笑了。这时候朱五四走了过来，他看了看二娘，又看了看朱重八，忍不住也笑了。大哥找媳妇儿的时候，朱重八还小，没有一点的记忆。这次二哥娶二嫂，朱重八有了很深的印象。从这天起呀，他就有了一个朦胧的念想，那就是有一天他也要像二哥这样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回家，住进一间干净整洁的房子里。可是不久朱重八就知道了，他大哥二哥之所以能娶回媳妇儿，是靠着嫁出去的两个姐姐的聘礼。轮到三哥就没那么走运喽，只好倒插门去邻寨当上门女婿。这在当时啊，大家都认为是很丢人的事儿。朱重八自小好强，很要面子，他可不愿意去做倒插门的女婿，于是便异常的勤奋起来，不仅放牛，还竭尽全力屋里屋外的帮助父亲干活，希望家境有所改善，能攒出些钱粮，到时候娶一个媳妇儿进朱家。这就成了12岁以后朱重八对未来美好生活越来越明晰的念想。可惜呀，天不随人愿呐。就在朱重八16岁差不多该娶媳妇儿的时候，家乡遭到了天灾呀。龙王爷整整一年不下雨，庄稼是颗粒无收。常言说祸不单行啊，旱灾还没有完，蝗灾又来喽。铺天盖地的蝗虫连树皮都啃光了，紧接着呢又来了更可怕的瘟疫。 这是1343年，离元朝灭亡只有25年，属于元朝的后期。这时候的元朝，朝政更加的腐败了。原本靠着掠夺还算充盈的国库，此时呢已经是日渐空虚。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元政府一面毫无人性的加重赋税，一面是卑鄙无耻的大印新钞，本来就一贫如洗的人民连骨髓都给榨干了。公元1344年4月6号，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饿死了，9号大哥饿死了，11号二嫂饿死了，12号大哥的长子饿死了。在22号这天，朱重八的母亲二娘也饿死了。从4月6号到22号，短短的16天呐，朱重八家里的10口人竟然饿死了5口啊。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又一个的死去，特别是最疼爱自己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啊。朱重八被灾难惊得目瞪口呆呀，他看着满屋子早已僵直发臭的尸体，他想着往日里虽然贫穷却也温情浓浓的家，他想着母亲曾给他留着的半个鸡蛋，一只竹编的蝈蝈，想着曾经是那样活泼可爱的侄儿。朱重八哭了，他抱着母亲的尸体开始是狼一样的干嚎，一声又一声，只嚎了整整的一天呐。哭累了，又像虎口的羊羔，靡靡不断的哀声呼唤。他困了，就这么抱着母亲的尸体，进入了恐怖的梦乡。
7: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4: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4: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5: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4: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4: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8: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399 0451-879-9399。那节目开始呢，先来有请啊，已经在线上久等的刘薇姐姐，欢迎刘薇姐姐，中午好。哎呦啊，这个啊，稍等一下啊，刘薇姐姐，这个我线路接差了哈，这个应该是史兰是吗？你好。
11: 哎，潘浩老师你好。
10: Hello， 中午好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1: 我唱一首《岁月可否慢些走》。
10: 好的啊，岁月可否慢些走，对吧？那时间交给您。
11: 声音怎么样？
10: 没问题的。
11: 好的，那我伴奏啊。小度，
12: 我在哦，
11: 继续。

0: 好，好，老师唱完了。
1: 好，非常感谢，拜拜喽。
0: 拜拜。
1: 常来常来啊。好啊，这个好，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我们的刘薇姐姐啊，久等了久等了，欢迎刘薇姐姐。
2: 潘浩老师你好。
1: 嗯，久等了，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草原的黄昏》。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没有伴奏。
1: 嗯。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薇姐姐啊，很温柔的声音去表达音乐，唱得好听，拜拜。嗯，
1: 谢谢谢谢。
0: 嗯，常来姐姐。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林年青。Hello， 中午好。Hello， 林年青大哥。喂喂喂，哎呀，这等的时间长，可能掉线了啊。我们再请到下一位是胡蓉，欢迎胡蓉姐姐。
2: Hello， 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首《珍珠传奇》。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啊，好，我放伴奏啊。小杜一号
3: 在呢，
2: 唱《珍珠传奇》。
3: 为你精选《珍珠传奇》里歌曲。

是黄泉路，平安无转。

0: 嗯，好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胡蓉姐姐，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张宝山大哥，Hello，宝山大哥，中午好。
1: 你好，三号老师。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带了一首《敖包再相会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开始。

0: 谢谢，看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宝山大哥，拜拜喽。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呢是一线的宋伟。Hello， 中午好。
2: 哎，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白头到老不分离。
1: 白头到老不分离，那好，时间交给您。
2: 好，我放伴奏啊。嗯，小杜一号
3: 在呢，
2: 继续

0: 好，唱完了，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虽然说之前有点小插曲啊，但是最后还是很好的完成了演唱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记好我们的电话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有请下一位是谁呢？杨洪泉 ，Hello Hello， 中午好。
2: Hello Hello， 潘浩你好，你好潘浩。
1: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信号怎么样？电话还可以吗？
1: 嗯，没问题的，信号非常好。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来生再续未了情》。
1: 好的，
2: 给你上所有唱歌的歌手都点赞，张宝山、孙伟都点赞，刘伟都点赞。好的，
1: 好嘞，
2: 好。记得我们初相逢，街上亮起了灯。

那整个天空，那夜我喝醉了，你也说酒好浓。离别的时候太匆匆，彼此说珍重。你让我走了几步，又喊住我姓名。我回头看见你还站在那风雨中，挥舞着小手儿说一路多保重。我的心好痛，我的心好痛，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车流中。谢谢你能陪我度过这难忘的时空，今日一别何时

好的回忆偷偷藏心中，今生不能在一起，来生我把你等，再续我们这段未了情。离别的时候太匆匆，彼此说珍重，你让我走了几步又喊住我姓名。我回头看见你还站在那风雨中，挥舞着小手儿说一路多保重。我的心好痛，我的心好痛，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车流中。谢谢你能陪我度过这难忘的时空，今日一别何时才能再相逢。亲爱的我好想你，夜夜把你梦，我想你睡不着，你是否也有感应？一定是我们的真诚把老天感动，才能让我们相依在这滚滚红尘中。我的心好痛，我的心好痛，只能把这美好的回忆偷偷藏心中。

0: 好，谢谢潘浩，唱完了。
1: 嗯，好的，
0: 非常
1: 感谢哈，这个，这个我们哥哥唱的这个歌哈，就会让我们觉得啊，好开心，好快乐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到的是下一位，看看谁来了。是许芳姐姐。哎呦，许芳姐姐来了，欢迎许芳姐姐，好久没听您唱歌啦，好久不见。
2: 彭浩老师，
1: 嗯，
2: 信号好吧？
1: 嗯，信号好的。
2: 我今天看好像进这个光影的百里，我唱劲歌啊。
1: 嗯，
2: 唱泉水叮当响。
1: 好，
2: 一个进口被军人的。
1: 好的
2: 啊，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那谢谢各位们啊，谢谢我远方的好朋友啊，我们谢谢我们金霞老师、彭浩老师。所有我参加所有的电台主持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嗯，好，
2: 这么说的啊，开始啊。

0: 好听啊，非常感谢徐芳姐姐给我们拉回到一段回忆当中哈，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这首歌，然后就那个跟着哼唱起来，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哈哈，感谢徐芳姐姐啦，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哎呦，好久不见啊，我们的郭庆金大哥，Hello。
1: Hello，潘浩，中午好。
0: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吧？
1: 是我那个手术了，肺的。
0: 啊，怎么样了？现在恢复的？
1: 现在挺好，挺好的，恢复挺
0: 哎
1: 好。
0: 呦，咱一定得注意身体啊！
1: 哎，
0: 哎呦，
1: 好
0: 真
1: 的。
0: 的，就是前两天跟金晓我们俩还聊，他说：“哎，你怎么好久没来了？”
1: 啊，好，
0: 啊，
1: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我来一首《月夜》啊。
0: 好。
1: 一片云雾。随风游。

0: 也舍多么美，月光下牵你的手，月光下牵你的手。谢谢潘浩老师。
1: 哎呦，好深情啊，感谢我们的郭大哥用这样一首非常深情的歌强势回归，希望后面可以多多参与节目，好不好？然后养好身体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刘玉林大哥，欢迎，中午好。
2: 郭涵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今天给前面的那个释放喜剧点赞啊，他唱的很好。
1: 嗯，好。
2: 我也这首《春水谁能晓》吧。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的，谢谢。
1: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哈哈，非常感谢我们的刘丽林大哥，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三线的赵开富。Hello， 中午好。
2: 哎，潘晓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好，给以上的朋友都点赞。
1: 点赞点赞。
2: 点赞。好，下面就是我给何大姐，合唱一首《为了谁》。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好，开始。
3: 你把昨晚哭吞。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不。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

0: 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很经典的《为了谁》哈，这首歌呢，到现在已经有了28年的时间了哈。在我们大家一代又一代的演唱当中，赋予了全新的感受和改变。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开复大哥，拜拜。好，我们下面一位是张文华，欢迎会唱歌的张文华大哥。
2: 哎，潘浩老师你好。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祖国》。
1: 好的，时间。

0: 哎，胖胖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而且群里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全部的全部都点赞啊，特别是这个张文华师傅唱特别好听，特别美啊，特别甜。
1: 您抓紧唱吧，时间不多了。
0: 好，我吹一首咱俩的，吹一首吹首我和我的祖国。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

0: 谢白冰。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0: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

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者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一个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

0: 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

0: 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

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

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
你的

0: 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

0: 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他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正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

一年寒冬，南错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存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存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存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三年。南存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存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存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存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1970年代末，南存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存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的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存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存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存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存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存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存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六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

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泽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存辉和胡成中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存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中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利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存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 40% 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存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20%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在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

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村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村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村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村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啊，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

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她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她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她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她的丈夫成为了她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3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3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
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

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他，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2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3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10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1000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鸡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绩效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
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欲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千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非则已，亦非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川恒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哈、啊。今天的主题我们叫什么呢？告别大切口，骨科创伤的微创精准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于哈医大医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啊。傅医生呢，将跟大家就有关骨外科，特别是创伤骨科的一些问题和大家在线交流啊。说到创伤外科，都会涉及到哪些疾病呢？大家会想想是不是脚脖子崴啦，啊，我受了一个外伤骨折啦，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请教傅老师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您可以随时拨通。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I can make it。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金傅医生。傅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欢迎傅老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来

0: 家介绍一下，傅老师第一次来，傅老师叫傅春江，是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他是主任医师、博士，临床主要是以骨科创伤还有显微外科为主，擅长的就是四肢、骨盆、脊柱骨折诊断和微创治疗。2011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学习，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的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骨折外固定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运动医学会的会委员，还有黑龙江省修复重建外科学会的委员等等啊。其实说到了创伤骨科哈，我们在临床上，傅老师是不是骨科这方面的分化还是比较细的？
1: 是在骨科这方面呢，就是创伤包括非常种多的这种这个损伤
0: 啊，
1: 包括四肢的骨折，软组织损伤、血管神经损伤。
0: 四肢骨折、软组织损伤，还有神经血管的损伤，是吧？
1: 对。
0: 哦，那咱们创伤外科里边是包括了这些，对吗？
1: 创伤外科包括脊柱、四肢、骨盆、基本上囊括了全身的这种骨组织的一个损伤情况。
0: 哦，那我们这些都是在创伤外科这个就诊范围之内的，对不对？
1: 基本都是在创伤外科的就诊范围之内。
0: 但是我们骨科我觉得好像是有的时候会有骨一骨二，就是哈医大一咱们有多少个骨科病房？
1: 哈医大医院骨科包括
0: 骨一骨二骨三是吗？
1: 六个骨科，每个骨科都有这个治疗的侧重点。有的是侧重于脊柱
0: 啊，
1: 有的侧重于关节
0: 啊。
1: 我们科呢就是专门侧重于骨折以及外伤。
0: 我明白了，就是现在就是临床上，就是比如说你一个骨科，大家都会有这个临床亚专业，是不是啊？亚专科叫？
1: 对，我们是叫亚专科。
0: 对，就亚专科的时候，那您是创伤骨科是骨几啊？
1: 创伤骨科我们应该算是骨六吧。
0: 骨六吧哈，但是就是名字叫的时候，我们出诊的时候也都是创伤骨科。
1: 创伤骨科，
0: 大家去找那个科就行了，是不是？
1: 这样可能更直观，更
0: 直
1: 接。
0: 对，就是大家一说，哎呦，我崴脚脖子了，我骨折了，或者是我有时候出现了这个什么脊柱关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四肢软组织神经方面的问题，我就是骨折的问题，我都可以来创伤外科，是吧？
1: 对，都可以去创伤外科去就诊。
0: 一般到您那儿去就诊的患者都是什么样情况？崴脚脖子了。
1: 一般的如果严重的话，就是急诊呢就是骨折比较多
0: 啊。
1: 但是说像大众我们老百姓，比如说扭伤四肢的关节扭伤
0: 啊，
1: 软组织挫伤
0: 啊，
1: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劳累造成的一些肌肉的拉伤
0: 啊，
1: 肌腱的损伤、运动损伤，这都是创伤骨科的一个治疗范围。
0: 哦，明白了，这个相对来说应该是挺多的，也挺大众化的。
1: 创伤骨科接触的范围是最广的，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全身就是脊柱、四肢、骨盆它都涉及。
0: 对，
1: 所以说创伤骨科接触的病种是最多的。
0: 是，那每天门诊患者量也不小。
1: 门诊量倒是还可以，就是说因为很多这个疾病啊，它都是走这个急诊通道
0: 啊。
1: 门诊呢主要还是一些这个慢性的这个损伤来就诊。
0: 有的时候它会不会有季节性的一些这个产生，比如说特别是我们北方哈，冬季的时候这方面的相对于多了一点，比如说暑期的时候，可能是有的时候孩子这方面的患者可能稍微多了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门诊量的统计？
1: 确实有这个季节性，
0: 这样的一些季节，
1: 对，有这个季节性。
0: 冬
1: 季呢可能相对于这个外伤的患者，因为咱东北就是天冷
0: 气候特点，
1: 然后呢老年人对这个日照啊，对这个钙的吸收量啊，不如南方那么充足。
0: 对，
1: 所以说老年人容易出现这个轻微的外伤，就容易导致骨折。所以说冬天比较多。但夏天来讲呢，就是人们出行比较多，就交通事故比较多。就是这个车祸呀，然后造成重大的这个 骨折呀、外伤啊，这个也比较多。
0: 比较多哈，嗯，不管怎么说吧，大家知道了这个创伤骨科是干嘛的了，是吧？大家可以进一步来针对性的进行咨询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哈，关键是什么？有的时候很多人不太在意，就有的时候可能是挫了一下、扭了一下，哎，我自己整一整，几天可能就好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耽误事儿的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刚才傅老师所说到的，是四肢啊，什么这个脊柱啊，什么骨盆呢、啊，这些如果出现了这种骨折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大家怎么来区分我到底该不该及时去就医，该不该手术，该不该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是不是啊？大家可以随时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些意外的摔伤，比如说撞击伤，哪些情况大概率就是比如说四肢啊、脊柱啊，或者是骨折的骨盆的骨折，就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那种磕碰的呢？
1: 一般呢，如果四肢的这种损伤呢，一般如果它比较重，可能会导致骨折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还是注意，这个肢体啊，就是有没有这个畸形的这个表现
0: 啊？
1: 什么叫畸形啊？比如说，两个肢体，双侧的上肢或者双侧的下肢，
0: 嗯，
1: 跟那个受伤的肢体跟对侧的比较的话，如果完全跟对侧不一样，这时候就要考虑到可能有一些这个
0: 骨折了吧？
1: 对，这叫畸形
0: 啊，
1: 就是两侧对比明显不一样。
0: 对，
1: 嗯，这叫这是畸形。
0: 嗯，
1: 再就是反常活动。
0: 反常活动，
1: 反常活动啊、有的时候，这个双侧肢体的这个运动啊，明显跟这个正常的这个角度啊，或者是这个幅度啊不一样。
0: 嗯，
1: 哎
0: 嗯，
1: 这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骨折。比如说，这个患者躺在床上、两个脚可能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两个脚是立着的
0: 啊。
1: 但是你受伤之后呢，可能一个脚立着，另一脚就躺到那个床
0: 了，
1: 对，这种情况呢，可能咱就得高度怀疑是不是有骨胫骨折这种情况了。
0: 反常、畸形，
1: 再就是，可能你在搬动患者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肢体有一种类似于这个骨头在互相摩擦的这种感觉，这叫骨擦音或者是骨擦感。但是尽量不要这么去做。这样会造成患者的剧烈疼痛，
0: 还有二次伤害有可能。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0: 对，因为咱不是专业的，你知道哪个部位一下寸劲儿，它更严重了吗？
1: 对，
0: 甚至于没达到折的地步，你这一动可能就折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这个可能。
0: 是，
1: 你可能是对患者就是比较这个
0: 是好心想帮忙，
1: 但是他有可能造成剧烈的这个疼痛，然后有更大的反应。
0: 是，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千万别急，别慌，然后慢慢的静下来，然后呢，还是以就是保证患者当时的一个体位为好，是吧？
1: 对，最好不要过度的搬动这个患者。
0: 是，
1: 然后比如说需要120啊或者其他的救护措施啊，等他到了之后，有专业人员去辅助，再来去这个施救。
0: 对，其实傅老师，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畸形啊、反常啊、摩擦音呐、这些是一个典型的，也很容易辨别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说的这些，是不是四肢、脊柱或者是骨盆都适合？就是他们如果出现了问题，都会有这些。
1: 刚才我说的这些呢，主要还是四肢的
0: 表现。四肢表现。
1: 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这个脊柱骨折，
0: 脊
1: 柱骨折，它可能损伤到里边的血管或者是神经
0: 啊，
1: 造成更重的这个损伤。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颈椎的骨折或者是颈椎的脱位，会造成整个的上肢、下肢的运动，感觉障碍。
0: 运动感觉障碍。
1: 对，你这患者这个受伤之后呢，他头脑是清醒的，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四肢不能动了，这时候就高度怀疑这个颈椎骨折。颈椎骨折，
0: 这个颈椎骨折很危险。
1: 很危险。对，如果是说颈椎骨折如果特别重的话，会
0: 瘫痪，
1: 影响到生命的。
0: 一般的人说这个可能是就跟那种车祸呀或者什么外伤的就有直接关系了，一般也不会这么严重。
1: 高处的坠落伤啊，
0: 对，
1: 哎，什么车祸呀，坠楼啊，
0: 对，
1: 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对，这是四肢，这是脊柱，然后还涉及到骨盆的这块儿。
1: 对，骨盆的这个风险性呢，就是更大了，因为骨盆它是一个。这个容量非常大的一个血液储存的这么一个闭环的一个结构
0: 啊，
1: 受伤之后呢，所有的血从骨盆里渗出来，
0: 啊，
1: 然后呢，造成身体大量的失血，一个是疼痛，再就是失血，都会造成病人的休克。这时候病人可能就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生命危险的，对，危险了。
0: 在您临床上大部分来说都看的是四肢可能多一些，我相信可能是骨盆或者是脊柱相对来说量是少一些吧。
1: 啊，对，那个四肢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多的，70%以上的这个骨折都是四肢的骨折，脊柱和骨盆这种损伤都是非常重的。
0: 好，各位，有哪些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医生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傅老师，我们来接个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跟我说吗？
0: 哎，是给您，请讲。
2: 啊，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0: 哎，
2: 那个我老伴儿今年他是72岁。他那个。头一个月之前他那个膝盖又肿又疼，后来去排个那个核磁，我给那个专家念念这个诊断这个结论吧。
1: 好，
0: 好，
2: 左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双侧半月板损伤，前交叉韧带信号稍增高，内侧副韧带水肿，外侧副韧带变性，髌骨内侧关节面软骨软化，胫骨近端骨髓水肿，关节腔积液，关节周围组织软组织水肿，完了请结合什么临床了 X 线去检查。我就问问现在吧，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我是一直给他吃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还有吃麦汁灵。我现在这个吃一个多月了，还用继续吃吗？
1: 你好，请问您这个爱人这个年纪多大？
0: 72岁。
1: 72岁。平时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2: 身体还挺好。
1: 还挺好的，是不是？
2: 对。
1: 那他这个通过你的这个报告这个情况啊，我感觉他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骨性关节炎，加上一个半月板的损伤。
2: 那个药还用吃吗？
1: 这个药啊，咱还是应该是坚持吃的。我建议你吃三个月，然后再休息3个月。
2: 啊，那个麦汁灵，我认为它是治那个下肢那个血管的，它对那个骨质关节炎也有作用吗？
1: 麦汁灵是减少软组织这个水肿，减少这个膝关节肿胀，对你这个病症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可以
2: 那个。那不肿了也可以吃
1: 啊，不肿就可以停掉了。
2: 啊，再一个他做那骨密度每年都做，就是没有骨质不疏松。我请问那个叫仙灵骨宝，那个是不是治骨质疏松的？对他有作用吗？
1: 仙灵骨宝是一个是能治疗骨质疏松，同时它还能减轻你这个滑膜及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水肿，对你这个病症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2: 那现在一个多月了，就是肿下去了，那我还用再次做核磁看看还有没有水肿吗？从表面能不能看出来消了就那个积液是不是也自然就没了？
1: 对，你要是明显感觉到这个膝关节周围已经水肿减轻了，你就没必要做这个磁共振了。
0: 就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1: 对，肉眼可见。
2: 那你说他这个膝关节这个还用吃仙灵骨宝吗？
1: 仙灵骨宝就不用吃了。
2: 啊，那我要是现在是好挺好的，就是后边那个膝盖那个窝有点发胀，走道但是也没走得不远，但是现在还可以。那你说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好像吃几周就停，是不是啊？
1: 我告诉你，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你吃3个月， 然后再停三个月。
2: 哦，那个那慢性凉就不用吃呗？
1: 可以停了。
2: 那好了，
0: 嗯，
2: 那个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好，各位有涉及到创伤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到骨科的情况，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创伤骨科的傅春江医生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更多的就是关于骨科创伤的一些微创精准治疗，告别大切口。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四肢。脊柱和骨折，骨盆骨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能和普通的这种磕碰相混淆？告诉大家几个关键的词儿：四肢的时候，你就看它是否畸形，有没有反常，有没有摩擦音；如果是脊柱的话，你看它有没有运动障碍，有没有这个颈椎的一些骨折情况哈。如果是骨盆的话，你就看它有没有疼痛，还有一个失血休克的这块，这个都是我们辨别是否是一个普通骨折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点啊。应该说这三者在危险程度上和治疗难度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不是傅老师？
1: 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啊。
1: 因为这个四肢骨折相对于来讲没有比较大的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说它相对于来讲治疗上比较简单，比较安全一点。而且但是呢，脊柱和这个骨盆的骨折，因为它可能涉及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这个情况，所以说它治疗上相对复杂，而且它这个愈后啊不是说像四肢骨折那么好
0: 啊。愈后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是吗？
1: 对，愈后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脊柱有一些遗留畸形
0: 啊，
1: 神经损伤
0: 啊，
1: 肢体的功能障碍。
0: 神经损伤和
1: 肢体的功能，
0: 肢体的功能障碍哈。神经损
1: 伤。然后呢，这个骨盆骨折呢，因为它骨盆内部就是一个盆腔，它可能伤及到泌尿系统，还有这个直肠，所以说它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复合性的感染，或者是这个排尿啊排便的功能障碍。
0: 这个骨折可千万别小瞧它，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生活不便的同时哈，也确确实实其他引起方面的一些并发症的情况，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主持人好。专家好。你好，我要咨询专家点事儿。
0: 您说。
2: 就是我的膝关节是4月16号做的微创。微创是取里面的游离体。现在恢复的还挺好的。我要咨询专家什么事儿呢？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个膝盖的里侧一走多路了他就疼。跟手术有没有关系？
0: 膝盖的里侧走路多了就疼，是不是啊？跟手术是否有关？好，我们请傅老师帮您解答啊。
1: 您好。
2: 傅老师好。
1: 你这个手术是做了术后现在是4个月是不是？
2: 不到四个月。
1: 差
2: 一点就4个月了。还有已经4个月了，今年8月份了，8月10号，正好4个月。
1: 手术呢就是通过微创的手术的办法，把你关节腔内的游离体或者是半月板的
2: 两块游离体
1: 给你处理掉了，是不是？
2: 对。
1: 那这个手术应该，您做的这个手术应该还是比较值得的，因为这种手术呢就是需要这种微创的办法去解决咱们身体的这个异常。
2: 傅老师，那个游离体要在里面，是不是对软骨有伤害？
1: 它不但对软骨有伤害，对周围的韧带呀，对半月板，对你的这个滑膜都是有影响的。
2: 是啊，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决定取。
0: 游离体是什么东西啊，傅老师？
2: 游离骨，两块小骨头。
1: 游离体呢，它就是这个，骨关节周围的这个骨坠，在某种情况下，哪个角度啊？
2: 脱落，
1: 然后掉到关节腔，就像眼睛里揉个沙子是一样的。你睁也睁不开，是除非把这沙子去掉，然后把这游离体拿掉，你这个膝关节才能正常的行走。
2: 哎呀，傅老师说的太对了，经常卡顿。然后那个两个指甲盖那么大。
1: 所以说您这个手术还是比较这个 那个值
2: 得去做，就应该做。
1: 对，
2: 傅老师，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膝盖，我这膝盖左侧里边左侧走路一多它就疼，我想问一下跟手术有没有关系？
1: 这个跟手术关系不大。
0: 那跟什么有关？
1: 这个东西就是他手术的时候呢，是把你里边的这个半月板，碎的半月板或者碎的软组织或者碎的骨块给你摘掉，把这个游离体摘掉。
2: 啊，对，
1: 听明白了吧？然后呢，同时他把你这个，比如说潜在的再次形成这个游离体的这么一个潜在的这个隐患，他通过各种方式给你处理一下。
2: 他能吗？我都没问。
1: 他通过这个、
2: 啊、
1: 对、
2: 啊、
1: 里边有这个激光啊，去给你把一些骨坠都给你去掉。
2: 啊，那个就是我跟你说，傅老师当时这现在好了，就这个前面这个创面，就是这两个眼儿的周围，特别疼。
1: 他得需要一段恢复时间。
2: 恢复是不是就是创伤了？
1: 哎、
2: 有创伤了。
1: 你正常的人，你走路它就是个创伤，你何况你在这个微创手术呢？微创手术它不是无创手术啊。
2: 对，傅老师，我还要问一下。他那个骨头是不是他是拿镜子进去找的？
1: 对呀、
2: 啊，对，哎呀疼啊！哎呀，给我疼的呢。
1: 你现在看呢，就是时间还没有到，就是恢复的时间还没到。
2: 啊，现在不疼了。
1: 对，您别太着急，也别太
2: 心
1: 里、
2: 就是、
1: 也别太焦虑。
2: 不焦虑，傅老师，我告诉你，现在就是跪着，有的时候要硌着了还疼。如果我不跪着，基本上不疼了。
1: 对呀、啊，你别找那个特殊的角度去刺激它。
2: 对，是不是算恢复的挺好的？
1: 就算恢复的不错了。
2: 哎，傅老师，还有，你说我这个疼跟手术没有关系哈？就是这两个眼儿，是不是还疼？
1: 这两个眼儿它是属于术后的这个创口愈合的情况，愈合之后呢，它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隐患，比如说形成瘢痕呐、啊，形成粘连呐、啊，你就这个东西就得需要时间了，
2: 就不用管它是吧？
1: 对，你平时可以做做热敷啦，烤烤电啦，慢慢去、
2: 啊。那我还真没敢动，我都连摸都不敢摸，就用碘伏擦。
1: 那这么长时间不用擦了，这四个月了别擦了。
0: 可以热敷，或者是做一些理疗热敷都可以。
2: 啊，可以，好，那好，傅老师，我告诉你，我这个就是做康复的时候，哎呀，可疼了。其实我这是一个最小的手术，对吧？
1: 手术不大，但是康复的这个感觉都会很疼的。我相信您经历了这么长的这种这个手术及术后的这种恢复，您真是挺坚强的。
0: 哦，
2: 对，特疼。然后我就是我也找不着你们呢，不知道。就是那个王阳宇凡，上海仁济医院那个，他经常直播，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恢复？他说你吃个止疼片，你吃个止疼片，嘎巴一下子就摆过来了。哎呦我天哪，那得疼啥样啊？我没有，我买个拉力带，一点一点的让他恢复，现在能恢复到位了。
1: 行，
2: 也就这样了，是不是？
1: 这样你以后还能再恢复，
0: 还能恢复更好。
2: 啊、
0: 就是现在你里侧走路多了疼的这个情况，和你手术没有直接的关系，
2: 没有关系。
0: 那他这个是，
2: 啊、傅老师，
0: 您说。
2: 主持人，你说。
0: 啊，就他这个里侧走路多了疼，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傅老师，
1: 他这个一般就是跟咱们这个半月板的老化、半月板的蜕变跟这个有关系。
0: 哦。
1: 嗯，因为咱随着年龄的这个越来越大，这个半月板它也会越来越老的，它不会说像一个那个年轻人那样那么有弹性。
2: 傅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半月板损伤三度。
1: 嗯，所以说咱这个保养是一方面，以后的这个运动啊。

0: 自己还得多注意。
1: 是，就是半月板癌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那我知道了，傅老师，谢谢你啊。
0: 嗯、
1: 那你说我运动，我现在哈，我在我手术110天的时候，我恢复了我的超慢跑，因为我以前就跑，可不可以？
0: 超慢跑我不建议慢跑，你我还是建议你多走走路，尽量还是少这个，
1: 啊、
0: 别跑步。
1: 先不跑哈。
0: 对。
1: 再恢复一段时间可以跑吗？
0: 再恢复个半年左右可以。
1: 啊，那么长时间呢？
0: 对。
1: 哎呀，那我可不跑
0: 别着急啊。
1: 没有，我一开始吧，我第一天跑了10分钟，我第二天又跑了10分钟。后来过几天我就跑15分钟、20分钟，感觉有一点点疼，但是不是很疼。那要听你的，我就先不跑，再过半年以后再跑，是不是？
0: 对对。
1: 啊、哦，太好了！那像那个什么广场舞了，我们跳新疆舞，那就更不可以了呗。
0: 那你这个幅度小一点可以。
1: 啊，可以啊。
0: 嗯。
1: 啊啊，那
2: 好。你感觉到自己舒适为好，就是你有疼痛了，你就赶紧记住你这个疼痛点。就别再去刺激到这个程度，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傅老师？
0: 对对，
2: 嗯，
1: 主持人说的对，那好，
2: 是是嗯，
1: 太好了。
2: 好
1: 我吧、嗯，我告诉你，傅老师，我是在三亚那个301做的，想咨询医生，那个医生特别忙，哎呀，几次都我加他微信，他也没有时间加我，我就没咨询。今天问你太好了，
2: 嗯，
1: 真是太好了，要不我这可担心呢，
2: 心里就落底儿了，是不是？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2: 好
1: 啊，谢谢
2: 别紧张，
1: 老师。
2: 嗯，好，再见。
1: 啊、主持人，谢谢你。
2: 哎，别客气、
1: 啊。咱们这个节目我是刚刚听到的，
2: 是
1: 以前都不知道、啊。
2: 是吗？我们都做了2年多了。
1: 两年多，
2: 我们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就他们的专业给大家科普。
1: 哎呀，我真的可高兴了！我这几天就每天2点必须在。锁定咱们这个台
2: 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是吧、
1: 嗯？
2: 我们有的时候上午9:30到10:30还重播，这样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哎呀，那天重播打进去了，打进去了。
2: 啊、
1: 主持人说，那个导播说，我们今天是重播。
2: 对，
1: 你要想咨询，你下午2点。
2: 对的，是直播。啊
1: 啊，我知道了。
2: 好，
1: 主持人，谢谢你，
2: 祝您健康 啊！再见。
1: 哎谢谢傅老师、
0: 嗯、哎再见
2: 好再见好的、哦、我觉得有的时候听到我们听众的这种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哈、啊，我们也觉得这个节目挺有价值的
0: 那当然非常有价值、啊、
2: 是不是、啊、就是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给大家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科的一些专业的医学问题来答疑解惑啊。然后我觉得大家不用出家门就能够很好的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很值得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骨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创伤骨科的这方面，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我们给大家答疑解惑的同时，也跟大家强调了一下，就是我们在四肢骨折、脊柱骨折和骨盆骨折这方面，在危险程度和治疗难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尤其是我们的骨盆骨折和我们的脊柱骨折，它可能更复杂一些，可能愈后会涉及到神经功能障碍、损伤、感染等等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一下。真的有这方面情况的时候哈，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好良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一种意识。其实说到骨科方面的一个治疗，特别是涉及到骨折的这块，传统的骨折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哇，这个开刀啊，这个创伤很大，还留有疤痕，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恢复得很慢很慢。现在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骨科创伤的微创精准治疗，现在各个可是说是应该说微创很普遍了，在我们骨科的应用情况，您能不能把它的发展历史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傅老师？
1: 咱们骨科的微创呢，可能是照这个普外科啊，或者是脑外科的，可能出现的比

0: 比较晚
1: 啊，
0: 因为骨科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治疗理念呢，就是你得必须把这个骨折给它复位。
1: 复位，
0: 哎，
1: 嗯，
0: 大部分复位呢都是需要这个直接复位，直接复位就是解剖复位。
1: 啊，
0: 解剖复位呢必须得把骨折，你得切开暴露骨折端，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个骨折复位。
1: 啊，
0: 哎，这主要就是一个大切口的手术的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就是把它严丝合缝的对上呗。
0: 对上，对。
1: 哦。
0: 但是呢，后期呢，这个治疗的理念呢，以及治疗的这个方式越来越更新了。
1: 啊。
0: 我们通过间接的手段可以将这个骨折复位。
1: 间接手段？
0: 间接复位，可能你可能有一些机器人，或者是通过这个牵引床的牵引，
1: 哦，
0: 哎，通过这些方式呢。可能闭合的将这个骨折就可以复位，
1: 闭合的就把它复位，
0: 就是不切口，
1: 不切口
0: 就可以将这骨折复位。
1: 哦，那是不是也得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之下呀，或者是在这个
0: X 线的
1: 引导下？是我这样理解是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啊啊！
0: 通过 X 线呢来确定你这个复位是否确切、
1: 准确，
0: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微创的这个内固定的方式去治疗。
1: 微创内固定，
0: 嗯。
1: 这个微创内固定是什么概念呢？
0: 就是在这个 S 线的引导下
1: 啊，
0: 打各种这个螺钉，在不切口的情况下，通过这个螺钉来固定你这个骨折断端。
1: 啊，那你这个螺钉怎么进去啊？
0: 所以说现在的发展就非常好呢，有这个手术机器人
1: 啊，
0: 然后术中的 CT 手术中的 S 线来确定你这个复位及固定的情况。
1: 嗯，
0: 同时呢，它这个优势呢，就在于这个对身体组织的这个损伤比较小，
1: 嗯，
0: 哎，出血也非常少，
1: 嗯，
0: 同时呢，就是对你这个肢体骨折的这个治疗啊，也是比较确切的。
1: 哦，那它多少少少也有个微创的小孔，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
1: 体外打孔，
0: 比较小的一个那个穿孔，但是说没有大的切口。
1: 啊，那个小的穿孔一般打几个孔啊？
0: 那就根据你骨手术的这个大小了。
1: 哦，
0: 嗯，
1: 哦哦，一般的是三个，
0: 这都有可能。如果是说你这个，比如说脊柱骨折，你可能骨折的椎体比较多，它可能打的孔就比较多。
1: 哦，明白。
0: 如果单纯一处骨折的话，可能需要六个孔。
1: 六个孔，
0: 但是口非常小，你这个愈合也非常好。
1: 哦，就大家不用那么紧张，是不是？啊，那我明白了。那其实这种微创的骨折治疗核心优势，相对于来说，它还是损伤小呗。
0: 它主要的优势还是这个局部的血运，局部的血运非常少，那个保护局部的血运，同时呢减轻疼痛，减少肌肉的这个剥离。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术后疼痛呢非常这个轻微。
1: 嗯，
0: 可以减少这个止疼药啊及其消炎药的应用。
1: 嗯，
0: 同时呢，你缩短你康复的这个时间。
1: 对，
0: 你可以早期的进行这个功能锻炼。
1: 都说是什么骨折了，什么伤筋动骨100天，那微创是不是也得这个3个月啊？
0: 没错，这微创是微创，但是这个骨折的愈合时间是没法缩短的，
1: 是不是？
0: 这个人体的这个愈合功能，目前的这个医学条件、医学这个发展呢，还没达到这个能缩短这个时间，就跟人的寿命是一样的。你没法通过医学手段大幅度的提高人的寿命。
1: 对，
0: 这个人类的这个疾病的愈合呀，或者是一个康复的时间，目前看，大部分还是靠人体的自然的这个恢复能力来决定。
1: 免疫能力哈。哦，那怎么的也得是伤筋动骨100天啊。
0: 那毕竟还是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愈合时间较儿童的愈合时间
1: 慢一
0: 些，远远的就超过儿童。你可能儿童2-3周就可以愈合，老年人可能2-3个月才能愈合。
1: 对，而且有的时候老年人会有很多基础性的疾病，他也比如说糖尿病，他就伤口不爱愈合，是不是？
0: 对，这些老年性的疾病它不是说单纯一个方面，有很多因素。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年龄啊、营养啊、有没有基础疾病啊、血压呀、高血糖啊，这都是因素。还有呢，就是你这个老年人的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对，
0: 比如说钙呀，这个身体里有些这个肌肉啊， 或者是胃肠的吸收这。

0: 这个能力啊，都决定于你这个骨折呀，或者是你外伤的愈合这个时间。
1: 对，你看你说到了肌肉的这一块，我们经常会说上了年纪啊，真的也加一些力量的训练，就是锻炼肌肉，保护骨骼，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有道理的。
0: 对对对，
1: 这联系到我们骨科这块是再契合不过了。
0: 原来呢，就是说很多这个，就是成年人，比如说很多男士啊需要锻炼，哎，现在很多女士也加入到这个锻炼肌肉的行列了。
1: 壶铃、哑铃。
0: 对，现在这个女士对。对这个力量训练也
1: 重视起来了，
0: 认识到了。对，
1: 是每周的时候，你有氧运动的同时，你再做个两次、三次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我觉得这对于未来我们抗衰老同龄人当中，你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
0: 非常明显，
1: 是不是？
0: 这个有肌肉跟没有肌肉对身体的保护是非常有作用的。
1: 对，你同样是一个骨折，你这个有肌肉的，你可能是恢复的还快，然后呢，你这个运动的这种损伤也小，你没有的话，你可能是就跟它相反了。
0: 对，关键是你有这层肌肉，你还能给你身体一个保护呢，还能防止你骨折这方面的发生。
1: 对，所以说大家哈，经常听听节目，经常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医学科普知识，还是有必要的，
0: 有
1: 帮助的。
0: 非常
1: 有
0: 必要。你说为什么说年轻人就是说他摔倒了他不会骨折？
1: 嗯，
0: 岁数大的人摔倒了他会骨折，很多因素。
1: 嗯，
0: 就是说这些身体这个机能的这个影响应该是最主要的。
1: 对。而且有的人也害怕说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什么之类的哈，但不是说危言耸听，也不是说怎么样，还得看你自己平时的这个肌肉量，看你平时自己的身体的骨骼量。
0: 对啊，如果自己身体调整好了，你尽量把这个以后出问题的时间往后挪呗。
1: 对呀，
0: 对吧？你
1: 对呀，
0: 你可能你不锻炼，70岁你可能就会有这个影响。那，你锻炼了，你
1: 80岁，
0: 你120岁，以后可能就不出现这个情况，那多好。
1: 对。对，长寿社会，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长寿的基因哈，然后再加上你后天的这种意识和锻炼，一定会保护得很好的啊。大家还有骨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告别大切口，骨科创伤的微创精准治疗，有问题要咨询骨科的问题，随时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其实你看，我们说到了一些优势的时候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的这种叫微创治疗。那我们这微创治疗是不是所有的像我们提到的四肢啊、脊柱啊、骨盆骨折都适合做这种微创治疗呢，傅老师？
0: 有些这个骨折是没法做微创治疗的，但有些骨折是适合做微创手术的。
1: 嗯，
0: 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损伤非常严重的脊柱的骨折，它压迫到神经或者是压迫到血管了。
1: 嗯，
0: 这时候呢，需要你手术把这个骨折造成的这个压迫去解决的时候，这时候就没法通过这个微创手术来治疗了。
1: 嗯，
0: 哎，可能就得切开，然后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压到脊髓或者压到神经的这个骨块给它复位到正常的位置。
1: 嗯，
0: 哎，减轻咱们神经啊或者是这个脊髓的这个损伤。
1: 嗯，这个是不能做这个微创的。
0: 对，这种是不能做这个微创手术的。
1: 这是
0: 那么脊柱骨折什么时候可以做微创手术呢？它移位不明显。
1: 移位不明显的，
0: 没有明显的移位，没有明显的压迫这个神经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这时候呢，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微创的这个方式，
1: 嗯，
0: 间接的复位，然后进行固定。
1: 间接复位固定，
0: 比如说通过牵引的方式将这个骨折复位，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骨折断端可以打入骨水泥，
1: 嗯，
0: 进行固定。
1: 骨水泥，
0: 哎，
1: 还有骨水泥，骨水泥是什么东西啊？
0: 骨水泥呢，就是一种这个。迅速固化的一个材质
1: 啊，
0: 通过这个骨水泥的固化，可以达到让这个骨质疏松的骨折，老年性骨质疏松的骨折，让它即刻呢产生这个固化效果，减轻疼痛。
1: 哦，它不是真的水泥，它是医学上的那种
0: 水泥，医学上的这个水泥，
1: 它应该是胶状的吧？
0: 胶状的，它能固化，
1: 是不是？
0: 强度很大。
1: 哦。比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胶水还要好使。
0: 嗯，那个胶水应该现在还没实现到这个临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好，各位，还有骨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哈。这是涉及到了 不是说所有的都适合做微创，
0: 对，

0: 是不是有涉及到脊柱的骨折，有神经或血管损伤的就不适合了。但是你移位并不明显的是可以做的，是吧？
1: 如果说这个骨折呢是一种比较稳定性骨折
0: 啊，
1: 比如说这个骨干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小的骨折，可以通过闭合的方式进行固定。
0: 嗯，
1: 但说有些骨折呢，比如说关节周围的骨折，
0: 嗯，
1: 这种骨折呢损伤到了关节面，
0: 嗯，
1: 没法通过这个微创的方式复位、
0: 嗯、
1: 这时候如果微创的治疗呢会导致这个骨折，关节周围的骨折延迟愈合，或者是愈合之后导致关节功能障碍，
0: 嗯，
1: 这就会影响这个效果了。
0: 哦，还是临床的具体情况我们具体来分析。
1: 对，现在提倡就是个性化的治疗。
0: 对，
1: 嗯，
0: 对，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人就是真的就是骨折了他是很害怕手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保守啊，静养。有哪些骨折在您临床上哈、啊、绝对不建议单纯的这种保守治疗的，傅老师？
1: 保守治疗只适合这个稳定性的，
0: 还是稳定性，
1: 稳定性的这个骨折，就是移位不明显
0: 啊。
1: 嗯，如果说移位明显，明显的就是有成角畸形，
0: 嗯，
1: 或者是有些脊柱的骨折压迫血管神经，
0: 嗯，
1: 再就是骨盆骨折，骨盆骨折比如说压迫泌尿系的这个尿道盆腔里的这个直肠，
0: 嗯，
1: 如果有压迫的话，这种情况就建议你手术治疗。
0: 哦，有没有的患者比如说进去他就想保守，保守一段时间不行了，完最后又做手术的，有没有？
1: 确实有这种这个患者，因为各种原因吧、
0: 嗯、
1: 比如说他耽误了最佳的这种手术时间，
0: 嗯，
1: 他可能后期来可能这种手术需要，他这种疾病可能需要手术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最佳的这个手术时间，
0: 哎，
1: 一般我们2周之内的骨折都叫新鲜骨折，
0: 嗯，
1: 超过2周的骨折叫陈旧性的骨折了，
0: 嗯，
1: 如果陈旧性骨折你再手术的话，可能手术的难度、手术的效果、最后手术的出现的并发症，
0: 嗯，
1: 就会很多了。
0: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要2周，是不是啊？2周叫新鲜的，2周之外的就叫陈旧
1: 性
0: 的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治疗期真得好好的抓住了哈。有的时候有的愿意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可能去一个小诊所，我自己看吧看吧，整吧整吧，差不多应该就很快就会好了，就在那等着愈合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了你这个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的这种情况，他可能对后续的康复啊，或者是他完全的复位啊，或者是这个不留一些后遗症啊，可能这方面的差别就不一样了吧。
1: 对，你如果是说没有第一时间没有治疗好的话，可能又就会有很多这个骨折的并发症。
0: 嗯，
1: 我们就叫骨折，叫
0: 骨折什么？
1: 我们叫骨折病。
0: 骨折病。
1: 骨折之后的这些并发症，这些这个后遗症，我们都叫骨折病。
0: 哦，叫骨折病。
1: 嗯。
0: 哦，还有这个词儿。啊，对于很多的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在这个术后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骨盆我们还是说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嘛，微创治疗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它固定不牢啊，后期骨头错位的问题啊？
1: 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了比较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治疗的这种新的方式，就是手术机器人。
0: 手术机器人，
1: 哎，现在说有很多、比较这个等级比较高的医院呢，已经开始实行这个手术机器人进行操作。
0: 嗯，
1: 通过机器人呢，可以非常确切的间接复位。
0: 嗯，
1: 然后呢，通过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导航，
0: 啊、
1: 它能够准确的将这个螺钉打入到这个骨折的部位。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治疗是不但是微创，而且非常精准。
0: 嗯，
1: 对于骨盆呢，现在还是提倡这种微创治疗的办法。
0: 嗯，应该说机器人现在应用的挺广的，就是在我们内科手术啊，就是在那个内脏的这些各种这个脏器的手术应用的非常非常广。
1: 相对来讲，就是普外科的这种手术呢，用机器人的比较多。
0: 哦，
1: 骨科呢，相对来讲应用机器人导航的手术，主要还是涉及到骨盆。
0: 骨盆，
1: 再就是 膝关节，
0: 膝关节，
1: 膝关节。

0: 哦，
1: 嗯，
0: 膝关节也需要啊。
1: 膝关节通过这个导航可以精准的进行这个骨骼的这种
0: 调整，
1: 可以对这个膝关节的置换呢非常有这个价值。
0: 哦，
1: 嗯，
0: 那膝关节置换临床上用机器人用的多呗？
1: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
0: 哦，
1: 嗯，
0: 哦，明白了。好，各位，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傅老师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哈。我们今天请到了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告别大切口骨科创伤的一些微创精准治疗的一些话题。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我们现在在骨折微创手术之后啊，这个术后的恢复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微创手术之后，我多长时间我能下床活动啊，我恢复正常生活了，我康复的这个传统手术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傅老师，
1: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啊。
1: 如果单纯的这个脊柱的一个微创手术，可能如果就像是骨折之后打入这个骨水泥
0: 啊，
1: 可能术后一到两天你就可以早下地活动了
0: 啊。
1: 如果是说这个通过这个螺钉固定这个脊柱，这时候你可能得需要一周左右你才能下地。
0: 哦，
1: 嗯，但是说如果是说关节周围的骨折，比如说膝关节周围的骨折，微创治疗之后呢，一般得4到6周。
0: 嗯，
1: 你才能下地。
0: 嗯
1: 反正这个，下地早运动的这个时间呢，完全根据你这个术后这个你恢复的情况，比如说定期去检查，然后呢，用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个评估手段来评价你这个下地的时间。
0: 嗯
1: 嗯，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0: 它那个骨水泥和打螺钉这两种，我感觉怎么好像骨水泥更好一点呢？
1: 骨水泥可以早下地啊。
0: 对呀，
1: 一般1到2天你就可以早下地了。但是这个骨水泥它就是一种终极固定了，这个水泥它永远它也取不出来了。
0: 哦，嗯，永远也取不出来，在身体内的会造成伤害吗？
1: 如果你不受伤没有问题。
0: 哦，
1: 哎，如果说你这个脊柱再次受伤，或者是并发其他的，比如说键盘突出啦，需要你再次做手术的时候，这种骨水泥就会影响你这个手术的这个操作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坚硬的这么一个组织。
0: 哦，
1: 比骨头都硬。
0: 是吗？
1: 嗯，
0: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用完了骨水泥之后你敲你都敲不下来了。
1: 哎，对对对对对。但说你要说单纯用螺钉来治疗的话呢，
0: 我可以拆螺钉。
1: 对，你自身的骨头可以愈合，但是这个螺钉呢还不会说对你有太大的影响。
0: 那还用螺钉呗，尽管它康复得慢一几天。
1: 但螺钉它这你下地时间长啊，
0: 长
1: 一般得4到6周。
0: 是不是啊？
1: 嗯，骨水泥呢可能1到2天就可以。
0: 嗯，各有优势。
1: 各有优势，那你就根据这个不同的病人呗。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很大的这个老年人，比如说80-90岁，我可以直接用骨水泥去固定。
0: 嗯，
1: 他的这个生存时间不会说特别长，但是他能解决你的疼痛问题。
0: 嗯嗯嗯，这一点也是哈，
1: 嗯，
0: 根据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来评估。
1: 哎，具体来这个分析这个患者的耐受情况。
0: 对对，接下来我们再聊的一个话题就是骨折愈后的这块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的这个话题。日常保护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避免它二次损伤，这个是不是也是很多患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傅老师？
1: 骨折术后呢，就是常常会遗留一些后遗症，就像我说的，就是骨折之后
0: 啊，
1: 它会有一些后遗症，我们就叫骨折病。
0: 骨折病，啊，
1: 骨折病。
0: 这个骨折病都包括什么呀？
1: 骨折病很多了，比如说包括这个，局部的慢性的腰背疼，神经损伤。

0: 残留肢体的麻木无力，然后呢可能最后如果颈椎骨折，最后神经没有恢复，可以造成下肢的截瘫。
1: 哦，
0: 再就是四肢的关节僵硬，活动受限。
1: 哦，
0: 再就是你可能再次出现二次骨折，因为你骨折之后你长期不活动，这时候会造成人体的急性骨质疏松。
1: 嗯，
0: 这时候你就会造成再次骨折以及遗留疼痛啊，身体肢体功能障碍这种反应。
1: 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多吗？
0: 临床上这样的患者也有，但是在比较良好的功能锻炼的这个措施下，一般都可以去
1: 规避
0: 规避一下。
1: 但是你说到了这个功能锻炼的这块，一般的来说出现了这种手术之后多长时间锻炼比较合适啊？
0: 一般术后第二天你就可以从事这个肌肉的伸缩活动。
1: 第二天就可以啊？
0: 对，但是你不能负重
1: 啊。
0: 所以说在一般正常的这个，我们就鼓励患者一周之内做肌肉的这个舒展运动。然后两到三周的时候做那个，患者可以做被动的关节的牵拉运动。
1: 哦，
0: 哎，
1: 这个做所有的运动，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会有一些直接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康复科去做专门做这个辅助呢？
0: 早期呢还是建议我们患者主动活动。
1: 哦，
0: 哎，主动活动呢，一个是可以避免这个肢体形成这个血栓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再就是可以让肌肉得到充分的这种舒展，然后呢对全身的这种呼吸啊循环呢、啊、都会有一定的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1: 那一般的来说都什么样的运动姿势比较通用，就比如说就是胳膊腿啊或者什么的，它相对来说都能用得上的这个姿势？
0: 早期我们都就是鼓励患者，比如说对于为了恢复肺脏的这个呼吸功能，我们建议鼓励患者吹气球。
1: 吹气球、
0: 哎、对，每天你就给患者拿20个气球天天吹，吹完之后放完气儿继续接着吹。
1: 那我记得有做一些肺结节的好像是做吹气球吧？
0: 对，
1: 是不是？
0: 他对所有的这个卧床的患者都非常好。
1: 哦，吹气球还有。
0: 再就是比如说下肢骨折的患者，我们就是建议患者多坐起来。坐起来呢、通过这个下肢的这种反复的屈伸。自己这个通过足踝对这个床的这种挤压，比如说这个天天去用脚去蹬这个床啊，去用这个足尖啊去做一个那个弹力带呀、啊、都可以做这个运动。再就上肢呢，上肢主要是让患者这个手腕肩肘早期的这个主动被动活动就可以了。
1: 这些临床都会有很多办法。
0: 对，
1: 然后大家也可以上网查一些资料，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什么之后的一个康复运动都会有，科学一定要科学，科学有效。
0: 对，有的时候如果是说在网上的这个您不能完全确定真假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到这个专业的这种康复的这种机构去这个学习一下。
1: 对对，大家可以寻找，有很多的康复医院，再有很多大型的医院也有康复科。对，这个都可以满足大家的哈。好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下有关这个告别大切口骨科创伤的微创精准治疗的这个话题，也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临床这个专业非常丰富啊，然后经验也非常丰富，给我们大家也解答了很多的问题。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疾病。我们今天给大家学习的来自于我们的一个疾病中比较小的一种疾病，但是近期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叫什么呢？叫血管炎。我们原计划是昨天要给大家进行主讲这一部分的，但是昨天啊，就是由于其他的内容我给大家填充了，这部分呢要延续的给大家进行讲啊。那么首先啊，我们要分析一下血管炎。血管炎它的全称，临床医学叫皮肤小血管炎。
1: 哦，
3: 什么意思？就是血管没堵塞，但皮下会长这种小硬疙瘩。
1: 嗯，
3: 那么它不是血管被血块堵死了，是血管壁本身发炎了。为什么会发炎？而且都没听过这种急症，

0: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药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也就是你手里80%的突发血管炎，都是你手里的药物出事了。
1: 嗯，好的，这个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张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苏医生你好，
0: 你好，
2: 我叫张国军，是你的老患者了。
0: 知道了，哥。
2: 啊，我那个现在那什么玩意儿，牙疼好几天了。我以前那个牙疼，你给我说了一种药，吃了挺好使的，是软胶囊。
0: 去买一个什么？哎，你买一个那个叫人工牛黄角的唑片儿。
2: 那个我知道。
0: 啊，完了之后再配上一个啥？配上一个那个叫复方独活云朵美心胶囊。
2: 复方什么？
0: 独活。
2: 复方复活？
0: 乌活银朵美心，
2: 乌活呀？
0: 不对，是独活中草药里那个独活，那个中草药，独自的独，活命的活，独活，
2: 足活？
1: 独活，
2: 毒啊？
0: 对，独自的独，单独的独。
2: 那我让我家老伴儿听着，我记
0: 不用
2: 住。
0: 了，你拉倒吧，你别记了，放下电话。
2: 啊，
0: 整点之后等着，
1: 一会儿让助理给您回过 去。
0: 跟您回一下得了，奥哥。
1: 好，跟
2: 哎，
1: 您交流到这里啊。
0: 好的，我们要讲血管炎的问题啊。这个血管炎的时候啊，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药物，这个一定要记住。第二个呢，发生血管炎的患者有一个问题，就自身免疫紊乱。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为什么要讲？那一部分疾病，就皮肤病系统的那种疾病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在涉猎，啥意思？抵抗力弱，我们当时说啥啊？气血不好啦，啊，气不行了，血不行了，气血没不住，过去了。第二个呢，就是免疫不好啦，哎呀，免疫屏障又没整住。第三个，哎呀，抵抗力差了，我们也说了，这个抵抗力又差了，那么就抗病能力弱了。是我抗病能力弱了，老了，一句话就，但是最终归结是什么？免疫紊乱，是免疫力差的，就是免疫紊乱。但是我们免疫紊乱的前提是，一般药物把身体克住了，就是你吃这些心血管、脑血管、降压、降糖这些药物出事了，一定要把那说明书详细看一下。要不然后患无穷，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发炎没堵，长的小疙瘩没堵上，堵上之后就傻了。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过敏和感染。我们体内免疫复合物沉积在什么呢？微细小血管网上，小静脉的血管壁上。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大家认知根本就认知不到那儿。还有在医院里看病的时候不给你讲教学，所以很多医生。对于患者问的头不抬眼不睁爱答不理，我花钱到你这来受气来了，这为什么不说像拔蚊帐一样不干了？那我他要走，你可以走，因为你问那个东西不对。什么呢？我们身体所有的废弃物、垃圾物，这个垃圾物如果代谢不下来，我们是不是会发生炎症？一定会。那么这垃圾物交换的场所是什么？小血管。我们说这小血管，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说你一个都80岁、70岁或65岁以上的，你身体那个皮肤还能像18、19岁、20多岁、或者是锻炼身体30岁的孩子皮肤增量，那种情况下，要不锻炼出，要不本身的胶原蛋白的，你那可好，他80岁的皮肤还亮的时候，就是你那底没有脂肪，非薄，那不是正常。所以在阳光下、灯光下一晃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特别那地方刺眼一抓破，很快病就来，那是啥？感染。我们交换的场所是什么？是小血管。小血管是不是血管？是。叫不叫微循环？叫。那么我再说点，叫微小毛细血管。小静脉血管壁上，

那么大家再想想，就是我们把腿一撩起来，能看见青痕，那就是那个血管已经里边堵上东西了，早晚惹祸的。那么血管壁被免疫细胞攻击了，血管壁水肿变脆，通透性变大，所以我们血管炎最怕的啥？别脑出血，别定血嘎巴，非常危险，因为它的第一道诱因感染、药物、自身免疫，还有受累怕凉，还有个药物过敏。其实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小血管炎症的过程中，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药物过敏，那药物的副作用就是药物过敏，所以血管腔大多是通畅的，没有血栓堵住管道。通俗一点的说，就管子本身岩壁发炎烂了，但管子通道还通着，所以彩超看大血管是通畅的，小血管有炎症之后血管壁发炎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皮下长那些小疙瘩？所以有的时候痒啊，你去抓呀，会有硬疖子、发红，一手一挤压疼。这个病我记不记得都跟大家说，如果在下肢的时候最容易误诊什么？单独。但是单独啊，有一个你这个发红按压疼，单独有个发烧，就这一个小地方，火烧火燎的，铜钱大小的，1块钱硬币那么大，或比那大一点就发烧，那么就要考虑单独的问题。如果不是小疙瘩硬结发红一按还疼，就是皮下出现了局部炎症浸润、水肿。后期呢，我们出现了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显微增生了。那么，如果不是血管堵在这个管腔内，那么管壁向外啥呢？肾炎症，也就是皮下堆积了炎症物质。为啥皮下堆积了？小血管是啥？微循环啥？身体废物交换的场所。你场所发炎嘞，哪里跑？青的红斑小硬结，棕的疙瘩破溃形成溃疡。这就跟我们大家讲呢，皮肤病中到最后，第一层破烂肉到骨，完了之后血液病，重度肺内感染、远端感染死亡。所以这个病叫早治。所以我看这个病的时候，我一般下一个什么呢？下一个全身抗炎的。这全身抗炎这个药品的过程中呢，还有个讲究是啥？不能热，不能凉。这个不能热，还不能凉，为啥？因为年纪、病史，所以下这个药还不能影响血压，还不能影响肝，还不能影响肾，还不能影响血糖，还不影响尿酸。你说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几个条件了？六个了。之后还不能便秘，还不能跑肚拉稀，八个。这样的药品就是在，那么再挑年纪呢，小的。5岁以上就能吃，大的99岁以下的才能吃。那么把这块如果跨掉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妈，这个东西越来越麻烦。那么这种抗炎就是抗啥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漏炎症，管壁向外漏炎症。那么我们就要把管壁外的炎症修复掉，就用那种特殊的一个药。那么内里的咋整呢？保护血管不能脆呀，再脆不还漏吗？再漏不漏血了吗？如果这炎症在那个地方，这个免疫攻击那个把那个血管炎症那个皮下堆积了，炎症这块不烂吗？对，再从里边整。所以血管外一个药，血管里一个药，这个缺一不可。就是我们治疗整个这个炎症的情况下，大家记得我曾经说过，自体性炎症。就是这些药物拿到一定程度代谢不下去，身体的垃圾在小血管没整好的时候就出现了，叫自体性炎症。检查红细胞、白细胞各种乱七八糟的，哎，还都正常。那么都正常，如果他检查红细胞还白细胞还他高了呢？你病重了就叫中期，所以轻、中、重。那么轻症只累到皮肤，皮下反复起着硬疙瘩、红斑、挤压疼痛，消退之后留下暗褐色、顽固色的色素沉着，部分结节会破溃，久不收口，反复结痂。

它的风险就一定是从外往里，也就是向内累积到我们的内脏，这是必须要重点解释的。那么小血管呢，全身都有，不只是皮肤呀。所以很多人想象不到，哎妈，有一个皮肤，一个就是一个血管炎，能怎么样呢？来告诉我们大家，肾病它会损伤血尿蛋白尿，损伤肾小球，加消化道腹痛便血，关节肿胀，肺部咳嗽胸闷，全身低烧乏力。所以大血管彩超正常不等于没有血管炎，彩超看的是粗的大血管，而本身病变在皮下微小血管，仪器看不到微小血管壁上的一个管壁炎症。所以呢，就说白了，那不就是管壁受损了吗？那么血管通畅度的过程中，大血管通畅没有堵死，体表就是疙瘩红斑、可溃疡，检查血沉、稀反应蛋白，还有 ANCN 升高、ANCA 升高，那就能看到了。当那一看指标升高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坏菜啦。所以呢，那么我们再说，就是如果大血管没堵死，通畅没堵死，他说的是啥？那么血管就闭塞了，那个里边小血管那个血流中断，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青痕，那个青痕下边就是血管，就是堵塞的东西。所以只看见皮肤疙瘩，不能判断内脏受没受累。所以呢，血常规、血沉呢、稀反应蛋白、尿常规啊，我们是用来排除肾脏和内脏的损伤。如果看到内脏和肾脏损伤的情况下，我刚才说的一件事就非常重要，下那个药品的过程中，八个止哭条件，不能伤肝，不能伤肾，药品凉了也不行，热了还不行，而且还得3岁以上、5岁以上的孩子能吃，90岁以下的能吃，这样的药品不好找，有没有？有，不好找，这样的药品的过程中，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所以我们搭配方案的过程中就是两样，一个血管里，一个血管外，就把这些炎症的什么肾脏啊、消化道、关节啊、肺部啊，包括血管外里边外边的都处理掉，里边就保护血管，让血管的脆性好，把那脆性修复了，再通畅，不往上刮东西，因为你的肺气物堵在那儿了，所以才发炎的，这就是它。那么如果皮肤久不溃的时候，就是好好坏坏，好好坏坏，流脓当嘴，有的掉皮儿，完了皮肤粉嫩，刺痒难耐，抓，我一摁那皮肤一个硬结，完一半会下不去，自己能摸到里边疙疙瘩瘩的，赶紧上皮肤病，就是皮肤病那些药膏。这种药膏提示大家，你就不能有激素了，一有激素会成一个什么呢？皮下血管结节。啊，不对呀。刚才我们讲累积到皮肤的时候，就是部分皮肤结节破溃，我已经有结节了，你再上激素药膏呢也有结了，复康唑、米康唑，包括这些糖抗类的，它不都是吗？都是激素。所以你上这药膏非常关键。那么来告诉我上什么药膏。那很多人说了，百度邦呗。百度邦合成的成分里边也有呀。那么如果里边本身有结节，如果你这个上了表面上下去了之后，里边再形成结节，那么结节进行叠加的情况下，里边老百姓说不就烂个洞了吗？对，会烂成个洞。所以治来治去就被自己治了。那么当整个下肢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皮下的，那么该弯的就弯，该清创清创，该清洗清洗，该缝合缝合，帮刚引流的引流了，就那这五步你说不上赶上哪步，最重的一步切掉，弯肉见骨，我们就叫扶肉见骨，那中间血管一定是烂坏了，肉也烂了，那么里边还穿着啥？神经、血管、肌肉、骨骼四项全部受伤，你哪里跑你跑不掉。所以呢，这一环的过程中，记得保护全身炎性抗炎那个药特殊，抹这个各种膏体，

用高铁的时候也特殊，也就是说必须这高铁跟什么必须全都是最重要的，必须没得商量。那么有些小老头小老太太整完了之后呢，不敢走路，走不了路，走路疼，翻身疼，走的时候走走路真歪一样，还有天气凉的时候更明显，也就意味着你这个病在往下加重，还在继续行走，这就是血管炎的典型指征。当我们的血管炎看到的时候，就是做了血管造影之后，很少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抽血化验指标，这是一个参照物。第二个，没抽血没化验的时候，经典的医生歌手一摸就知道血管炎。第三个，就排除法，大血管一整完了，一比如说冠脉 CT 血管造影完事之后一发现，哎，血管通畅了呢，那直接就告诉你血管炎了，就不用往下检查了。但是呢，如果再做了下边这个血压尿压整盘的检查，如果别反了，先做啥，先做血管造影，造出来直接就是，那么这个医生同步给你一个血管造影，再做这些指标性检查，就这个医生动了别的心思了，就是不凭经验，我就想你多花钱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治法的过程中，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拿这个药品的过程中发给我了，那个苏医生啊，你这个或者是怎么，你快帮我看看，你帮我瞧一瞧。我说这不激素吗？他说是呀。他说我也看有激素了。我说我事先帮你诊病的时候，在你在微信的时候，我当时怎么说的？我说这个药膏里边绝对不能有激素。啊，那我知道了。那这个有没有？我说上面写着呢。啊，那也行。那能不能抹呀？我说你就别问我了，咱俩不能再说话了。你这都听不懂，那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些办法产生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个最小的一个血管炎症患者，大家都想象不到，多大？初三辍学回家整稻田的。一个双胞胎，这俩玩意儿啊，你说这俩玩意儿你不好好学，家里边一个种田的，插秧就插秧，这个呢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插秧，这个插秧的过程就是那个水进到靴子里边了。我当时还好奇，我问他们，我说现在不都是机器的吗，那各个机器往上一扔，那个机器直接把秧秧苗就扔里边了。我说那个什么宽度啊，行距、株距还均衡的时候，不是我家那块儿，就是有点半坡，是必须是。我说你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去干活？他不上学不干活，我才知道这两个玩意儿。初三刚大头就不念了，一辈子都没了。如果我们生活在就是这种原生家庭里边，想为自己谋一条出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着，一定得学好学习。学好人品要好，你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也就是说用知识改变你的命运，这句话到什么时候都不晚。两个孩子一看完之后都是在叫上，两个看完之后呢，这家人的过程中啊，我就比较好奇，所以呢有的很多事情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就经过我所能想到的这一个思维程度，就是我接受不了的事情，把男孩给看了，女孩没给看，同时来看呢。女孩第三天的时候腿肿的不行了，问我能不能，我说他俩一样的体质，一样的诱因，就是由于受寒潮凉影响的。那女孩那个腿一发照片的过程中，妈肿的就跟小象腿似的啊。那这个灯我们这个儿子都能不能给他用？我说如果要想女孩截肢或者是不管她，你家既然重男轻女就别给她用呗，女孩花钱多浪费。我就恶心她。我也曾经把这个事情给我的女儿讲过，她说爸爸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人。我说不，这样的人是她没想开，我说在我的概念里边可能不会。但是呢就是这种疾病
也告诉

0: 诉你，比如说北方人，或者是稍微沾点寒凉的时候，就是这种寒凉，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抓伤是比较大的。那么核桃里边那些东西，有那吸血虫的、蚂蟥的这些东西要小心。上草原玩的这种避虫的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种感染就是那么一个。昨天我给大家讲过了，什么东西，所有的我们外物感染的过程中，蚊虫叮咬这些还好办一些，什么东西最吓人？生锈的铁钉会迅速感染血液呀，一定要小心。所以咱家里边在工地里边工作的那些人，你呢，咱不用说这又打破伤风那个这个的，咱也整不起，或甚至你干那个地方都没有医疗。那么干啥？我告诉大家，蝙蝠一定要掰它背身蝙蝠背部毛签儿、棉签儿。迅速涂，让它带在身上。但是所有的人一定要记着，碘伏打开7天，后边一点用都没有。只要打开过，就到7天，就都没有用了。所以有人家一碘伏那一整，因为它里边挺多水儿，一池使一年。一看还没过期呢，一池使一年，后边没有用你就解心仪呢。啊。所以这个碘伏，我为啥要推荐碘伏不推酒精？因为有破坏的过程中，酒精有刺激性，会容易造成腐烂。那么碘伏，我告诉大家，就是大型手术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搁大镊子都带大块的消毒棉，夸夸把身上擦，都是碘伏。碘伏能可以把99%的这种细菌都杀掉，对于好多病毒都有效果。所以，我们甚至大型手术，一个腿呀、啊，一个腰啊，肚子啥的过程中，甚至我们都搁那玩意儿，搁碘伏水给它泡上，它擦的左一左一遍右一遍，一般都擦3遍，黄乎乎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要是清洗不干净，或者说回来过程中，我们下边垫那个隔离垫的过程中，说妈呀，这家这咋这么多，这么吓人？这个垫上还这么个颜色呢，都以为这患者在里边遭老大罪的，其实没有。就是我们擦拭的过程中，它掉下去了，或消毒的时候，它躺下去了。这个东西最好用的哦，所以咱家田间地头的，能碰着铁钉生锈，工地里干活的，咱们干一个这个。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说，如果我是这种皮肤炎呢，血管炎呢，也好使，非常好使。我再告诉大家，这个碘伏还有一个好效果，什么玩意儿？深缺炎。啥叫神阙？我就告诉大家，神阙最简单症状就烂肚脐儿，肚脐儿臭。一天2到3遍，拿个棉球擦擦擦，把它打开一点擦，完了把这棉球搁这块2到3分钟，完了把它扔掉，再整一遍，再整一遍的过程中再擦，之后呢把棉完了之后一个干棉球挡在这擦干净，拉倒，这是一次。连续一天2次，连续3天，这肚脐儿的臭的、发炎的、肚脐周围疼的，给我全下去，就用碘伏，可好使啦。那神阙炎这个地方，一般药品都不好使，除非有特别好的针灸的，针灸技术一般是5天。那么我们一个碘伏就把它摆平了，就烂肚脐儿的。那么老百姓说，你试试，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狐臭的，或者腋下出汗的，好不好使？告诉你也好使，还有阴囊潮湿的也好使，阴囊潮湿下边长湿疹的也好使。那怎么样的更好使一点呢？室内的温度这样，告诉大家，把它放到冰箱，我们的保鲜格里，冷到2.5到3的度数的时候，它效果就更好了。很多人说这是啥玩意儿？这玩意儿还找温度？人那上面都写着常温储存呗。怎么的，0度以上都叫常温啊？但是这个效果好。那么大家知道药店里边为啥有两柜？就是你看那个别的柜台多大，这就这个地方上面有个空调，里边有个管子，完了这个玻璃还等于不打开。你一去了是吗？这么厚重的玻璃，有时候一拉嘎吱嘎吱响，那个叫我们一两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必须在多少度多少度恒温下保存，那么就在你看不着的地方有一个那个柜子。那个柜子可值钱了，这支药一能挣5块钱，但是这一天一宿的电钱， 就老钱了，因为都是商业用电。所以啊，我们在讲皮肤炎的过程中，为啥讲延伸到这块儿？擦呀，一天擦两遍。但是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手法，就是我们整个在临床医学上，包括打针的消毒的过程中啊，是从中间一个点，完了画圈画圈往外画，不能说哎妈搁中间点一点，完了之后上擦一下，再扯回来再擦一下，上下这么擦，左右这么擦，这个不行啊，那不叫消毒，那不行，打针下都不可以这么，就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画，从里往外画，必须这么画啊。所以呢，血管炎这个呢，我们有专业的方案的。你说我也好奇，这两年这个病特别特别多，就非常多。完了之后，大家还不注意，都到很多到皮肤病治了，有的到单独治了。但是我从这里边，我昨天前两天讲，去年发现了三例单独，一年，好几个省，他就是当皮肤病治，我把他诊断单独。后来我让他检查一个指标，妈心都说妈呀，我看一两年了。也没人提示我呀，我说你这就是单独，我给他挑出来了。哈尔滨挑去年就挑到一个单独，所以他不会混的，用药是不一样，单独跟这玩意用药能一样吗？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记住。那么整个血管炎这块，血管炎这块我们有套方案的过程中就不允许你拆解，你说这说那个，这个你家有那个你家有，你想用就得别按听话，听我们的，我们健康炎的好。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你就不用来，也不用问，也不用看，你整不明白，因为这是一里以外药药品的特别多，而且配那个膏体的过程中，就是纯中药膏体的过程中，告诉你一点，不允许调，不允许退，不允许换，因为那都只能你用，所以照片一定要上来，这是原则，因为我看的照片由我亲自调。所以呢，在这里希望这块能帮助大家。今天主讲部分就到这里，有问题关注场外医生的电话，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

高酒吹长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张科战战兢兢的来到栗兰望面前，大官爷呀，我跟您提件事，您还是我的恩公。有一年我赶奔青州府去办货，中途半路并到店房里边，后来有位达官爷周济我十两银子，才把我的病给养好了。那位达官没留姓名，后来我向店中的先生一打听，才知道是厉老侠客您。我叫张坡呀，就住在这个庙正东的张家寨。兰旺看了看，你在此庙做什么？侠客爷呀，我娶妻何氏，他在庙的正南何家院住，庙里这些恶僧欺人太甚，恩公啊，您给小人出这口恶气。我家有父母，我妻住娘家，一去未归。我到他娘家一看，我那岳父大人说了，你妻上了万佛寺，约僧人协补僧袍也有半个月了。我那妻是烈性太大，我出门在外办货之时，我那媳妇儿虐待我的父母。后来我回来，我爹告诉我，我是打过他好几次，我这是前来探听下落来了。栗兰旺听着此，那么你找着他没用？张坡一听，我全找了，就是一个地方我没敢去。听他们说，谁要是去，被方丈智深看见，定杀不灵。栗兰旺听着此，如今那恶僧依然被祸遭擒，他有什么地方，你可以说吗？我弟兄前去搜寻，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张坡听着此，要这样的话，我再头前引路，直奔东北角。栗兰旺命镖行三老看守僧人，那石锦龙与栗兰星哥俩在后边跟随。到了东北角这个院，张坡上前打门，就听里边有人问，外面是谁打门呢？张坡一听，是我。里边把门开开，张坡一看，里面是北房三间，东西的配房，屋里边明灯蜡烛。张坡就问，你叫何名？僧人说，我叫普明。张坡这么一看呢，就见这个普明身高在七尺开外，细条的身材，面白如玉，这小脸蛋长得有红似白，穿着一件瓦灰色的僧袍，闪着腰，青布的护领，青鞋，白布的袜子。普明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一个个全照雄赳赳气昂昂，佩剑悬刀，凝眉立目。这普明就这一哆嗦，蓝旺就问，我问你，你师父哪里去了？我师父和我师兄啊，到经堂去诵经了。那前面的哨子响，你听见没有？我听见了。你听见了，为什么不出去？别说是你们的哨子响，就是这庙塌了，我普明也不敢动身。我师父和我说了，如果我要离开了此地，要让我师父知道，就把我双腿砸折。栗兰星听着此，普明啊，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要如实回答。你这院子里边一定窝藏着少妇长女，有啊还是没有？普明啊看了看众人，您找啊，要有女子
我情愿。

0: 领罪。和尚庙里哪能有女子呢？没有这样的道理。蓝星看了看，好，你小子跑不了，让人把普明给看住了。这几个人迈步往里就走，当下哥几个来到屋里边，到处的一找啊，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破绽。蓝星和石锦龙哥俩到了北上房，一看后面一张大床，前面有八仙桌子，两把椅子，在西间一看也是一张大床，东北角有个立柜围子，立柜相当的宽大，前面冲南。又在东里间发现也有一个立柜，有张茶几，左右有小凳子。石锦龙看到这儿，二哥不用找了，这就是破绽。石锦龙说着话上前一掀着布帘，原来立柜啊没有腿，当中有一个穿钉。石锦龙用脚那一跺，下边咚咚直响，这下边肯定不是实地，里边是空的。急忙取出了如意铁丝，折成了钥匙，把锁开了，打开了柜门。这立柜里黑咕隆咚，那也看不清楚。石锦龙命人给点上了灯，二哥呀，你看这股地道是不是就在这呀？这里边肯定是金窝藏娇，就藏着梁家的女子。厉兰星吩咐人就把这普明那给押过来，吩咐人就把普明那二臂给捆上，叫普明先下去，恐怕里边要走线转轮，消息埋伏，进去以后多有不便。普明现在一看知道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刚才我说的都是谎言，各位，我老老实实的跟着你们下地道，要是这样的话你投钱带路。凶僧啊，你也不是说这庙里边没有家藏掖带吗？如今这地道那是做什么的？我要找出少妇长女，我要你的狗命。你师父现在全都被祸遭擒，你还不说实话？如果说出真情实话，你家大太爷们饶你不死，要有半句虚假，我把你万剐凌迟，一刀一刀的拉了。普明一听此言，吓得面如土色啊，哭同心就跪下了。我说打过你，打过你，你手下超生千千万万，留着我这条狗命，我全说，我全说。二位大官爷，您贵姓高明？石锦罗通报了名姓。普明的一听，我听我师父说过，那石锦罗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英雄，这位就是妈的妈，我的姥姥。我要知道他这石锦龙，刚才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了，您真把我师父给拿住了，拿我师父所为何故？石锦龙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普明这才说，我有打七岁就进了庙了，直到如今我今年23岁，在这庙里边一共待了16年，我跟他学着刀法。石锦龙闻听，要是如此，这庙里的事儿你应该全都清楚。你们这庙里害死了多少人？从安时将来，大官爷，要说害死人呢，那也有20-30人。这些人有务农的，也有为商的，也有用药酒把他们灌得不省人事，刨坑给活埋的。我师父的庙里边发卖五路熏香，勾结莲花党人，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哎， 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好事不做，坏事做绝。今天您把他拿住，也是报应循环。石锦龙又问：“你家还有何人？”不瞒您说呀，我的父母早被他给害了。我家就住正北河岔的上头，我姓尹，我母子过河来到此处，打算二次重修，给我祖母在神佛面前求神佛保佑，求个神方，不想从佛爷桌子里边拿了香炉，叫我娘看是什么颜色，我娘失去知觉，后来他把我娘带到了后面，向我娘求其好事，我娘不允。僧人闻听冲冲大怒，把我娘一刀杀死。那随来的婆子倒有几分姿色，他舍身救主，才保住了我一条小命。请爷见了那婆，千千万万留他的性命。这事儿我听我奶奶说呢，我这才知道。石锦龙一听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如此一说，你的乳娘也在下面。蒲明点了点头，对呀，就在地道之中。您看这不是北房三间吗？下边也是三间，另外还有东房四间，西房四间，全藏着少妇长女。石锦龙听着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想至深呐，佛愿你们这两个恶僧这是坏事做绝。石锦龙看了看普明，也是不至深现在被祸遭擒，可是他将你对付着养大成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薛当涌泉答报，难道一说你就一点儿不报答他吗？蒲明听之此，大官爷，我并不是被他养大成人，若不是我的奶娘，我早死十多年了，我与他有杀母之仇，我恨不得亲手就把他杀了，好给我的娘亲报仇雪恨。我听奶娘说，我外祖母在家有舅父英名不小，他姓张，名叫张锦川，江湖贺号双刀镇边北。我娘死的时候我舅父不知，真要是知道，那也就到这个庙把这个庙就给他毁了。石锦龙点了点头，江湖上确实有这么个人，你乳名叫什么？我小名叫金哥。石锦龙看着他，好，你带我下去解救这些妇人。说到此处，厉兰星把门紧闭，他在屋里等着，又告诉石锦龙要多加留神注意。石锦龙看了看厉兰星，哥哥只管放心，料也无妨，带我下去。说完了以后，跟着普明走下了地道。普明在前，到了下面一看，下面屋中也有布帘，这布帘是粉色的。普明就说了，你们大家还不出来给侠客爷磕头吗？人家解救你们来了。石锦龙瞧了瞧普明，普明啊，你将他们绑绳解开。普明答应，把那妇人跟那姑娘的绑绳解开。石锦龙一看，那少妇是金针刺目，一看这姑娘虽然年纪不大，自毁花容。少妇瞎了一双眼睛，这姑娘满脸全是血道。普明啊，走过来，你二人快与侠客爷磕头吧。这郭嫂二人一闻此言， 连忙双膝跪倒：“侠客爷，您快搭救我二人出这龙潭的虎穴，离这苦海，我二人感恩非浅。”石锦龙看了看：“夫人，你家住何处？”“
1: 我家住在电击庄。”“
0: 你家住电击庄，你姓甚名谁？家中还有何人？”“
1: 我姓电，我丈夫叫电山，我还有个兄弟叫电海，
0: 就在电二员外家中当仆人。”石锦龙点了点头：“你丈夫作何生计？
1: 他为人赶车，
0: 这个姑娘你可认识？”“
1: 我认识，她是我妹妹，叫电翠荣。”“
0: 你二人为什么来到这里？”“
1: 我回娘家住娘家，因为我娘有病，我呀就在那儿多住了几天，最后我妹子跟我回来，在半路之上见到了一个疯和尚，这疯和尚手里拿着一根绒绳，一头拴着一个黄布口袋，这疯和尚就把黄布口袋扔在我们身上，当时我们就闻见一股清香扑鼻，心里边就糊涂了。再往两边一看呢，两旁是水，后面有一个斑斓猛虎在后边就追我们，前面有个疯和尚，我们只能追他。后来明白过来，就到了此地。侠客爷，不瞒您说，那凶僧见我有几分姿色，肯定是动了那淫邪之心，就用了迷药把我姊妹二人骗到了此处。僧人真是不要脸，缠着我死乞白赖的向我求着云雨之情，我断然不从。我就问这和尚：“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了庙中？你到底看中我哪儿了呀？我到底什么地方那长得好？”那和尚哈哈一阵长笑，说：“我看你呀，这两只眼真好像小水檀香法，二目含情，这两只眼比别的人那长得胜强万倍，只要我一看见，我这心里边就痒痒。”我这么一听啊，你不是说认为我的两个眼睛长得好看，我呀就金针刺目，结果我这双眼就瞎了，我妹妹也看我双眼瞎了，这和尚追悔莫及，就和我妹子说：“我看你们两个人真是给脸不要脸，到了我的庙上，吃来张手，饭来张口，吃尽穿绝，金银财宝有的是，陪着我在这逍遥自在，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不满意？如果再是不从，那可别说我对你不住。”我妹妹一看这僧人两只银鞋的眼睛盯着他这粉面，当时我妹子是自毁其容，要依着那僧人就把我们郭嫂一杀了之。旁边有一个缺耳朵的僧人就要劝说这个和尚，说：“现在暂时留我们性命，若等再找到那好看的姿容盖世倾国倾城的，就把他们郭嫂这一杀也不为迟晚。”因此这恶僧没杀我们。圣手飞行石锦龙听到此处，又瞧了瞧那和尚普明：“我来问您，这还有别的人吗？”普明在旁边赶紧回话：“还有个奶娘。”说着进去把奶娘叫出来。石锦龙一看这

妇人，面如浮粉，哎呀，打扮的是花枝招展，满头的珠翠，可是面带愁容。这姑娘一见这妇人出来，那往前跪爬了半步，侠客爷呀，侠客爷，千千万万可别留下他这条性命。这个奶娘竟给僧人出主意。石锦龙就问他与僧人出什么主意。电翠荣说，老大官，这个刁妇他叫那个没耳朵的和尚暴打我一顿，把我打得体无完肤，非要让我和那智深和尚成其好事。石锦龙看了看普明，普明啊，里边真的没有人了，侠客爷真的没人了。说着话自己到里边又看了一遍，果然没有发现异样之处，他们这才一同出了地道，来到了地洞的上面。这天哪，快亮了。石锦龙在东跨院吹响了哨子，打算把弟兄们全都招来。厉兰望就说，三位兄长，您在此看守凶僧至身，带我去到东北角上前去看看，不知出了什么事。薛国珍、厉兰星、蒋国瑞三个人，大哥您去吧，这有我们三个人万无一失。厉兰望这才飞身上了东墙，来至北边的一个院子里边，大声问道，二弟，可是你吹响了哨子。石锦龙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我吹的哨子，这里边有一个妇人，留他不留，这庙里还有一个僧人，留他不留。厉兰望一听此言，来至切近，看了看普明，普明啊，你与何人学的武艺？我和我师父学的。厉兰望瞧了瞧普明，要说你师父为非作歹，有你这么个徒弟，你就应该规劝你的师父，没成想你不劝你的师父，却要帮助你的师父为虎作伥，今天说不了讲不起，恐怕你难得活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们单位啊又给我们开大会了，说什么 AI 赋能。我呢仔细想了想，虽然我们现在还只是在尝试阶段，但我感觉啊 AI 现在已经过上了所有打工人梦想的生活了。比如啊，我给你们说说，哎，上级的指令必须得明确，工作出错了，领导负全责，钱到位了才能上班。写一遍方案，那是写一遍方案的钱，你要是客户提出修改意见，那你得再花修改的钱。这 AI 多好啊，啊，少一分晚一秒 AI 都会罢工。这年头啊，班不好上啊，可是啊自己创业就容易吗？这里边啊说到也很多啊，你更得步步为营。但是市场有时候却并不会给你冷静思考的机会。近日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其中一起聚焦冷静期条款适用的案例，以法定权利为普通创业者撑腰，为加盟市场划定清晰边界，引发了公众的关注。现实生活中啊，特许经营广泛存在于餐饮、零售、服务等民生领域，是大众创业的重要载体。那客观而言，特许经营行业天然存在缔约双方地位失衡的问题。那特许方掌握品牌、技术、运营体系等这些核心资源，具有信息优势与缔约的主动权。而普通创业者啊，信息渠道有限，风险辨识能力比较弱，容易啊受招商宣传影响，在一时冲动下啊做出投资决策，仓促签订加盟合同。那为了矫正这种结构性失衡，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专门设立了冷静期条款，赋予被特许人在签约后一定期限内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旨在为冲动投资设置一个缓冲阀，给仓促决策预留合理的纠错空间。但在实践中啊，一些特许企业借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刻意规避法律规定，变相剥夺创业者的法定解约权利，致使加盟投资纠纷频发。那此次发布的刘某、雷某和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就直击这一行业痛点。说刘某和雷某签约加盟某餐饮项目，交纳相关费用后啊，并没有开店经营，也没有实际使用对方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那签约后第15天便提出解约退费，而加盟企业啊，依据格式条款，以二人已经领取了培训资料为由拒绝退费。法院审理认为啊，冷静期内的合同单方解除权是创业者的法定权利，不因为合同未约定或者企业格式条款而灭失。涉案条款不合理限制了创业者的合法权益，免除企业的自身责任，认定为无效。最终呢，判令企业返还相关费用。该判决啊，清晰地划定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明确以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作为合理行使权利的判断标准，为同类案件的办理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引。那冷静期制度啊，并非对市场经营的过度干预，而是对失衡市场关系的合理矫正。每一家加盟门店的背后，都承载着普通人创业致富的朴素心愿。

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是稳就业、促就业的重要保障。司法机关呢，通过典型案例重申制度初衷，既是对加盟市场乱象的有力纠偏，也为创业投资者留出了审慎决策的空间。毕竟啊，少一分冲动，多一份理性，创业市场的活力方能持续迸发。涉及财产安全的事儿啊，尚且需要冷静期缓冲阀呢，那涉及生命安全的事儿，就更不能头脑一热就付诸行动了。河南22岁女孩独游南太行失联14天后，最终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8月10号，救援人员在张良庙附近的悬崖下找到其遗体。消息传开后，网络舆论一边有不少网友惋惜年轻生命的逝去，另一边也有声音简单将事故归咎于女孩胆大任性，独自进山不自量力。那这些提醒啊，并非全无道理，但如果一场悲剧最后只剩下对个人选择的责备，真正值得警惕的风险反而容易被遮住。户外徒步啊，当然有门槛，尤其是未开发缺少防护的野线。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人会把原本需要专业准备的山野路线理解成为有腿就行呢？答案或许就藏在社交平台的传播方式里。短视频流量叙事刻意弱化危险，是催生户外徒步盲目跟风的主要原因。悬崖、云海、峡谷被剪成十几秒的人生照片，坡度、岔路、落石、无信号和天气突变却很少能进入镜头。文案热衷于打出青春没有售价啊，小白轻松拿捏，冷门野线无人打扰等这种煽动性的标语，淡化了徒步的门槛，营造出啊，好像只要能走路就能穿越山野的错觉。那很多缺乏户外经验的年轻人啊，就被滤镜所迷惑，误将未开发没有安全防护的野线当作普通景区的步道。所谓啊，徒步攻略那只标注打卡点位，极少标注像是海拔落差呀、避险点位啊、补给站点啊、紧急下撤路线啊，本质是残缺误导性的内容。普通游客啊，分不清成熟景区和封闭野山的区别，在别人都能打卡我也可以的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就毫无准备啊，未做规划就贸然进山了，悲剧的隐患也就此埋下。为了避免悲剧的继续发生，户外安全也需要内容创作者、平台、个人与行业的几方同步发力。创作者啊，分享山野线路信息，理应承担安全告知义务，不能只剪辑美景镜头，必须说明陡坡、悬崖、落石等危险路况。发布野线攻略时，要标注线路的开发状态、难度等级、没有信号的区段、必备的装备、撤退的点位。那不能分享什么翻越卡口啊、闯入封锁禁区的这样的路线。那发布传播时，短视频开头、图文首段需要放置醒目的风险警示，主动劝阻评论区单人裸装进山的跟风言论。同时，创作者也应该多传递敬畏自然、适时下撤的正向户外观念。平台呢，不能只把这类内容啊当作普通旅行笔记来处理。那对于野外线路、未开发区域、那临近悬崖的路段等这些高风险内容，应当有更醒目的风险提示。对教人绕开封闭卡口、进入禁止区域的所谓攻略，也不该继续依靠猎奇和点击获得更多推荐。加大完整标注安全信息、科普户外避险知识内容的曝光权重，让客观严谨的路线分享获得更多的流量倾斜。个人呢，也需要明白，户外运动的自由从来不等于零门槛。进山前查询天气和线路，向亲友报备行程，准备离线地图和备用电源，携带必要的保暖和补给装备，尽量避免单人进入陌生线路。这些并不是扫兴，而是户外活动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撤退。山不会因为来都来了而变得更安全，行程也不会因为已经走了一半就必须完成。当天气、体力、时间

间任何一项开始失控时，掉头回撤不是失败，而是判断力。行业规范约束同样不可或缺。当下多地已经开展了野山安全治理，在未开发山区增设风险警示牌，加大山间的巡逻力度，探索涉险救援追偿机制。那热门徒步野山区域呢，需要常态化更新风险地图，封闭路段公告，汛期暴雨大风天气要及时发布临时进山管控通知。那针对市面上啊，以什么轻装小白团啊，那低价野线穿越招揽游客的户外组织，监管部门应该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压实经营者安全培训、随行保障、应急救援主体责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搜救，那是兜底的补救手段，治理的核心目标应当是让民众从源头远离险境，减少需要救援的场景。热爱山野，追逐风景啊，无可厚非。但成熟的户外文化从来不是鼓吹征服险峰，而是让人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头。短视频滤镜可以美化风景，却遮盖不了悬崖落石、深山失联的致命风险。美景值得奔赴，但安全抵达、平安归来，才是一场徒步真正完整的终点。多方主体要合力织密户外安全防护网，才能让每一场奔赴山野的旅程都不必以生命为代价。哎呀，当然了，就算你不出门啊，咱不说这个户外的风险，你就在家里坐着，你就完全没有风险了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你们啊要注意了。近日啊，上海一桩邻里诈骗事件引发热议。男子呢，以家人生病急用钱为由啊，哄骗楼下七旬独居阿姨，两个月内啊，借走了近1400万元养老钱，随后隐瞒离婚事实，拿前妻房产虚拟抵押，将钱款全部投入非法虚拟币，最终亏空。目前呢，已因涉嫌诈骗被刑拘，涉案资金仍在追查。客观来说啊，邻里互助啊，合法借贷，这合乎人情与法律。老人的善意出借本无可厚非，但善意不能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的突破口。本次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邻里间是否能借钱，而是大额借贷如何守住财产安全的底线，本质是如何填补独居老人的反诈防护短板。那复盘整体事件，嫌疑人呢设计圈套实施诈骗，他先通过小额借款按时还本付息，加以许诺高额回报来博取老人的信任，随后啊再不断抬高借款数额。此外，那刻意隐瞒离婚的事实，将前妻的房产拿来充当抵押物，自身名下呀无资产无稳定收入，根本不具备还款条件。那加上所有的借款旅游均为虚构，千万资金最终尽数流入虚拟货币的洗钱账户。老人的常年独居，不熟悉产权核验等相关法律，等到察觉受骗了，钱款早已被啊多层分流，维权追赃阻力巨大。这并非是独立的个案，而是养老诈骗的典型缩影。骗子盯上独居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和金融认知不足的短板，以邻居啊熟人等身份贴近关怀，再编造各种借口骗取养老积蓄。老人缺乏产权征信核查渠道，极易被口头担保、手写借条所迷惑，成为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独居老人的子女呢多不在身边，大额借贷呢无人帮忙把关，面对骗子的长期情感攻势，极易放下戒备。普通人缺少快速核验房产借款人资产的渠道，等发现借款人无力偿还时，那款项可能早已通过虚拟货币等黑灰产被多层转移了。骗子正是利用老人的独居弱势、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步步掏空了老人的积蓄，将全部财产风险都转嫁给了老年人。那和睦的邻里关系应当是建立在真诚互信之上的，而良性社会环境那离不开完善的老年财产保护机制。
虚假理财产品、保健品骗局。

邻里借贷诈骗接连出现，各类养老骗局层层侵蚀老年人的积蓄。一旦老人毕生的养老钱被骗一空，不仅严重动摇晚年生活的经济依靠，还会打击老人待人向善的本心，冲淡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温情，甚至会动摇全社会敬老护老的民生根基。那整治邻里伪装诈骗，不能只要求老人提高警惕，维权成本不应该全部由受害者承担，公安、社区、金融监管需要协同发力。公安民政部门细化养老反诈宣传指引，拆解虚假抵押、虚拟币、洗钱等骗局的套路，建立涉案账户快速冻结处置机制，斩断赃款流转渠道。社区呢，应该常态化走访独居老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发现大额资金出借时要及时提醒老人联系子女核验，从源头降低受骗风险。邻里和睦，老有所安，离不开全方位落地的反诈防护网络，绝不能让不法分子抓住认知漏洞，肆意欺骗善良的老年群体，厘清民间借贷的责权边界，筑牢老年人财产安全防线，守住反诈底线，才能让老人安心度过晚年，才能让邻里之间真诚互助的善意和信任得以长久留存。同样是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免费鸡蛋充当引流的诱饵，温情话术层层布设圈套。一款成本低廉的普通预包装食品，经过商家的刻意包装，摇身就变为能够溶栓护血管的治病神药。当老年消费者饮用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经营者还编造啊真正的好转反应等这些说辞蒙骗老人。近日，四川省万源市一家健康管理馆的坑老会销骗局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涉事商家因虚假宣传遭到 7.5 万元罚款。该起典型个案完整还原养老会销的全套骗人流程，也为全社会守护银发群体财产权益敲响了警钟。细看养生馆完整的牟利套路，每一处设计都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心理弱点。门店啊，派发宣传单页啊，依靠免费仪器体检、赠送鸡蛋这类小额福利，吸引长者到场参与线下讲座。那进价仅有110元的普通预包装食品，在销售人员的话术加持下，被夸大为疏通血栓、医治脑梗等神奇的疗效。商家不断渲染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焦虑，利用长辈渴求身体健康的心理，诱导其高价购入普通预包装食品。商家应急手段更充满了敷衍和推诿，在 PPT 展示中，服用该产品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都被包装成真正的好转反应，如果不是症状持续加重，就将责任啊归咎于老人自带的疾病，以此撇清自身过错。除此之外呢，商家播放伪造的患者回访视频博取信任，交易阶段优先收取现金，并拒绝开具消费票据，大幅抬高老年人的维权门槛。那此类会销骗局频频得逞，本质是商家拿捏住老年群体的现实短板。多数老年人啊，辨别营销陷阱的能力有限，常年饱受慢性病的焦虑困扰，部分独居老人呢，也缺少子女陪伴，内心孤寂，很容易被商家的情感攻势打动。商贩利用小礼品拉近心理距离，再贩卖病痛恐惧，依靠虚假包装食品、温情情感营销、混淆食药概念、假扮康复患者等套路，一步步收割老人辛苦积攒的养老积蓄。那只依靠单次处罚是难以根治这类坑老乱象的，整治套路会销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常态化巡查社区养生馆、临时流动宣传点，那严厉打击食品虚构药效、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拉高违规成本，形成长效震慑。社区内应该定期落地老年反诈科普课堂，清晰区分普通食品、保健品和药品，拆解市面上常见的会销套路。子女也要多抽出时间陪伴家中长辈，疏导慢性病带来的心理焦虑，及时提醒各类消费圈套。养老积蓄承载着老年人半辈子的心

劳付出，守护银发钱包是不可或缺的民生功课。监管重拳出击，科普筑牢认知防线，家庭温情兜底，三方合力撕破养生会销的虚假外衣，才能够帮助老年人躲开花样繁多的消费陷阱，安心踏实的安享晚年。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聊狗了，好吧。
1: 好了，各位，在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关注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未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备婚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档家有喜事。无论是新人还是你的家人朋友们，每天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都会在备婚当中有所收获了。那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啦。今天想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就是在一场婚礼当中啊，往往需要一些小细节来凸显我们婚礼的创意，比如说迎宾牌呀、婚礼签到啊、婚礼饮料台，小小的改动可能都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再比如就是目前开始流行的婚礼宾客席位卡。婚礼上的席位卡就好像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存在，但是它能够让宾客在第一时间找到自己座位的最佳指导。婚礼上的席位卡不仅是一个很实用的物件，也给新人给每一位宾客量身定制的见面礼呀。所以说一款精心设计的席位卡很容易就捕获现场所有宾客的心，也能让你的婚礼显得与众不同啦。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席位卡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了解了解婚礼席位卡的风格。首先有那种叫餐具席位卡，就像放在盘子里的席位卡，简洁大方，每一位宾客的座位它都是固定的，不会存在乱坐的情况，婚宴前拍照也会感觉很美观。漂亮的餐具收纳袋的外面放上镂空的姓名牌，看似简单，好好的一些搭配色彩呈现的效果真的是很棒的啊。还有一种席位卡就叫登机牌席位卡，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旅游，用登机牌的外形设计来制作，然后呢把桌号印在登记牌上，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名字号码牌找到位置，桌上的席位卡可以制作成欢迎各位来宾登机，大家都会感觉很有趣啊。再有一种方式就是石头贝壳的席位卡，石头的造型是非常独特的，而且互不相同，造型特异，同色系的石头颜色也会有深有浅，无论你是摆在餐盘当中还是摆在签到台，非常用心，然后又感觉非常有趣儿的一种设计啊。很多市场上可以买到空的贝壳，像青口贝的壳、生蚝的壳，富有贝母的光泽，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创意性真的是十足啊。还有一种席位卡叫钥匙席位卡，就是用钥匙然后呢绑上号码牌，把来宾的名字和入座的桌号写上，来宾们到达的时候拿出自己的席位卡，根据指引找到自己入座的位置，这种席位卡来宾使用之后还可以保存下来留作纪念啊。还有一种席位卡您知道吗，叫木质席位卡，就是用木牌做婚礼席位卡，更像是一种伴手礼的形式，宾客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带走作为婚礼的纪念品啊，比如说你可以拿那种红酒瓶的木塞来作为席位卡，创意十足啊。在木塞的侧面开一个小口，就把席位卡插在上面，趣味升级啦。还有一种席位卡叫绿植席位卡，树叶既然是以书签的形式出现，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出现在宾客席当中，最后呢由每一位宾客带走作为书签的形式来进行留念。多肉植物近年来的大热程度已经超过了鲜切花，有保存更久更容易养殖的特点，在小盆栽里然后插上宾客的席位卡，走的时候呢还可以顺手带走当作伴手礼，也算是一种感情的延续啊。 还有就是卡纸席位卡，然后它是那种简约风的，新人可以参考这样的席位卡，印刷简单，然后摆放也是很简单的哈。第几桌，然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底下有一个小小的座卡，然后上面是一张卡座的这个卡纸，把它卡进去就可以了啊，真的很大气很简约的。还有一种呢，就叫做鲜花或者是干花席位卡，就是用鲜花制作成花冠，然后呢插上席位卡，让婚礼现场变得更浪漫，花就代表了浪漫的爱情，即使是小小的婚礼细节也要精心准备，花冠席位卡是比较适合户外草坪婚礼的啊。哇，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婚礼席位卡的风格，你看看有那种叫餐具席位卡，还有叫登机牌席位卡，还有石头贝壳席位卡，还有钥匙席位卡，还有木质席位卡，绿植席位卡，卡纸席位卡，鲜花或者是干花的席位卡。那么这些婚礼席位卡都有什么样的类型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啊。叫对名入座式，也就是你写下每个人的名字摆在座位上，这种方式呢就是适合嘉宾人数比较少的婚宴，或者是呢只是主桌重要嘉宾采取这种方式的啊。还有呢就是一种叫概括式的，比如说新郎同事、新娘亲戚、新郎发小等等，左边全都是新郎的亲朋，然后呢右边全都是新娘的亲朋，这种桌数多的话也不会乱。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提前告知式了，就是在您发请柬或者是邀请短信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嘉宾几号桌，这样呢桌子上就直接摆桌号就好了，比如说一号桌、二号桌等等，以此类推。这种需要做好具体的嘉宾人数统计，当然这样也是针对人数少一些的婚宴啊。还有一个就是区域划分式了，就是在签到区呢你可以做一个喷绘，上面有明显的区域划分图，比如说一到五桌是新郎家的亲人，或者是 T 台左侧是新娘亲朋，除了主桌之外没有具体的安排，大家都可以随便做了。哇，一场精心筹备的婚礼上特别设置的一些暖心的细节，我觉得总会给嘉宾带来一些惊喜或者是感动哦。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参加婚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有那种喜糖盒非常的精美，然后呢在家有一个感谢卡，我觉得这个感谢卡写上的更多的是新郎新娘的名字或者是字母，这样有意义的一些代表的创意，表示对来宾的一份感谢和感恩啊！我觉得这也是新人们在想体现了嘉宾的这种来宾的感受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和工作。当然这个席位卡如果再做的细致一些，再浪漫一些，再有自己的根据不同的场地设计制作一些非常走心的席位卡，也是让我们的婚礼更加添色呀。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跟大家来聊婚礼设计或者是创意或者筹备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了。刚才如果说我们说到的是席位卡的一些创意设计，接下来婚礼整个环节当中的一些创意环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开拓思路啊，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自己婚礼独一无二嘛。精心准备的婚礼收到泛泛的评价，一定是很沮丧的啊。所以说怎么能够让参加婚礼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你们的幸福和心意，绝对是一场婚礼是否成功的关键哦。要让宾客对你的婚礼有好评，比如说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有意思的婚礼，那就得在各个婚礼流程花点功夫，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缺少心意啊。接下来我们跟您聊聊这些内容，看看保证是新鲜有趣的，让宾客们过目不忘，到底都有哪些呢？一起来听。我们先来看看签到环节。哎，签到环节的时候你可以采用那种拼图签到，在签到处给来宾一人一块拼图积木，然后让来宾们在积木的背面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祝福语，然后宾客就按照顺序把这个拼图拼好。这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签到方式。今天你要结婚成家，关于你的爱情的那份拼图几经寻觅之后终于要完整了。还有那种叫拍立得送祝福，参加婚礼谁不会拍照呢？虽然现在用手机拍照很方便，但是在现场就能够拿到纸质的照片，不是超酷吗？在背面上写上自己的祝福，完了之后呢，还能够贴在婚房照片的墙上，蛮有意义的啊。接下来这个是签到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叫做暖场的环节啊。这个暖场的环节我们可以来进行弹幕刷屏。暖场的时候除了伴郎伴娘团的才艺表演，也可以来一个弹幕送祝福的环节，只需要一块 LED 的大屏幕放映着新人的婚纱或者是生活照，然后宾客扫码就可以为新人刷屏送祝福，气氛一定是嗨到爆的。还有就是你现场的这个环节还可以摇红包，就是摇一摇抢红包，主持人喊开始之后，全场所有人就狂甩手机，大屏幕上还会实时的上传手气排名，谁是手气王就一目了然，比撒红包有意思多了哈。哎，这个环节不错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签到环节还有暖场环节，真的是这些创意不错呀。还有一个就是交接的环节，比如说交接的环节不再是父亲一个人的舞台，你也可以让母亲参与进来，母亲为女儿披上头纱，目送她走向舞台的另一端，无需过多的言语就能够让人泪眼婆娑了。还有一个就是地爆球入场了，新娘出场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地爆球入场，跟随着音乐和新娘的脚步，破裂出很多飞舞的小气球，极具这种浪漫的气息。还有也可以红绳牵手啊，或者是新郎入场之后呢，牵一根红绳，把新娘慢慢的就拉上舞台，仿佛是月老在为新人牵线，非常适合中式婚礼的。再有一个就是背景布的追影，没有最特别，只有更特别，全场灯光暗下来，只有一组射灯在场内四处的追逐，最后呢定格在一面背景布上，然后音乐逐渐的渐进入高潮，新人从影子里打破背景布入场，现场必定是易燃易爆炸的。还有一个是送戒指的环节，哎，大家可以采取那种无人机送戒指啊，用一个遥控的直升机携带着结婚对戒，然后伴着音乐缓缓地飞向了新人，在新人面前悬停，让新郎取下戒指发表爱的宣言，然后呢新郎新娘彼此交换戒指，好浪漫。还有就是气球送戒指，用一个小箱子，然后呢里面放入氦气球，然后把两个戒指呢穿在气球的

绳子上，让新郎或者是新娘打开箱子，然后气球飘出来，就戴出了戒指啊。还有一种方式叫萤火虫送戒指。如果是户外晚宴的话，你可以用装满萤火虫的木盒送出戒指，关掉所有的灯光，新娘在打开盒子的瞬间，萤火虫就飞散出来，星光点点，萤火森森，这浪漫的一幕绝对能够让宾客记一辈子啊。还有就是宠物送戒指了，如果家里有心爱的宠物就可以在宠物的头上或者是背上啊系上一个戒指盒，然后宠物上台交给主人。还有一种环节就是捧花环节，可以送给父亲啊，无论什么年纪，女生收到花都很开心，所以说不如把这个手捧花送给两位父亲，请双方的父亲现场将花送给双方的母亲，让长辈也在这一天浪漫一把吧。还有就是鼓点传花，邀请几位适龄的未婚女生，或者直接将手捧花送到宾客的席位，伴着音乐按照顺序来传递，音乐停的时候捧花落到谁的手里，谁就得到捧花了，宾客们都能够沾沾喜气儿，现场的氛围也真的是热闹无比了。还有就是切蛋糕的环节了，合种一棵树，不想以老套的切蛋糕倒香槟塔来结束自己的婚礼，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合种一棵树，新人双方一起在最重要的这一天种下一盆红掌，祝福往后余生都能够红红火火，白头到老，哇，这个寓意好好啊。还有呢，也可以举行一场封酒仪式，比如说提前写一封这个信啊，或者是红酒，封存在一起，然后等十年之后，这个周年纪念日打开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甜蜜，瞬间就涌上心头啦。再有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退场环节了，荧光棒退场，想让亲友记住这一场婚礼的话，我觉得退场也是很关键的，可以提前给宾客发荧光棒，随着音乐一起来挥舞欢送新人离场啊，这个你一定要提前跟摄影师沟通好，抓拍出好看的大合照哦。还有就是泡泡机退场了，作为拍照必备的道具，泡泡机不仅非常的上镜，还能够为户外婚礼营造出非常梦幻的氛围感，婚礼仪式结束的时候，宾客们可以一起用泡泡机欢送新人离场，肯定比鼓掌吹哨有趣多了。哇，说了这么多，包括我们的退场的环节，包括切蛋糕的环节，捧花的环节，还有我们的送戒指的环节，交接的环节，暖场的环节，签到的环节，都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创意，希望备婚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所借鉴啊，能够激发你的一点点灵感，让自己的婚礼与众不同。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0: 耶，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
1: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今天的下班万岁。电波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锁定88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啊，一个美好的星期一啊。首先呢，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呢，哈尔滨室外的温度是27度，可能如果没有风的地方还是比较闷热啊。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0度，所以今天这个雨可能就早上的那会儿功夫有一点点哈。那明天呢是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是有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1度。预计啊，明天是在下午1点之后可能会有阵雨啊，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本周呢气温呢早晚温差在10度左右，晚上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舒适和凉爽，而中午的时候和阳光直晒的地方还是略显燥热啊，这个莫伏莫伏还是在伏天里呢，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你们家那空调啊，我前两天那个立秋那天我把空调插座都拔了，哎呀，这两天又默默的给它插回去了哈，还是非常的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啦啊。但是呢，这个夏天也是要和我们说拜拜了是吧。为什么我会把这个插座拔下来哈？就说这个长时间这空调啊，如果你不拔这个插座的话呢，它一直还会着耗电啊。你们没有发现吗？这个月的电费非常的惊人，惊呆了已经哈，特别的贵啊。哎呀，在这个消费有一点点降级的一个时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消费降级，大家最先砍掉什么呢？你会最先砍掉哪一项呢？消费降级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七嘴八舌说一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哈。今天是我单班主持啊，也欢迎大家多多来留言互动啊。消费降级，大家最先砍掉什么呢？什么呢？像我是啊，就是已经开始不舍得开空调了，因为这个月电费爆表了已经，是吧？大家知道吗？那个电费呢是阶梯式的啊。我跟很多朋友来聊过电费，其实我们家电费可能因为我一直在控制哈、啊，就是哎，他如果这个月特别多，我就知道肯定是这个空调，或者是这个月洗澡太勤了，一天冲好几遍澡，那不行啊。这个就各种减少，哎，开源节流嘛，对不对啊？能省一块是一块哈。看看这边哈，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欲望勾践说汽车吧，感觉打车比自己养车要省钱的多。也是，但是可能就是没有自己养车方便了哈。董发发说社交绝对是外出吃饭、啊。对，真的，你要逛一次超市啊。然后买老多东西，你会发现能做好多菜，好几次菜，好几天都吃不完。但是去超市逛这 shopping 这一圈呢，也就是外面吃一顿饭的钱，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群里讨论那个玉米啊，最近这个玉米早市夜市卖的是挺便宜哈，多钱一穗啊，朋友们，你们讨论啊。我今天也吃的是玉米粥，我觉得确实玉米粗粮嘛啊，吃起来还是比较健康哈，主要是，哎呀，这个夏天也没少吃，没少造，也该瘦一瘦了。哈哈好，亲爱的朋友们，从哪一件小事开始啊？你觉得明显察觉到自己的消费降级了？欢迎大家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哈，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 GBWY889 哈，嘚儿架说衣服类的再穿到烂再扔。

买新的。哎呦，女生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买的衣服可能标签都没拆下来就发现旧了就不想穿了嘛，都是买东西先考虑一下，看看自己内心价是多少，超出内心价不买。哎，这跟我妈挺像，上周末带她出去溜达去买衣服，这家伙这个要不然就是款式不行，要不然就价格不行，就一直没有买到合适的衣服，也挺好，省钱了，是不是朋友们啊？消费降级，大家这个开源节流哈。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钱得越花越有哈，你们这么认为吗？我也发现身边就是大手大脚的人变得开始仔细了，就比如说我们早上七点半节目的池蕊老师，池婶现在以前背那兜子都一万两万的五万六万的，真的全是名牌 LV 香奈儿啊，不知道有没有爱马仕哈。啊，反正包都可贵可贵了。现在你看他，可能拎那兜子是超市门口扫码赠的那种。他说这叫妈妈兜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儿。我都怕他哪天呢拎两根大葱来单位啊，极有可能。然后以前贼能捯饬自己，现在池蕊老师真的是一个妈妈样了啊。蓬头垢面，满脸油了麻花的，然后穿着那衣服感觉啊就是一块布从头套到脚那种感觉啊，然后应该是没洗脸就来上班了。哎呀，明天池蕊老师直播的时候大家问问他啊，他那个妈妈包多少钱买的啊。好吧，这里是下班万岁，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 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今天是我单班主持啊，今天单班主持需要大家多多支持。那我们的这个汪洋小铁丝在群里发了一个自己种的水果啊，冬瓜。哎呀，这天抱冬瓜挺行啊，相当凉快了，是不是啊？啊，但是冬瓜它容易那啥，容易爆了，爆浆，它那个爆浆就废了，是吧？这边有朋友问我说，汪洋直播间什么温度啊？我们直播间的空调还是没有修好，多亏现在温度在30度以下，前两天31、32度的时候简直这屋都没法待了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热啊。来吧，下面我们来听首歌，有请毛不易为我们带来这首《一荤一素》。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17:17，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新朋友可以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今天呢，我们来说的话题呢是一个小事儿，能明显察觉到你自己开始进行了消费降级了。你先砍掉了是什么呢？怎么能做到这个开源节流呢？看看这边有一点心动，说不出去吃了，基本上都是买食材回来做，衣服有几件就行了，然后就是家里有的不囤货，比如纸巾、洗衣液啥的，然后每个月固定拿一点钱出来存，另外的钱留一点水电、天然气、车加油的钱，生活费固定一个月多少，这样的就是规划起来，以前我是有多少花多少啊。开始要攒钱了，真的是只要好好过日子了，是吧？哈，他说还有一点就是不做美甲、染发了，乱七八糟小东西也会想想再下单。总之一个字儿，省。东京他说最先砍掉的是意中人。朋友们，这个星期三就是我们传统的七夕情人节了啊！大家听到了我们的公益广告宣传啊，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和哈尔滨市总工会啊共同主办的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啊，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啊，周日那天正式拉开帷幕的，那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六啊。闭幕式呢是咱们经济广播来承办啊，闭幕式啊，哇，这个如果是已经有对象的人啊，这周三你给你对象买点啥呢？啊，是不是要趁着今天先分下手呢？一般就是有那梗说这个七夕节、情人节前一天要吵一架，哎，然后呢冷战一天，等那个七夕情人节之后那一天赶紧和好。这话吵这一架不和好，你就毁了，你就可毁了，是不是啊？

好，弟弟说呢，说这个化妆品买小样用到天荒地老，每天工作就面对那几个人化妆的机会少，衣服呢买最基础的版型 T 恤二三十的啊，每个颜色买一遍，旧了就扔，也不用考虑每天穿什么。就最近迷上的手串还有金子，感觉那边省的钱都在这边花出去了呀。金和银是不是这周涨价了呀，朋友们啊？好像是涨价了啊！哎，趁着情人节涨价一波，太有心眼了哈。鲁智深他说不出去旅游，不怎么点外卖啊，这卡那卡的也不办，手机都已经换新了。哎，这九月份哈，马上要到了哈，九月份是这个 iPhone 手机发新机的一个日子。今年这个 iPhone 真是啊，它那个 iPhone 18没有新，就是没有出那个基础款。上来呢，这个 iPhone 手机啊，就是这个 Pro 和 Pro Max， 我的天，9999起，我的天哪，谁有钱？梦龙说买衣服只去逛一些很便宜的，不会再拼夕夕吧？好，17:20，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新朋友呢，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哈。此时此刻你在哪条路段啊？这个路面上情况怎么样哈？啊，再有就是孩子们是不是要开始补暑假作业了哈？也快要开学了，我们的晚高峰可能和早高峰都要真正的忙碌起来喽。爱心他说呢，说以前2000一瓶的面霜现在可以买一套了。哇，最近这个七夕情人节啊，在短视频上真的是有很多直播带货，很便宜很便宜，都是一折两折买那种套装啊。但是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新闻哈，说那些套装呢一定要擦亮双眼啊，有的可能是这个毫升数，再有的这个套装啊，这个牌子呀听起来感觉是很大牌啊。但是呢，但是不太行啊，说里头都是什么这个淀粉胶水黏糊的。胖子说汪洋是不是衣服蹭卖了？没有，我们空调还不好使，直播间老热了。上周体感温度啊，35度高温的话呢，我们直播间呢大概得有37-38度吧。这周呢，现在外面27度，可能屋里得32-33度，怪不得百合老请假不来呢，是不是？他嫌热，留我这个最更怕热的人在咱们直播间啊！好，也欢迎大家哈，继续的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是不是你们听听，这个是我们那个电风扇呼呼的声音，来了，哎，这小风还挺治愈呢。我把电风扇设置那个摇摆模式了，来了，很清楚吗？如果很清楚，我给电风扇一会儿换一个位置，清楚吗，朋友们？听我们电风扇声音清楚吗？真的是特别热，朋友们，我们这都算高温作业了，我们得跟我们领导申请一下那个高温补贴，都得啊。我们这个几个频道的主持人每次下完节目都油光满面的，啊，就这声，怎么样？这声不行，一会儿换个位置啊。太热了，真特别热，你想想啊。我觉得哈，就经历了我们直播间空调坏了哈，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吧，我去南方生活应该没问题了，真的没问题了，真没问题了。已经可以做到心静自然凉了，是吧？所以真的也很心疼那些高温作业的哈，高温作业的人员，比如说路面上的环卫工人啊，包括这个安空调的师傅，这一夏天啊，虽然啊，这个接单啊应该是不少接，但是真的是很辛苦啊，大高温，我天哪！然后出去外面挂空调，哎呦，天哪，想想都热崩溃了哈。

别换，得让领导听听，是不是？俺们领导，俺们领导休年假了。行吧，大家可以继续进群了，进群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 啊。这边说这个一等锦鲤，他说，发现人不需要一天吃太多饭，三顿饭加夜宵加零食更是多余，一天只吃一顿中午的正餐就够了，早上吃个水煮蛋，晚上吃点蔬菜完全够了。对，你这是减肥餐嘛？啊，减肥餐，早上吃鸡蛋，中午吃正餐，晚上就吃点水煮菜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那天看那个新闻说，人一天要吃够一斤的蔬菜，真是吃不到呀，臣妾也做不到呀。无聊逛逛，他说买书，嗯，对，其实买纸质书其实挺能消磨时间的，而且买书呢，要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也有的时候也会映射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嘛，是吧？啊，好了，下面我们来听首歌啊，这首歌来自黄龄演唱的嗨歌，伴随着旋律一起动一下吧。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0: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7: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7: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7: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6: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8: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9: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8: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9: 好，下面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
10: 下班
8: 了，快走，快走。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1: 这里是下班。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啊，新朋友呢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 哈。我把我们那个电风扇呢换了一个位置，它吹我的后背啊，就吹不到咱们直播间的麦克风呢，是啊，大家现在听呢。哎呀哎呀，还有风声。哎，还有，一会儿我再换个方位。来，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消费降级，大家最先砍掉的东西是什么呢？哎呀，我觉得砍一砍吃特别好啊。今天我在小红书刷到了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博主抛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就是这个日韩啊，他们天天吃那个主食，吃碳水，但是人都很精致。啊，没那么胖呢。后来想想，他们吃的少啊，经常会刷到那个日本女人的晚餐，他们是用那个茶汤泡米饭，然后吃一丢丢，哎呦，真的特别少。我还记得，之前去首尔，哎呦，那个点了一份面条，老贵了，30多块钱一碗，一口就吃没了，而且还是荞麦面，我天。多余解释留言说，消费降级首先砍掉奶茶、咖啡、外卖。他说中午带饭，微波炉加热，对付着吃。其次尽量绿色出行，少开车，不逛街，不聚会，总之是能省则省。他说消费降级以后感觉像是虐待自己一样。所以啊，我觉得从吃上啊，从吃上省挺好的啊，还挺健康的，对不对啊？少吃点啊，健健康康的。然后呢，少开车，哎，多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哎，还能多活动活动，运动运动，确实不错。好了，17:36了哈，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呢盘点一下咱们的电影了啊。多余解释说，直播间空调还没修好，望台从空调到电风扇算不算消费降级？我这是免费的桑拿，朋友们。今天这个桑拿比之前强多了，前两天这屋里不得40度呀，哎呀，一边上节目那一汗淌的。而且我应该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时间比较长的主持人了，我是2个小时啊，我7点钟下班，5点到7点，这个桑拿不错啊，排排湿气嘛，是不是啊？来吧，咱们说说电影啊，最近这个好看的电影不错啊，但是呢这个奇葩电影也不少，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电影的票房情况啊。目前呢排名第一的还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7天已经卖了9.65亿了。奥德赛上映4天排名第二，卖了2.68亿。八仙上映31天啊，总成绩16.17亿。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20天，14.29亿的总票房。而上映13天的牛来最近来一个大逆转，1321.5万的票房，我的妈呀！去你的岛上映11天1.06亿，而是功夫女足啊已经后劲不足了，上映38天，票房的成绩是22.96亿啊。其实呢，这个目前好看的电影哈，这个《奥德赛》，我今天刷了很多朋友在看完之后的一个体会哈，它主要讲述的是这个特洛伊战争之后呢，伊萨卡国王啊，率部队回家，途经了风暴、怪兽和神邸的考验，漂泊10年。这个部电影当中呢，有这个汤姆赫兰德，也就是荷兰弟啊，他刚拍完、上映完这个蜘蛛侠，哎，又来了这部电影叫《奥德赛》，同时还有安妮海瑟薇，哇，安妮海瑟薇，大嘴美女，哇。他之前的很多电影，比如说《爱丽丝梦游》啊，《星际穿越》啊，啊，都非常的惊艳哈。目前这部电影的口碑和票房都相当之不错了哈。各位有机会可以走进影城去看一看啊。牛来虽然呢已经上映了13天了，哎，几天了？今天是叫13天啊，12、13天啊。他这个猫眼没有给他打评分啊，这个票房也真的是非常奇葩。我昨天看了一句话哈，就说就评了一下这部电影啊。就是我们不能哈磨灭所有有梦想的人，没问题啊，因为梦想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更需要实力的托举。如果没有实力的话呢，就是靠博眼球，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份实力啊。
这牛来好像今天也带动了股票有牛字的上涨。这一日游的行情嘛，对不对？就是一个热搜嘛，对不对啊？这个这不能说说明什么啊，真的是不能说明什么，朋友们啊。咱们再来说说待映的，就即将会上映的一些电影哈。首先是在本周三19号，《空枪》即将上映了，主角朱一龙、谭健次，还有梁家辉啊、魏诗雅、惠英红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这是一个非常狠的豪华阵容了。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犯罪的剧情影片啊，选择在了这个暑期档的末端上映哈，也比较适合大家去影院去好好爽一把。这个故事呢是虚构的哈，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啊这个骆家院之后呢，两人联手作案，劫取了巨额的财款啊。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呢，谭健次扮演这个角色呢，和香港警察啊，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正邪较量一触即发。我们都猜到最后一定抓着了，谭健次好像拍了不少这样的影片了哈。妈呀，一只绣花鞋怎么又来上映了啊？本周三8月19号，一只绣花鞋上映了啊，可以看一看啊。还有一部重映的电影，就是机器人总动员伊娃那个。这个电影是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11次获奖，24次提名。这个是要提醒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环境，不然的话呢，地球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家园了，我们只能去找地儿去生活了啊。因为这个月呢是有中元节哈、啊，所以有很多的惊悚影片啊陆续上映，什么《双面新娘》啊，《血指咒怨》呐、《古村迷宅》呀、《古宅绣花鞋》《一只绣花鞋》纷纷上映哈、啊，但不知道排片会怎么样吧啊，不知道排片会怎么样啊。在8月28号，也就是在下周五吧哈、啊，《蜀道三》这样一部剧情影片将会上映哈、啊，主演是惠英红啊、张佑浩、潘斌龙、李健。黄子红凡还有兰西亚啊，一颗心脏竟然藏了三个人的秘密，一句数到三竟埋下了命运的隐秘的伏笔啊。说舞蹈老师惠英红这个角色深陷丧子之痛，陌生男子呢叫这个张佑浩扮演的角色意外闯入他的生活，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然而呢，他恍惚发现呢，自己苦苦追寻的儿子的那颗心脏是由黄子红凡扮演的这个男孩正在跳动在。啊，就刚才说到了这个啊，张佑浩的胸口，所有的巧遇竟是精心的设计。当真相的利刃划破假象，曾经的温情又能否抵挡命运的残酷呢？8月28号星期五，啊，这部电影叫《蜀道三》啊，将会在大荧幕上映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本月的鬼片、惊悚片还真的是不少啊，晚上还是早点回家吧。好了，17点42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各位来分享好音乐啊，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啊，也可以来留言啊，想听什么好音乐都可以来留言。新朋友哈，新朋友啊，电波前的新朋友别忘了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小娟演唱的这首《晚风》。

这样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小娟演唱的《晚风》哈。对，现在我们的话筒还有风吹的声音，对，是风扇的声音啊。就听完之后会觉得心一下静下来了，然后就想着，这个时候，坐在自己的家里的阳台上，然后呢，喝着一杯冰镇的啤酒，应该是非常舒适的。好吧，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我是汪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消费降级，大家最先砍掉的是什么呢？你说说，你最先砍掉什么呢？大家可以七嘴八舌来说一说。我发现就是男生应该砍掉的是饭局，女生砍掉的是化妆品。大家有没有那个手机有个 app 可以算一下你每天的花销，然后每个月做一个总结？确实吃在我们生活花销当中还是真的是挺大一个比重的。我前两天刚还完那个，那美团也挺烦人的，他现在开始可以赊账了，类似花呗，然后每月3号我要还美团的钱。我发现上个月，我还了1000块钱，哇，下馆子团购花了1000块钱，真是没少吃哈啊。爱心卷菜他说呢，说剪头发现在都是自己剪了，哇，那你后脑勺怎么看得见呢是吗？爱吃香菜他说呢，说我已经把洗衣液换成洗衣粉了，因为洗衣液一直涨价，这个还真没太关注哈。但是要注意一下，好像是那个滚筒洗衣机，如果常年用那个洗衣粉的话呢，它容易这个渍在那个洗衣桶的壁上，然后产生钙化，然后影响最后洗衣机的寿命啊。别拖我马甲，他说买奶茶，所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绝对是商家的噱头，绝对是啊。这边这个答案在你身边，他说化妆品争取用到铁皮吧。啥叫铁皮啊？维克说把对象砍掉，你对象砍掉你，哎呀，你这过两天还得相亲，我们参加我们相亲文化节，你还得。渣渣他说呢，说戒了外食自己做啊，就外卖呗哈，买最好的食材，也和外面卖的差不多，甚至会价格更低。程程他说呢，之前旅游不看价格不看总价，现在得掂量着来了啊。是的哈，这个前一阵呢，我的好朋友呢去了一趟贵州去旅游啊，玩了6-7天。人均的团费呢是5980啊，6000块钱。然后呢，我就说你为什么赶到最贵的时候去？他说孩子，这个时候有假期，没有办法。然后昨天啊，我看到了贵州开始甩哈尔滨往返贵州的机票了，现在去贵州玩就2000多了。真的旅游一定要错峰，朋友们，人少价格还低啊。郭宇解释说，关掉一切先用后付，实在控制不了。对，美团的那个先用后付就莫名其妙的，上个月我就还了1000块钱。哎呀，又到了我们听众朋友秀这个晚饭的时间了。我们的汪洋小铁丝啊，家里有糖蒜，今天我中午也吃糖蒜了，然后炸了鸡蛋酱、黄瓜、玉米，然后鸡心、孜然鸡心，还有干豆腐用香菜拌了一下，这凉菜是不是？然后这什么肉啊？这玩意儿大排骨，这是哇！太好了，这晚上吃的太健康了，是吧？多余解释说，七夕是不是商家给女人收礼物的借口？哎呀，七夕主要是这个七夕吧，肯定不是。这个七夕呢，是真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因为这个七夕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节日啊。但是呢，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绝对是奶茶卖不出去了的一个借口。但确实有点想拥有啊。这边他说，冉冉升起说，好多年不买包了，发现商场卖包的专柜也越来越少了。还有这个大叔他说呢，把油车换成电车了，是的，电车非常省钱哈。这个叫啥遐想他说，那就先别过节了吧，过节是浪费钱吗？过节费钱吗？过节放假
在家好好待着，对不对？我猜一下哈，就是本周三的中央大街肯定是嗷嗷多人。咱听众朋友如果本周三要去逛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本周三的嗷嗷多人啊，都去中央大街去逛一逛啊，好好感受一下啊这个晚风。然后呢，这个中央大街也是很有活力的一个地方啊，品牌度啊，然后时尚度啊，还有网红打卡地啊，都特别的多，那些人超级多。哎呀，那每个区都能这么火，就该多好啊！就不是说咱们这个经济哈，这个叫消费降级，我觉得大家有一天就是花钱没有顾忌了。然后就是

舍得花钱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经济可能会是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政府消费券呢？一些刺激消费的活动也是要来刺激我们的经济，经济一旦是活跃起来才可以。今天那个大早上的时候还有一条来自咱们中国政府网的消息哈，就说呢这个七月份啊，这个我们老百姓的啊这个存款少了6300亿，这绝对是一个利好的现象啊，可能我们拿去炒股了，赔了。但也希望大家拿出这6300亿，大家哈是享受生活去了，是消费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各国的央行啊都开始下调这个利率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储蓄，要把钱花一花，流动起来，钱是流动的。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更多时间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刘震说七夕给我媳妇买啥，今天都周一了，花小钱多提供情绪价值的。你带她去庄大街溜达一圈吧啊。对，必须明天落实了，也必须明天买一下了。金子涨价了，不太推荐了啊朋友们啊。金子已经涨价了。好了，稍后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下班财经在线啊，咱们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咱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呢是高开高走，三大指数呢午后涨幅进一步扩大，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了3%，科创50涨幅超过了4%。在板块方面呢，半导体芯片概念股

0: 爆发，中微半导涨幅16%，中科飞测、普冉股份、国科威等多只个股涨幅超过了10%。算力硬件股持续走高 ，CPU、PCB 板块领涨，太晨光、金鹿电子20厘米涨停，机器人板块全线走高，日盈电子涨停，农业板块全天活跃，金建米业、农发种业，还有精粮控股是涨停。在下跌方面，白酒板块震荡调整，迎驾贡酒是领跌。贵州茅台跌幅超过了3.5%，影视股下挫，北京文化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过了43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3982.65点，上涨1.41%；深成指报收于14704.27点，上涨2.44%；创业板报收于3740.16点，涨幅3.14%。在盘面上，电子化学品、培育钻石、半导体等方向的个股是涨幅居前，白酒、游戏还有影视院线等方向的个股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稍后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将会进行视频直播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大会将发布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其中签约一批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字节跳动、中金数据、协鑫能科、寒武纪、市北高新、明德时代等产业链重点企业将围绕绿色制算中心、磁源工厂、算电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合作落地，持续做强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壮大绿色算力产业规模。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官网今日发布广州市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集聚发展，征求意见稿对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开源生态培育作出相应规定。其中，投融资支持层面，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基金、科技创新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带动国有资本、社会资本重点支持本市人工智能初创型高成长性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投资基金应当以社会资本放大作用、产业带动效果等进行综合评价。基金投资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市场尽职调查到位、决策程序合规、项目运行跟踪及时且未谋取个人利益的，按照规定不做负面评价，打消国有资本投资顾虑。据大众日报，近日山东太谷飞机工程有限公司与美国猛犸货机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将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投建国内首条波音777系列宽体客机改货机生产线。该项目是美国猛犸货机公司全球改装网络中首个亚太改装基地，将面向全球航司提供中国效能的宽体货机改装服务，补齐山东省宽体机大修与客改货产业短板，有效提升行业客改货业务全球竞争力。8月16日，随着最后一组导线走板稳稳到达牵引厂，甘肃至浙江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标段实现全线贯通，这条横亘于秦岭西路的电力动脉在崇山峻岭间成功架通，为工程整体投运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至浙江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重点工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其中新能源电量消纳占比超过210亿千瓦时。甘肃标段的全线贯通，不仅为后续调试和投运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我国高难度山区特高压工程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电投绿能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于2026年7月28日完成绿氨首单规模化出口，成功打通了生产、危化品集港、报关商检、远洋运输全流程，为产品出海建立了可复制的操作范本。公司正持续开发欧盟、日韩等地区客户， 将结合海外市场需求变化及客户实际采购节奏等因素，稳步推进后续合作磋商。据上证报消息，从接近交易的人士处获悉，灵犀互娱 CEO 周炳书于今日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中信资本旗下信辰资本已正式达成交易协议。根据协议安排，阿里巴巴将出让所持有的灵犀互娱股份，信辰资本将成为灵犀互娱的新任股东。随着美国科技巨头竞相为人工智能投资募集资金，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已聘请银行准备首次发行澳元债券。承销行之一的澳新银行在声明中称， Alphabet 可能发行四个期限的债券，最长达20年。Alphabet 本月早些时候已在美元市场发行250亿美元债券，2026年还分别发行了瑞士法郎、英镑、欧元、加元和日元债券。该公司近期还通过股权融资筹集近850亿美元。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特斯拉本月拟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麦格雷戈火箭测试场，向现场观众展示一台无人驾驶 Roadster 完成离地悬浮，演示车辆搭载 SpaceX 研发的冷气推进装置，计划依靠该装置使车辆离地并保持悬浮状态。冷气推进装置是航天常用推进部件，不发生燃烧反应，通过释放高压压缩气体形成推力。演示全程车内无人，车辆采用远程操控。此前，特斯拉在2017年发布首款 Roadster 跑车，并向预订者收取$50,000定金。但近十年过去，量产版本仍未问世。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与 OpenAI 正接近达成一项融资协议，用于在俄亥俄州建设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园区。目前，双方已重新调整了交易结构。英伟达的财务担保金额将从2500亿美元降至不到1200亿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到8月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与会。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 355.2 公里。作为国家级赛事唯一的智能计算赛道，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系统能力大赛智能计算创新设计赛吸引了160所高校的500多支队伍参加，让学生进入真实的计算环境，解决复杂的系统问题。大赛为高校探索高水平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实践载体。来看报道。
4: 记者了解到，本届赛事设置的两大赛题是基于国产加速卡的千问大模型推理服务优化和基于国产科学智算生态的气象大模型推理部署优化，分别面向大模型工程落地与 AI for Science 核心场景。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是一次实战演练。
5: 学生对于这个真实的科研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气象大模型，还有真实的产业问题，像我们千问的推理，这些呢都可以体验一下真实的数据上、真实的模型上究竟能跑出什么样的算法的效果。
4: 高含金量的赛题需要真实、稳定、充足的算力环境作为支撑，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的资源连接与调度能力，参赛团队面对的不再是简化的模拟环境，而是能够承载大模型推理和科学智能应用的国产算力基础设施。
6: 一个呢，你需要有真实问题；第二个呢，你需要有强大的算力平台。而这两个事情呢，往往在人工智能领域内呢，它是绑定的关系。这个呢，恰恰呢，是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啊所缺乏的。所以呢，我们把中国国家互联网高性能平台资源都应用到了这个赛事里头。
7: 人工智能现在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迭代非常的迅速，它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平稳的这样一个时期。 所以相对来说呢，可能我们的教学高校的教学体系呢，相对来说有点跟不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 AI 本身的研究，或者是基于 AI 去做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研究，它的算力门槛非常的高，所以学校一般自建的这个算力知识能力的话是不太足的。企业呢？

0: 来了真实的这个产业需求，然后我们也提供了像算力这样一些弹药啊，来一起来完成这样一个学生的这样一个培养和实践的工作。
1: 从提供算力资源到参与赛题设计，再到技术培训和人才发展，高校、科研机构及产业伙伴的深度合作，才能帮助学生在国产计算平台上解决真问题，进而为我国智能计算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企业级 AI 的商业化的进度开始在上市公司财报当中显现。港股公司麦富时日前披露了2026年的中期业绩，上半年收入是 9.6 亿元，同比增长 111.2%， 净利润呢是 2.0 亿元，同比增长 466.1%， 其中的 AI 应用的业务收入是 1.3 亿元，同比增长 123.7%， 增速呢高于整体。共享办公的客群结构正在变化， AI 初创团队、单人公司和数字内容从业者成为灵活办公空间争取的主要对象。这类需求对于设备和算力有明确的要求，也把行业的竞争推向了配套服务。近期呢，上海国际传媒港一处共享办公社区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1: 这处社区三楼每日限量开放10个工位，配27英寸 5K 显示器和成套外设，使用者自带笔记本电脑接入。一楼设有实操工房和设备选购区。按运营方测算，中小团队自建本地大模型推理环境，一次性硬件投入在15万至20万元，这部分成本是初创阶段的主要门槛。
4: 我们跟 Apple 这个产品一起去联合，把我们的工位灵活工位去做整体升级，叫 Mac 优享大工位，也就是未来你带了一台电脑坐到这个来到我们的工位，你预定好，其实你就可以一键连上所有的这个屏幕去制作你的后期内容制作你所有的这个内容创作，然后甚至整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跑 AI 的所以在三楼其实我们配备了这样的设备之后，是帮助这些灵活办公需求者，包括 OPC 未来在这里就能够落地。
1: 需求端的规模支撑了这类改造。有行业报告显示，共享办公市场规模已突破800亿元，2030年预计达到1500亿元。硬件属于前置投入，能否被工位溢价和出租率消化，决定这一模式的复制速度。
3: 厨卫市场呢已经进入到饱和期，整体增长动力从新房的增量转向存量换新，行业呢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与结构性的洗牌。上市公司万和电器呢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的竞争逻辑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单一产品的比拼加速转向全屋系统解决方案的价值竞争。
1: 流水线上即将下线的是上市公司万和电器将要推出的自主创新的新品，一款厚度只有99毫米的燃气热水器。公司表示，随着全屋整装消费趋势的持续渗透，家电与家居空间的一体化适配会成为厨卫市场的核心增长方向，消费者需求会更多的向智能化、美学化、低碳化迭代升级。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技术创新寻找到市场增量的突破口，为存量时代的家电品类创新和产业升级探索全新的路径。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日本内阁府呢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年率计算增长 1.1%， 低于上一季度修正后的 1.9%， 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2%， 但是仍然实现连续第三个季度扩张，资本投资降幅扩大至 1.2%。 该数据呢反映出中东的冲突对于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冲突呢推高了燃料和石油制品的价格，同时扰乱部分的供应链，这意外放缓的结果可能使得日本央行在权衡下一次加息时机时面临更为复杂的政策沟通的挑战。韩国不动产投资信托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到七月末，韩国呢共有470只 REITs， 总资产的规模达到127.3万亿韩元。回溯10年前的2016年，市场呢仅有169只产品，资产的规模2.51万亿韩元。10年间的 REITs 的数量增长约2.8倍，资产的规模扩张至近5倍。截至到去年年末，剔除政策型的 REITs， 韩国全部的 REITs 平均股息的收益率达到11.8%。以七月末管理资产规模来统计，各类资产的投资占比依次为住宅44.4%，写字楼34.0%，物流设施6.5%，商业零售物业6.4%和复合型物业4.9%。 KB 证券呢，近期在一份报告当中估计，三星电子呢即将公布的新股东回报政策，年度规模呢将较目前的9.8万亿韩元扩大10倍以上。该机构预计呢，未来3年三星电子的股东回报总规模至少将会达到600万亿至700万亿韩元，按照现金分红计算的股息率将会达到7%至15%。另外呢，未来资产证券研究员金英健表示，是 SK 海力士呢特别股东回报的规模可能会达到约40万亿韩元。他分析称，回报规模越大，越可以被解读为公司对于未来现金创造能力抱有强烈的信心。以目前的股价来计算，预计股息率最高呢可以达到3.9%。
5: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在本周呢，我们重点的介绍北交所和新三板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常识。随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平稳运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这一市场。但是要想真正的参与其中，首先必须弄懂它的制度规则和交易特点。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的来系统的梳理一下北交所和新三板市场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们要理清北交所和新三板的关系。新三板全称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在2021年在原新三板精选层的基础上，北交所正式设立。目前新三板市场分为基础层和创新层，而北交所则承接了原先精选层的功能，与新三板共同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简单来说，企业从基础层到创新层再到北交所是一条梯度化的发展路径。其次，我们了解北交所的核心制度规则。北交所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上市标准是以市值为核心，一共设置了4套并行的标准，涵盖了净利润、营业收入、研发投入等等指标，兼顾了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的需求。在发行制度上，北交所实行了注册制，审核过程更加透明高效。此外，北交所的上市公司在符合条件后可以转板至科创板或创业板，为优质企业提供了明确的上升通道。交易规则是投资者最需要掌握的部分。北交所的交易方式包括连续竞价、大宗交易等等。连续竞价交易中，涨幅跌幅的限制为 30%， 高于主板和创业板，意味着股价波动可能是更为的剧烈。首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但设有临时停牌机制，盘中成交价较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 30% 和 60% 的时候，分别临时停牌10分钟。申报数量方面，单笔申报最低为100股，可以以一股为单位逐次递增，但卖出时如果不足100股的需要一次性申报。大宗交易的单笔申报的数量不低于10万股，或者是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交易时间与沪深交易所保持一致。接下来我们简要的普及一下新三板的基础知识。新三板的基础层和创新层主要面向更早期的中小企业，投资者参与新三板交易需要满足相应的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基础层要求投资者名下的证券资产日均不低于200万元，创新层不低于100万元，而且具有2年以上的证券、基金或期货投资经历，或者是要有相关的金融从业经验。交易规则上，基础层和创新层可以采用集合竞价或者是做市仓，涨跌幅限制为非对称， 这个非对称是怎么理解呢？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跌幅设置呢是为 50%， 涨幅的限制为 100%， 这些规则是与北交所明显不同的，投资者切勿混淆。好的，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明天呢我们继续就北交所和新三板的内容与大家呢展开互动。
5: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7: 那我们注意到今天呢是几大指数表现全线的向上啊，那么可以说呢在上周啊经过震荡整理之后，特别是上周五啊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翘向上，那么也预示着啊这个上周的这个整个啊这个调整的周期已经是宣告啊结束。那么在经过这个底部构成之后，那么连续上涨然后再进行一周时间的下跌整理之后的话，我们看到呢它还是处于一个强势的状况，而且在十均线附近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啊支撑，然后呢再进行反弹。那么从今天盘口上来看呢，科技股是全线的表现啊，特别是以这个啊这个行业龙头啊这个存储这个长储科技这样的一个长盈科技的表现，那么使得市场呢对于啊存储芯片的整个啊市场的这种积极的预期呢产生一个强烈的反响啊。那我们也看到呢长信呢今天是大涨12%啊，超过40,000亿的这个市值啊总市值，那么这也会啊给其他的一些啊这个行业板块，特别是在啊硬科技方面啊起到关键性的导向作用。那么意味着呢全球 AI 的这个算力的发展啊，特别是在行业需求当中，在存储芯片的这个发展当中，那么我们有国产的啊这个技术啊，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技术的放大，也基于在国家战略层在新质生产力方面，那么对于这些硬科技的贡献啊，它让它这个产生了市场啊给它的一个未来的定位和未来的信心啊，这样也就是啊这个对于资金的这个导向作用呢也就是相对明显了。那么再从啊这个就是技术面上来看，那么经过呢这个多次的震荡上行到连线附近呢是戛然而止，然后呢向下的回落，那么这一次呢是啊越过这个连线，那么逐步向4000点方运行，而且也越过啊这个60均线，那么这两大重要的均线的压制呢被啊宣告呢是啊去向上击穿，那么也使得呢现在的行情的演绎呢确实是更拔高一筹，而且对于中报啊它的一季的这个市场的反应啊已经是得到了充分的消化啊，也就是说对于部分的一些一些表象不太乐观的品种呢在盘口已经是充分的释放，同时对于一些啊新科技的品种，那么在经过阶段性的震荡下跌之后，那么估值的弹性也已经呢是达到了啊一定的修复啊，对于一些擦边的一些科技股来看的话，那么也是呢经过充分洗礼之后也是出现了它的一个啊这个内渗式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再现。那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些啊讯息来看的话，我们注意到呢啊目前的这个市场这个动态也是继续呢向好的方面转变，同时呢在海外市场特别是啊美国和韩国一些啊这个科技巨头，那么对于未来的 AI 的这个市场发展当中他们投入的这个力度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呢对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这种情形呢啊也是有一定的身影。那所以说啊从诸多的这个因素啊来看的话，那么也看到呢像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下跌和贵金属的上涨，那也是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 A 股的反弹起到一定的烘托的作用。那么现在来看呢啊从导向啊这个一方面是科技股啊引领啊还有一些资源股 包括贵金属的上涨，那么是起到一个催耗的作用。那么另外来看呢，像一些这个业绩相对比较弱的，或者是呢就是中期报表呢不

0: 太乐观的一些像白酒类的啊品种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跌，或者是呢像一些啊这个饮食传媒类的品种也是出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说明市场的资金还是偏向于科技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彩头。那我们总的来看呢，大盘目前可能还将继续在量的温和放大当中来继续向四千点去运行。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此刻呢，在广播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您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端，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啊，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加关注哈，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您的这个关于市场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大家好。
1: 嗯，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市场是开门红啊，涨幅不错，尤其是这个我看这个创业板啊涨了3%+啊。那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先来听听老师您的一个分析吧。
2: 好的。那么今天市场呢这个走的有点出乎意料啊，因为上周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就处在了一种震荡的一个区间里面，那么涨两天跌两天，那么本周的话呢，今天是第一个交易日，然后呢，整体科技板块又回来了啊，整体板的科技板块又回来了，
1: 存储芯片啊都不错。
2: 今天主要是对存储和这个封测啊比较强，光模块呢也在助力啊。那么今天存储呢上涨呢，主要还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这个机构啊又开始干活了啊，机构开始干活了，因为你看到这个长鑫的表现啊，今天这个长鑫呢非常强，非常强势，那么基本上市值呢已经达到了4万多亿啊，四万多亿。那么
1: 搜了今天这事儿，
2: 对这个长鑫这个4万多亿的话呢，这个就是比较重磅的一个事儿了啊，就是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些这个硬件的企业啊，终于可以跟海外的巨头 battle 了啊，我们有这种万亿级的公司，而且目前的话全球的市场占比应该是第三第四的一个水平啊，而且前两天说苹果要找到他想这个砍砍价，就是他现在去找美光啊，去找三星买芯片也很贵，然后呢希望从咱这块有突破口，但是咱也拒绝了啊。那么整个存储的这种超级周期啊，那么依然是延续的。那么长鑫呢说，我国内也有小米啊，也有其他的华为啊，这些公司都在合作啊，我现在不愁买家，我是卖方市场
1: 啊，
2: 所以说即使你过来砍价，对不起，那我也不能饶，不能还价啊。然后这个呢，就是能看出存储的一个确实非常景气。然后呢，周末呢，这个 SK 海力士的董事长就表示说，2027年这个会迎来更严重的存储荒啊，更严重的存储荒。这个是 SK 的这个董事长的一个判断啊。那么这机构的话，反正因为整个存储板块呢，其实8月份以来没咋波动，没咋涨。第一周呢，我们给这个线下的客户进行梳理，第一周涨得最牛的是小金属，是锗，是钨啊。这个上周才轮到稀土，小金属是第一周涨得最好的，八月第二周是整个光模块、光芯片啊，光模块、光芯片 PCB， 它仨是一起的。然后光纤呢，是尾盘有动作啊，这个是这个光是比较强的，然后。这个是第三周，就存储啊、封测呀、存储上涨了。那你所有的 HBM， 包括这个晶圆厂各种存储芯片啊，那都需要这种封测啊，都需要封测，它也是刚需。所以说整个呢，产业链呢在有序的轮动，就科技内部的话呢，是在一个分化、有序轮动的状态当中啊。你看前段时间不炒的存储、封测也开始动了，晶圆厂哎也开始动了，哎，那么这个光纤也开始动了，就是。都开始一种有序的轮动，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机构呢现在，有部分机构提前抢跑，就是，有500家公司已经公布了这个中期业绩报告，
1: 半年报，
2: 对，先公布的肯定是好的，
1: 是，
2: 他现在这愿意去这个提前曝光啊，那么先公布的机构一看，哎，很多公司都是他重仓持有的。业绩基本上名牌，估值也能算得过来。一看呢，经过了7月份的调整之后呢，并不是特别贵。于是乎，机构开始低位回补，啊，低位回补。然后我们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万德数据，今天机构买了 900多个亿、
1: 哦、
2: 啊，从早上买到尾盘。

0: 啊，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反弹呢，基本上是机构主导的啊，科技板块，然后开始全面的这种布局啊，特别是国产算力，长鑫一面旗帜打开，然后持续的一个上涨，然后呢，这个上周的调整呢，经过了这一天的这么一个攻击啊，那么从早上到晚上一直是这个斜率比较高的往上打，那基本上就属于突破了吧啊，就突破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面临着4000点这个整数关口的问题啊，有可能明天一个高开就是399几的事儿啊，399几明天大概率是能碰4000的啊，是能碰4000的，
1: 就是碰一下可能还回来，
0: 对，碰一下可能会回来。一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啊还不是特别大啊，温和的放量，温和的放量在犹豫当中开启了一轮反弹，很多资金呢还没有及时来得及上车啊，还在犹豫，还在怀疑，就七月份这个市场那个大幅度调整，让很多投资者也是这个
1: 失去了信心，
0: 对，没啥信心了，
1: 参与的热情也被浇灭了，
0: 啊，有点胆怯了，有点不敢了，有点不太相信了，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这样，就是在你极端的时候或你特别这种悲观的情况之下，哎，它机会就来了啊，特别乐观的时候呢，
1: 哎，真是
0: 风险又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它就是个反人性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二八效应嘛，这是总是在那个少数人认为好的时候，它会上涨。
0: 对，所以说大家呢不能人云亦云啊，就是反着来啊。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经常跟大家说，就是你呢一定是逆向思维，其实机会是跌出来的啊。七月份，芯片半导体从高位35%下来了，机会就出来了，然后来到了八月份之后呢，开始估值修复了啊，业绩出来之后呢，也是比较强。像最强的就是这个存储啊，什么模组啊，非常强，然后先进封测的业绩也是可以的，封测今天动了，然后国产算力的芯片啊，韩王啊，海光啊，这些大家去看啊，也是开始逐渐的放量了，订单也是逐渐的进行交付，在手订单也是比较饱满，然后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啊，都是会有轮动的，所以说今天整体市场表现呢，放量，机构主导突破啊，然后呢同时高位有高位的科技在闪亮，低位的呢什么化工啊，军工啊，除了消费白酒不行啊，除了消费白酒那公司公布了业绩，大家看到了啊，确实比较一般。那么低位的板块大多数中证500也是普涨的啊，所以说八月份行情呢基本上是这个难度比七月份六月份上半年都要小的
1: 一
0: 个，
1: 小
0: 一
1: 些，
0: 对，因为它每天都是3-4千左右啊，3-4千家，两最差的是二就是55分，就是你都是有机会的，啊。所以说今天市场的盘面呢，科技主导，然后呢，低位的板块也超跌反弹 ，H 股也涨了，恒生科技啊，化工，包括有色，包括军工，哎，这都开始动了，就是全面的一个开花的一个情况啊。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市场的量能啊。差一些啊，量能差一些，
1: 是看这量能的小柱柱这两天好像都差不多高，
0: 对，差不多高，那么资金呢还是在犹豫当中啊，那么现在呢是8月中旬，那么后面8月31号公司业绩全都明牌，有部分机构它是左侧，就是基本上这个行业公布了2-3家，它能预判出大体上就行了，它就开始进了啊，有些机构呢比较保守，它可能等右侧啊，这个还没特别看清楚啊，还要等一等，等到公司公布业绩之后再进仓。所以说现在呢，资金还是犹犹豫豫的，
1: 犹豫
0: 啊，散户肯定是犹豫的，啊，散户肯定是犹豫的，还不敢相信。然后机构呢有鲁莽的，他就先弄了啊，先把指数干到4000再说，把人气先点起来，
1: 对，把信心先恢复一下啊。
0: 对，
1: 确实我看到这个走势图，八月份还是在一个震荡的状态当中哈。
0: 对，
1: 本周末还有条新闻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就是这个绿色算力大会哈，这个 AI 是不是叫什么人工智能大会？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
0: 对。
1: 这个这条信息应该是不是也会震慑一下我们科技板块的相应的一些行业和个股？
0: 对，人工智能大会呢，肯定是以国产算力为主的啊，国产算力为主的，
1: 对，国产算力的，对，
0: 这个 DeepSeek 的进步呢，对，中美也提价了，啊，
1: DeepSeek 今天涨了提价是1110%，我看那个，
0: 反正就是每百万 token 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啊，没有2块钱1块钱了，太便宜了
1: 啊，
0: 确实这个模型很好用，
1: 嗯，
0: 和这种顶尖的国际模型呢，可以 PK 一下啊，而且是用我们的这个国产算力超级点啊去实现的，所以说单卡我可能赶不上这个英伟达的 GPU 啊，但是呢，我们有这种

0: 这个叫逻辑堆叠，包括我们的超级点，我们的算法很有优势，就是中国的模型的路线和海外的是不一样，它是大力出奇迹，啊，我们是群策群力，哎，这个算力大会肯定是，你像那个前两天那个上海全球人工智能大会首届，啊，他也是看到了这个华为的这个产品的，包括超级点的产品呢，很多都是这个精彩亮相吧，啊，就是国内在 AI 的发展当中呢，其实和美国差不了太远。啊，除了硬件的这个方面，那应用呢和这种软件，包括这种模型能力是我们的优势啊。那么你像这个大会开完之后，那么配套，比如说服务器，比如说这个液冷啊，服务器，包括一些储能、绿电嘛，绿电直连嘛，电力也是我们的优势。哎，中国的这个绿色电力的发展，大家能够看到啊，电池、电这种风电呢。这个光伏啊，都是我们的优势。哎，储能也是我们的优势。哎，对，你不稳定吗？我用储能来配储，强制配储，然后呢，我就保证整个这个计算中心这个电力供应的这个输出的稳定，然后上这个国家电网啊。所以说目前的话呢，就国家对于整个AI 的这种人工智能发展呢，政策是确实是很多的啊，有部分地区已经发了什么算力券了啊，就是你用国产的模型，哎，我给你算力券啊，也更便宜一些，就是支持，非常支
1: 持
0: 啊，有政策，然后企业的话呢，这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科技创新的速度，也是这个日新月异啊，进步呢也非常的快，所以说目前的话，这条线索就是 AI 产业链里面国产算力这一块呢，确定性可能更强一些吧。
1: 因为这两天呢，应该相关的新闻在陆续报道，这次大会可能也会渲染一下这个情绪和焦点关注这个板块和行业，是吧？哈，
0: 对对对，
1: 对。那已经进入到了八月的中下旬了哈，其实这个我们都说金九银十，其实我们可以往下个月展望了一下哈，也不知道老师对未来的这个金九银十是怎么看？
0: 因为八月份的话就是业绩出清了，31号之前业公司都已经披露完毕了之后，九月份的话呢就翻篇了啊，就翻篇了。
1: 是啊，
0: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成交量呢逐渐的去放大，我们希望就是公布完了之后呢资金能回来，这个市场只有这个成交量回来了之后它活跃度才能高。
1: 对，得看量能变化。
0: 对，看量能变化。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九月份就三季度这个行情呢可能不会像上半年那么极端啊，因为上半年呢这个只有 AI 涨，其他的不涨。
1: 对，
0: 哎，八月份其实已经有这个信号了，就是科技也在涨啊，但是呢低位的方向呢也在动，什么科研消费啦，尤其是创新药。
1: 哎，
0: 创新药，你说创新药上半年没动啊，然后那个八月份业绩出来之后，你看人估值也便宜，然后海外的合作呢，项目进展的也快，国家政策也支持，哎，国家还保护你的价格，这个几年八年不降价，哎，那么行业本身就非常争气啊，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一点就是市场呢是结构性行情，依然是结构性行情，就是比如说这个消费板块啊，大家看。可能是比较低迷，那阶段性的去有一些脉冲的动作，但不是持续。
1: 今天白酒就不太好。
0: 对，白酒不太好啊。那么茅台也公布了业绩了啊，大家能看到增收不增利了，是吧？
1: 是的。
0: 就是股王已经让贤了啊。那么最新的是那个跟 AI 相关的啊，这你看这个存储是大哥上来了啊，
1: 这个
0: 马上就是这个改朝换代了啊，这个马上就换了一副面孔啊。所以说目前的话呢，就是既然是整个这个科技创新啊，包括新质生产力，那么国家这个也是15规划里面重点提到的，发展增速也是比较快的啊，那么行业也有支持，那么应该还是这些方向，还是这些方向。然后三季度之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可能更均衡一些吧，就是科技内部呢你涨得太快了，你等歇一歇，你得等一等啊，然后给低位的轮动，刚才我们说了，你像存储啊，包括整个这个封测呀，它没咋动，哎，这段时间就开始动了啊。服务器上半年没咋动，这段时间也开始也是动了，哎，电网设备、电力设备这段七月一顿也跟着跌，哎，这段时间跟海外相关的什么这种变压器啦，啊，逆变器啦，哎，这都开始动了。所以说，我们觉得可能机会会更多。首先是机会，对三季度机会会更多，大家不要这个。就是非 AI 不炒，哎，那么这波动是也是比较大的。你说你炒科技板块，七月份经历了这个
1: 下跌
0: 的这个惨烈的教训，
1: 是，
0: 哎，那么我们再来一轮，如果大家继续去无脑冲，哎，这个位置它 大概率还是要走震荡的，
1: 嗯，
0: 还赚钱不是特别舒服的啊，所以后面的话九月份相对来讲是比较乐观的，要是也看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市场高这个科技内部它是缩圈的，是分化的，哎，要找着这样的机会。那么第一位的呢，比如说这个经济复苏啊，这个大的主题，比如说这个国内的反内卷，哎，这些就是政策上的鼓励的这些方向，包括这个什么消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行业，真的是有拐点的话呢，资金在4000点附近这个位置上会选择一个赔率比较高的行业重新布局，
1: 嗯
0: 啊，他不会说站在涨了3年的 AI 上面，我在这个舞刀弄枪继续花里胡哨去一番啊，经历过这个下跌的惨痛教训之后，实际上市场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估值和业绩是否匹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太贵的公司，即使这个业绩很好，但是特别贵，那么市场也是要等一等的，
1: 要等
0: 啊，要等一等的，要慢一些啊。
1: 嗯。
0: 然后呢，第一位的呢，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啊，比如说这段时间银行啊，包括红利啊，包括煤炭啊，阶段性的调整，电力也调整了，哎，但是呢，科技呢，市场就是永远这种跷跷板的效应，就科技涨多了要休息，然后他们呢可能会有一个高低切，成长价值高低切啊，进攻防御都是有机会的啊。
1: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哈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呢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可以进入到咱们视频端，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平安问老师说，看看下半，应该下半年吧，半导体还有潜力吗？下半年能创新高吧？能拿到半年吗？谢谢。半导体啊，今天表现的不错。
0: 今天半导体啊，
1: 啊，对，
0: 半导体的话，其实
1: 行业
0: 啊，我看打出来，
1: 对，
0: 芯片，
1: 不知道这个平安是否持有相应的个股哈？嗯，
0: 芯片的话呢，就是回到前高难度比较大啊，回到前高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上一轮调整，7月份的主要的调整重灾区就是芯片半导体啊，炒得太高了。
1: 嗯
0: 嗯，再一个呢，海外的话呢，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铁板一块，因为最新的是英伟达对于 OpenAI 的这个担保从3000亿干到了1500了，还是1000亿这个水平。
1: 嗯，
0: 就是海外呢，你就发现就是大力出基地这招呢，对中国不好使。
1: 嗯
0: 啊，就是你不需要特别先进的这种。这个单卡的性能特别高，那我们依然能搓出比较牛的模型，哎，所以海外的故事呢是不断在变化的，就科技的这个，
1: 嗯，
0: 科技这一块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变化快，
1: 对
0: 啊，
1: 对，
0: 你还没反应过来呢，它就上去就下去了啊，就是海外的话市场，我们觉得现在明显是两派，啊，资本开支呢，因为整个。这个几个云厂商，包括这个七巨头，目前看啊，业绩还可以啊，业绩尚可，那么还没有这种见顶的这个担心啊。但是呢，后面会不会又发生什么鬼故事，保不齐啊，保不齐。
1: 鬼故事
0: 啊，对，还是有这种情绪的影响的啊。七月份刚跌完，那么马上就8、9就能返回去，V型反转，这个剧情有点不太敢想，
1: 不太敢想，
0: 不太敢想啊！芯片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回到7月份那个高点，难度比较大，
1: 太大了。这个，
0: 哎，这个再一个呢，就是板块你回不去的话，个股是缩圈的，
1: 是
0: 个股是缩圈的。真科技啊，有订单的，有业绩的，能看到商业闭环的，
1: 嗯，
0: 哎，然后可持续性的啊，故事还能讲的这些公司，大概率能回去。
1: 嗯，好吧，
0: 因为 AI 还是在发展，
1: 发展
0: 对，但是呢，涨得太快了。或者是市场把这个炒作的太凶了，半年上半年一直在炒这个方向，炒了半年了，那其实有的已经透支2027年、2028年的业绩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稍微有点高处不胜寒，稍微有点波动，那么这个情绪会有变化，肯定会
1: 影响
0: 这个板块的，所以说我没有那么乐观，
1: 没有那么乐观，
0: 啊，能反弹，但是呢走一步看一步，
1: 好吧啊，好，仅供您参考，平安哈，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我们请您一位朋友热线，你好。
2: 喂呀，你好
1: 啊，欢迎你哈，王玉是吧哈，嗯
2: 啊，王玉啊，肖老师也看两只
1: 啊，我们这个因为有视频直播，你大概说是什么板块吧和方向吧，因为我
0: 们不能
1: 见股，不能
0: 说个股，
2: 啊，
0: 不能见股啊，
1: 大概
2: 不能见股，
1: 嗯，
2: 我这个是那个半导体芯片方向的
1: 啊，也是半导体芯片，
0: 嗯，
1: 现在收益怎么样啊？嗯，
2: 收益还行，还已经涨了40%了，现在小票。
1: 哎啊，小票涨了40%了，
2: 嗯，
0: 啊，那反弹还可以啊，尤其这段时间，它比指数强，
2: 啊，就
0: 这比指数强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一说小票，我就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了，应该还是有炒作的这个痕迹的。
1: 啊、炒作
0: 因为大票的话，它没涨那么多。
2: 它还行，它是转型的小票
0: 啊、所以说现在的话，芯片半导体的这个热情啊，还是被激起来的啊。这上周是震荡的，
1: 嗯、
0: 这周突破啊啊、你可以继续去关注。啊，继续关注，但是4000点的这个位置呢是有压力的，
1: 压力
0: 啊是有压力的。既然你获利了，
1: 嗯，
0: 咱们投资者获利啊，一定要注意，就是落袋为安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你别坐车，
1: 嗯，
0: 你别坐车。人家七月份啊，七月之前很多人挣钱，然后七月全赔进去了，今年一算账还赔钱，你很幸运。
1: 王玉，你七月份怎么样？
2: 我还行，
1: 还行，
2: 我还可以。
1: 啊，刘老师对王玉，我们这位老听众，因为追随我们十多年了，不太了解，
2: 我还行。
1: 他的股票几乎都是。短线操作是吧，王月？然后就是夸夸涨停
0: 啊，这短线的，
2: 对，
0: 抓热点
2: 是
0: 吧？
2: 我这是短线风格，但是要是涨停板了，我还能拿一拿。
1: 对他经常是那种、哦、这种风格的，
0: 比较激进，
2: 比较
0: 激进，
1: 比较激进。对对啊，七月份还好呢，还不错。
0: 七月份还行的话，八月份这两天也应该可以啊，也应该可以。
2: 啊，我还可以，八月份还可以，但是我手里有个通讯的。ETF 都也涨得也挺不错、
0: 啊、通信它也跟光模块有关的、
1: 嗯、
0: 光模块光芯片没有结束，
2: 买个通信 ETF
0: 还可以去看啊。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话呢风格不会特别极端，因为你现在仓位里面呢都是这些科技的方向，哎，
2: 都
0: 是 AI 的
2: 方
0: 向，对，没有其他的低位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个涨得确实很快啊，但是呢
2: 我现在手里拿那个小票刚5块多钱，他是从以前他炒过一波的，现在他又进入芯片了，我又给我又进，我在不到4块钱进，现在已经5-6块，不到4块钱进，现在已经快6块钱了，
1: 快六块钱，
2: 40%了，嗯，这小票以前来过一波，从3块钱涨到7块多钱，现在又因为我对他熟悉啊，挺好，小票还有业绩，还有题材，
0: 嗯。那你就继续做啊，因为整体情绪是可以的，但是呢，成交量你得看啊，小票一定得看量，得看量能。
2: 对，
0: 这段时间是两万四，这
2: 个
0: 我说的是量能，市场的一个量能啊。如果过两天这个就开始回落了，你就谨慎了。
2: 对，我看它趋势挺好的，我觉得它奔前高不成问题啊，奔前高不成问题了，因为这它有量，还有换手啊。
0: 行，继续关注，
1: 我们就聊到这
2: 里。好了啊、
1: 嗯、
2: 啊，谢谢啊，
1: 好，
2: 啊、
1: 好，再见。
2: 好嘞，
1: 其实刘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这个小票的话，它炒作概念会更高一点，业绩支撑的这个实际情况会弱一点。
0: 对，因为小票的话呢，因为很多这种公开的信息你查不到。
1: 哎，
0: 对，你就是现在券商呢，包括主流的媒体，他没有把5500只公司所有都研究一下。
1: 对，
0: 对，你能拿到的信息，公开的信息，只是机构的重仓的调研的，哎，这些东西，有些
1: 的
0: 不是在池子里的。
1: 嗯，
0: 所以说公司究竟是啥样呢？咱也不能给一个，咱也不是上市公司的员工，
1: 对，
0: 哎，
1: 不了解，
0: 咱不了解就不能给结论。所以说投机炒作的这个，这种。因素比较大啊，因素比较大。那么这种票的话，你就是得只能看技术了，
1: 看技术了
0: 啊，只能看技术了。
1: 对对对，
0: 你说就是啊，这个均线呢，50均线没破呀，哎，这个基础的大家都了解啊，这个你就可以拿。要破了死叉了，你就谨慎一点，
1: 看一下这个技术层面。
0: 那公司啥样，咱不清楚，
1: 不清楚。
0: 对
1: 啊。好，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18:53了。如果没有进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们，抓紧进一进，左上角加关注，右下角点点赞哈。看到很多朋友新朋友加了关注啊，我们每天18:30都会有视频直播，可以多多关注。最后，请刘老师做一下明天的操作建议吧。
0: 嗯，明天大概率得碰4000了
1: 啊
0: 啊，这个情绪是煽起来了啊、这个长芯点火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是得看芯片。啊，就是现在的话，主要的这个弹性还是在这一块儿啊，明显是硬件这段时间跑赢软件了。软件的话，就是应用啊，包括一些这个办公的这些游戏啊、传媒啊，哎，都有点支不住。
1: 嗯，
0: 就是因为业绩确实是不太那啥，不如硬件好吧？啊，就是还是看硬件。硬件的话，存光电嘛，啊，存储啊，光模块啊，电子元这个电力啊，包括电子元器件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反复的去看一看啊。如果是机构今天的这个打法的话呢，从早干到晚，尾盘就是明显这有些资金开始抢跑了啊。如果继续成交量能去放出的话，明天应该是能碰4000的啊。就是整体上本周的一个判断呢是底部震荡抬升，但是呢不是逼空。
1: 嗯，
0: 不是逼空啊，就是上第一周连续4-5天涨停， 上涨的概率不大，就是可能是进三退二。

0: 金三退一啊，金四退二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呢，如果明天冲的话呢，对于一些这个没啥业绩的，哎，受市场影响的，开始情绪上的推动的这种个股啊，你可以去适当的落袋为安吧。
1: 落袋为安。
0: 啊，就咱们投资者呢，就是也不能说这个一直满仓365天啊，那也是不对的。反正就是阶段性的啊，阶段性的去可以去。尤其是整数关口可以尽量减一减啊，万一跌下来了之后呢，你还能补一补，这样你做个 T 还能增厚收益、啊、
1: 对对对，
0: 大概就这些。
1: 嗯，好，那最后时间我们请刘老师说一下咱们营业部的地址吧，然后跟我们线下和您的团队交流是吧。嗯、
0: 哎，营业部呢在群力第四大道啊，399号啊，汇智广场，我们那个地点呢就是丁香公园，这个地铁三号站啊、地铁三号线丁香公园站下车，一号线上来就能来到营业部啊，但是汇智广场16楼啊，现场呢可以去有很多这种投资顾问老师，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和诊断吧啊，大家这个要是投资这么多年依然是去年行情今年的行情都不怎么赚钱，那可能方向错了，那么咱们重新梳理梳理，线下交流交流，欢迎大家来营业部啊。
1: 好啊，好，那也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今天节目当中哈，辛苦了老师，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1: 明天见啊。好，也欢迎各位哈继续锁定哈尔滨经济广播收听稍后19点到20点由赤卫关系为您主持的冰城少年，我们明晚见。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鸡少，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鸡少，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

0: 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2: 舞蹈吧，
1: 朗诵吧，
2: 表演吧，
1: 绽放吧，
3: 槟城少年。
4: 我变成了小人儿，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叫尼尔斯，他大概14岁，瘦高个儿，长着一头像亚麻那样的淡黄色头发。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和吃饭，还有就是很爱搞恶作剧。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尼尔斯的爸爸妈妈准备到教堂去。尼尔斯坐在桌子边上想，
5: 多走运呀，爸爸妈妈都要出去了，嘿嘿，这下可以玩个够了。
4: 爸爸似乎看出了尼尔斯的心思，临走前他停下了脚步，对尼尔斯说，既然你不跟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你起码要在家里好好读书。
5: 行啊爸爸，嘿嘿。
4: 别看尼尔斯嘴上这么说，其实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书顶多念上一两页，然后就自由自在地玩去。可是爸爸好像能够把他一眼看透，爸爸严厉地吩咐，记住，你要仔仔细细地念，等我们回家，你要一页一页地考你。说完，他们便去教堂了。尼尔斯悻悻地坐在大靠背椅上，有气无力地读起书来。贪玩的尼尔斯哪有心思读书啊？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尼尔斯迷迷糊糊地醒来，他一抬头，恰好从镜子里发现妈妈那个大衣箱是开着的。妈妈的立木衣箱除了她自己以外，别人都不许打开，那里面收藏着外祖母留下来的遗物和妈妈特别心爱的东西。大衣箱怎么会打开呢？尼尔斯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他揉了揉眼睛，这下他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大衣箱的箱盖的确是敞开的，难道是来了小偷？尼尔斯心里害怕得要命，他一动也不敢动，两只眼睛直直地盯住那面镜子。忽然，有团黑影落在箱子边上，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小精灵，他正骑在箱子的边上。尼尔斯早就听人说起过小精灵，大家都说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从来没想到这小精灵竟然这么小。这个小精灵还没有一个巴掌高，满脸皱纹，看起来像个老头。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根胡须，打扮得非常整洁讲究。这会儿他正欣赏刚刚从箱子里取出的衣服，压根儿没有发觉男孩子已经醒来了。尼尔斯想，趁这个机会捉弄他一下，一定十分有趣儿。于是，尼尔斯拿着一个旧捕蝇笼，窜过去，贴着箱子边缘猛地一扣，小精灵就这么被逮住了。这时，小精灵开口讲话了：“
5: 孩子，孩子，求求你把我放了吧！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坏家伙，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你家里生活，给你们做了不少好事。如果你放了我，我就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给你。”
4: 说着，他掏出了一枚古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大大的金币。尼尔斯想了想，把捕蝇笼抬起，好让小精灵爬出来。可是，正当小精灵差一点就要爬出来的时候，

0: 尼尔斯突然反悔了，他一晃捕蝇笼，小精灵又跌了回去。就在这时，他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一下子撞到一堵墙上，接着又撞到另一堵墙上，最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清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那小精灵早已不见踪影了，大衣箱盖得紧紧的，要不是他觉得挨过耳光的脸火辣辣的疼，他几乎要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1: 啊，不管怎么说，爸爸妈妈都不会相信的，只会说我在睡觉做梦。
0: 尼尔斯起身朝着桌子走过去，但他发觉整个房间和里面的东西都变大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哼，一定是那个小精灵对椅子、桌子还有整栋房子都施了魔法。
0: 尼尔斯想方设法地爬上了桌子，刚刚看过的书还摊在桌上，但是它现在实在太大了，比他还要大。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儿，头上戴着尖顶小帽，身上穿着皮裤。

0: 与大雁一道上路。尼尔斯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变成了小人儿，他想，
1: 一定是一场梦，再等一会儿，肯定还会变回去的。
0: 他站在镜子面前，紧闭双眼，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可是这一切还是原封不动，淡得发白的亚麻色头发，鼻子两边的雀斑，皮裤和袜子上的补丁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都变得很小很小了。不行，这样呆呆地站在这里等待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尼尔斯决定去找小精灵，求他们把自己变回去。他在屋子里到处寻找，椅子和柜子后面，沙发、床下、炉灶里，通通都看过。他甚至还钻进了两三个老鼠洞里去看，可是就是看不见小精灵的踪影。他呜呜地哭起来，苦苦地哀求，
1: 求求你了，小精灵，把我变回去吧！我保证，我保证从今以后说话算数，再也不调皮捣蛋了。只要能重新变成一个人，我一定要做一个非常讨人喜欢、善良又听话的好孩子。
0: 可是不管他怎么说，一点用处都没有。门廊外面有一只灰色的麻雀跳来蹦去，他一见到尼尔斯就高声地喊道，
1: 快来看尼尔斯，快来看拇指大的小人儿！”
0: 院子里的鸡和鹅纷纷掉头过来盯着尼尔斯看，乱哄哄地闹成了一片。他们都曾受过尼尔斯的欺负，现在没有一个同情他。奇怪的是，现在的尼尔斯竟然能够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个时候，尼尔斯看见家里养的猫，他跑到猫跟前说，
1: 亲爱的猫咪，请你行行好，告诉我小精灵在哪儿。
0: 猫没有立刻回答，他坐了下来，把尾巴优雅地卷到腿前，目光炯炯地盯着尼尔斯。
2: 我当然晓得小精灵住在什么地方，
0: 他低声细气地说道。
2: 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告诉你。
0: 尼尔斯听得气得火冒三丈，他把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忘得一干二净，和猫扭打起来。变成小人的尼尔斯当然不是猫的对手，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尼尔斯羞愧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牛棚里去找小精灵。牛棚里的奶牛平日里也受尽了他的欺负，这会儿所有的奶牛一起向他咆哮。尼尔斯想要告诉他们他已经后悔了，他过去一直欺负他们是不对的，以后不会这样了。然而奶牛们都不听他说，他只好从牛棚里出来。

0: 尼尔斯爬上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那里思索着，万一他变不回去，爸爸妈妈从教堂回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来看他的洋相，说不定爸爸和妈妈还会把他领到基卫克的集市上去给大家开开眼呢。尼尔斯坐在那里凝视着自己的家，渐渐的他明白过来，要是他变不回去，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再也不能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天空碧蓝碧蓝的，候鸟成群结队匆匆飞过，他们长途跋涉，刚刚从国外飞回来，横越过波罗的海，绕过斯密格霍克，正在朝北进行。一群群候鸟什么样的都有，可是尼尔斯只认出了大雁，它们分成两行，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往前飞着。领头雁喊着口号，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当看到那些正在院子里慢吞吞地迈着方步的家鹅时，大雁们立即朝地面俯冲下来，齐声呼唤，来伙伴们，跟我们一起来吧，我们一起飞向高山。大雁的呼唤让一只名叫莫顿的年轻雄鹅产生了长途旅行的念头。
1: 如果再来一群，我就跟他们一起走，
0: 他自言自语道。说着他张开两只翅膀准备飞向空中。石头围墙上的尼尔斯把这一切听得非常清楚，他想，
2: 这只鹅要是飞走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这时他忘记了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一下子从墙上跳了下来，恰好跳到鹅群当中，用双臂紧紧抱住了那只鹅的脖子。他央求道，
2: 鹅，你可千万别飞走啊。
0: 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只鹅拍打着翅膀腾空而起，尼尔斯感到头晕目眩，鹅带着他一起飞到了空中。尼尔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到了鹅背上，他用两只手牢牢地抓住鹅的羽毛，免得滑落下去。很显然，尼尔斯对天空中的生活还不适应，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天旋地转，晕晕乎乎的。有13只大雁在他们身边飞翔，个个都振翅挥翼，放声鸣叫。他头晕目眩，耳朵里嗡嗡作响，不知道他们究竟飞向哪里。一直等到头脑清醒了一些，尼尔斯才勉强朝地面上瞄了一眼，想弄明白那些大雁究竟把他带到了哪里。在他的身下铺着一块很大很大的布，布面上分布着多的叫人难以相信的大大小小的方格子。
2: 这块格子布可真大，
0: 尼尔斯自言自语地说。在他身边飞的大雁齐声答道，
2: 耕地和牧场，耕地和牧场。
0: 这一下他恍然大悟，那块大格子布原来就是西康奈的平坦大地，而他就飞行在它的上空。那些碧绿的方格子是去年秋天播种的黑麦田，在积雪覆盖之下一直保住了绿颜色。那些辉煌的方格是去年夏天庄稼收割后残留在茶根的田地，褐色的是老木须地，而那些黑色的是还没有长出草来的牧场。褐色方格应该是山毛榉树林，颜色暗淡模糊的方格呢是很大的庄园，还有些方格中间部分是绿色的，四周是褐色的，一定是花园。

0: 大雁们感叹道：
1: 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
0: 大雁们在整个南方平原上空盘旋翱翔，似乎对于来到熟悉的斯康奈感到分外喜悦。尼尔斯在鹅背上和他们一同欣赏自己美丽的故乡，伴随着忧愁、悲伤和烦恼，尼尔斯与莫顿一起离开了自己的家。

0: 雪山来的大雁，阿卡。由于是第一次长途飞行，雄鹅猫的不一会儿就落在了别的大雁后边。那几只飞在末尾的大雁注意到这只家鹅跟不上队伍的时候，便向飞在最前头的领头雁喊道：
1: 喂，大雪山来的阿卡，喂，大雪山来的阿卡。
0: 大雪山来的阿卡名声非常大，都有100多岁了。阿卡和他的雁群看不起家鹅，他认为跟不上队伍的鹅就应该回家。这个时候太阳正落山，雁群就赶紧往下飞去，落在了维姆布湖的湖滨准备休息。
1: 这么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过夜了。
0: 尼尔斯心想着，就从

0: 鹅背上跳了下来。湖面的样子很难看，就跟春天常见的那样。湖面上覆盖着一层皱皮般的冰层，四周散发出凛冽的寒气和可怕的冬天的味道。尼尔斯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饿得肚子啊咕噜咕噜地直叫。夜幕降临，尼尔斯又冷又饿，害怕极了。身旁熊鹅猫的境况比他还要糟糕，他一直趴在原来降落的地方，像是马上就要断气了。尼尔斯赶紧动手推他拉他，把他弄到水边去。猫的把脑袋钻进湖里，他在泥浆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半晌，之后才把嘴巴伸出来抖掉眼睛上的水珠，呼哧呼哧地呼吸起来。后来恢复了元气，他昂然在芦苇和蒲草之间游弋起来。熊鹅猫的捉住了一条小鲈鱼，把它啄住，游到岸边放在尼尔斯面前。
1: 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帮我。
0: 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尼尔斯第一次听到亲切的话，高兴极了。他实在是饿坏了，来不及道谢就把那条鱼吃光了。熊鹅猫的一直静静地站在他身边，当他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熊鹅才放低了声音说：
2: 我们碰上了一群趾高气昂的大雁，他们看不起所有的家禽，如果我们能跟着他们一直飞到最北面的拉普兰，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只家鹅也可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光荣的。
0: 哦，尼尔斯支吾地拖长了声音，他不相信熊鹅能够实现他的豪言壮语，可是又不愿意反驳他。
2: 不过我认为光靠我自己单枪匹马的去闯是不能完成这趟旅行的，所以我想问问你是否能陪我一起去帮帮我的忙。
1: 我只想赶快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0: 尼尔斯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2: 一到秋天我一定把你送回去，除非把你送到家门口，否则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想了想，隔一段时间再让爸爸妈妈见到他，这个主意倒也挺不错。这时大雁们全都飞了过来，领头的大雁说：
1: 现在我想问一下，您是何等人物啊？
2: 我只是只去年出生的家鹅，我叫 Morden。
1: 这么说来，你的出身并不高贵。
0: 领头雁说：
1: 你有什么特长吗？
0: Morden 想了想，自己的飞行本领一般，游泳也不行，长跑更是完全不在行。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现在可以断定领头雁必定会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收留他。没想到领头雁居然答应了。
2: 你回答得很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伴侣的。
1: 即便他在开头不熟练也没有关系，你跟我们再待一两天，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你觉得怎么样？
2: 我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0: 熊鹅高兴地回答着。接着领头雁转向了尼尔斯，询问尼尔斯的情况。猫顿知道比起家鹅他们更不喜欢人类，于是他只是说尼尔斯是自己的旅伴。领头雁转过身来，神气活现地对熊鹅说：
1: 熊鹅，告诉你，我是大雪山来的阿卡，已经100多岁了，记住我，还有身边12只雁，都是出生在名贵家族里的高山大雁。 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让那个不愿意说出自己来历的家伙和我们睡在一起。
3: 我不想隐瞒我是谁。
0: 尼尔斯说，
3: 我的名字叫尼尔斯，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是一个人。可是今天上午……
0: 领头雁听了猛然后退三步，别的大雁往后退得更远，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暴怒地朝他鸣叫起来。
1: 哼，自从我在湖边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问题。阿卡叫嚷着，我们绝不能容忍有人混到我们当中。
0: 雄鹅赶紧从中调解，
2: 用不着对他感到害怕，到了明天他又回家去了。可是今天晚上你们得留他跟我们一起过夜，要是让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在黑夜里单独去面对负幼鼠和狐狸，我们当中有哪一个能够心安理得呢？
0: 领头雁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恐惧，
1: 我可领教过人的滋味，不管他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害怕。雄鹅，不过要是你能担保他不会伤害我们的话，他今天晚上可以同我们待在一起，但是你要保证他明天一定得回家去。
0: 说完便带着大雁一起飞到了湖面的浮冰上。
2: 那么说我也不得不离开你们了，
0: 雄鹅冲他大叫，
2: 我答应过我绝不抛弃他。
1: 你愿意往哪儿飞往哪儿飞就请自便吧。
0: 领头雁在空中冷冷地说道。尼尔斯心里很难过，他到拉普兰去的这趟旅行终于没有指望了。莫登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
2: 没什么，现在我们要赶快动手收集干草，你能抱多少就抱多少。
0: 尼尔斯找莫登说的找来干草，他们飞到冰上铺好干草，雄鹅 Morden 叼起他的衣领把它塞到翅膀底下，尼尔斯躺在那里既暖和又舒适，再加上非常疲乏，一眨眼的功夫就睡着了。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西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2: 对不起，大王，我们孔夫子的门徒向来对称霸的事讳莫如深，我们不讲霸道，只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民，统一天下。
1: 齐宣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顺水推舟地问：
2: 什么是道德的力量？像我这样的人能实行王道吗？
1: 孟子说：
2: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
1: 齐宣王摇摇头：
2: 当然不相信。
1: 孟子进而说：
2: 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

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齐宣王频频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敌视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

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
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

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地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哎，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

0: 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杨贵妇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贵妇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

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存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存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存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存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三年。南存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存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存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存辉

微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村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村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的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村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村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村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村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村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村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村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村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村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村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40%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村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20%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1.575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位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她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她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她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她的丈夫成为了她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三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三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

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她，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2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3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10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1000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鸡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绩效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

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欲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1000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就是从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格莱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40年的奋斗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德全老人的深情被大家知晓。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华语乐坛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音量键啊，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走进逃跑计划的音乐世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

说起逃跑计划，相信很多热爱摇滚的朋友都并不陌生。那这支来自北京的流行摇滚乐队，从2005年成立至今，已经陪

陪伴乐迷走过了许多个年头，他们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和富有深度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那一首火遍大江南北，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夜里迷茫的心。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啊，发行于2017年的6月份，是一首带着独特韵味的歌曲。和逃跑计划以往的作品相比呢，这首歌少了一些青春年少时对情感的直白宣泄，更多的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就像一杯陈酿的酒啊，初听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平淡，但是越品越能咂摸出其中醇厚的滋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儿，或许是学生时代和同桌一起偷偷传过的小纸条，或许是和恋人在海边看过那场日落，又或许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温馨时刻。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成为了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慰藉。而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那些美好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你的眼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每个人都会》。说起方大同，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法师总能用他独特的 R&B 风格将旋律和歌词编织成触动人心的乐章。从 Love Song 到春风吹，他的作品里呢都藏着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方大同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那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啊，在于它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用温柔的笔触轻轻拨开了阴霾。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瞬间让人感觉到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原来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迷茫，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好的，朋友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啊，孙燕姿这三个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从遇见到我怀念的，她的歌声里藏着我们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泪水。这首歌呢，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科普勒》啊，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有未说出口的眷恋。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轻轻诉说了一段感情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还来不及告别的瞬间，都化作了歌声里的遗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是一把细腻的刻刀，将回忆里最柔软的部分慢慢地雕琢出来。半句再见，半句晚安，没说出的温柔都变成了遗憾。当这句歌词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深夜里那些辗转反侧的思念。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有过未完成的，或许是错过的恋人，或许是渐行渐远的朋友，那些停在嘴边的话，最终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牵挂。孙燕姿的演唱既有洒脱的释然，也有克制的深情。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呐喊来诠释悲伤，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就像她曾经说过，音乐的表达情感是最好的方式，而半句再见就是她送给所有有过遗憾的人的一份礼物。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无数次的告别，有些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但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回忆变得更加的珍贵。孙燕姿用歌声治愈我们的心灵，也希望半句再见能陪伴你度过这个宁静的一天。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镇第85讲。爱虎一问这醉鬼刘光华，说您呐刚才讲了，说这庙里边那还

这就是瞎聊天啊，您喝着喝着。这刘光华心中暗想啊，你说跟人家这位姓艾的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今天就这么喝人家酒，吃人家喝人家的了，你说人家问我点事儿，我要真不告诉人家，这显得也太不够意思了。可这件事情我一旦说出来，哎呦，旁边的耳目甚多呀，会不会给我自己招来什么麻烦呢？啊，您喝着喝着。哎哎哎，刚才那个您问什么来着啊？没别的，您说接长不短的到庙里边去，嗯啊，我问问您吧，还有什么人到这个庙里边去呢？啊，哎，这个跟您这么说得了。哎，那官府里边的人呐，有时候也往这庙里边溜达。哦，哎，您说里边捐的那个人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呀？这刘光华呀，离了歪斜的欠起身来，也就是啊，将近的要凑到爱虎耳朵旁边了。跟你说，那儿啊是男女全有。哦，男女全有啊。女的咱就甭提了，那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有名的人。哎，这里边啊还有这么一条人命呢。哦，那么那个男的呢？那个男的呀，开始的时候大伙儿呢全都以为啊他也是到这个尼姑庵里边来找便宜的。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人家啊是到这儿来管闲事儿的。可是呢那个妙修啊他看人家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啊，那真是一表人才。所以他呀就把人家留在庙里边了。他呢就想着要跟人家干那个，人家说什么也不跟他干那个。他呢就把人家捐在庙里边了。可是一样啊，那可是好吃好喝好待着，就是一样关着人家，他不让人家出来。哦，那么我再问问您，关的这个男的那到底是个文的还是个武的呀？武的呀，那本事也大着呢。哦哦，爱虎一听啊，会不会就是我们大哥白云生啊？哎，刘大哥啊，这些个事情都是您亲眼得见吗？啊，不是不是，那都是我姥姥说的。哦哦哦哦，俩人这一边喝着酒啊一边聊着天，正说着呢，猛然间就听那个酒铺外边是一阵大乱，有不少的人呢站在外边是哈哈的大笑。爱虎一想这是出什么事情了，所以他站起身来往那个酒铺门外边这么一看，嘿，要说啊这可是真够怪的。怎么呢？眼瞅着有这么一个倒骑驴的这么一个老头，要说这个老头呢跳下驴来身高啊也就不到五尺，长得不单瘦，而且身的骨呢显得也不怎么硬朗，青布的方巾，迎面呢还镶着白骨，后边那个飘带啊剩的就剩那么一根半的绸子了，穿的这个袍子上边有不少的补丁，什么黄的蓝的绿的红的，什么颜色的全都有，一根都看不清楚颜色的这么一个丝条，那个穗子呀全都秃噜了，上边还结了不少的结儿，那个青绸的中衣啊也破衣拉撒的，高腰的袜子都秃噜到脚脖子上了，一双大红厚底的红履鞋，倒是面如重枣，两道这个短眉毛，一对小圆眼睛，那黄眼珠啊显着自来的就往外发光，小鼻子头，薄嘴唇，两腮无肉，那颧骨倒是挺高的，尖脑袋个顶，元宝耳头，还长着那么几根稀稀拉拉的，说红不红，说黄不黄的，这么几根胡须，手里边拿着这么一个苍蝇刷，最可乐的是呢，就这位老人呢，他是倒骑的驴，嘿。所以大家伙呢是哈哈大笑。您说啊，
爱护。

我这个眼睛够多尖多快，那是夜行人的眼睛啊。嘿，他愣没看清楚这个老头啊是怎么下的这个驴，噌的一下，一眨面的功夫，这老头倒骑驴从驴上下来了，放着这个驴他也不管了，他呀抬腿就走进了这个酒铺。那伙计赶快就过来了，哎呦，嘿嘿嘿，这位老先生，您别打啊，您先把您外边这个驴啊您给拴好了，哎，别回头呢驴丢了。这位说出话来呢还是南方的口音，哦呀，只要是你不打算偷我这个驴，我这个驴它是丢不了的呀。这伙计一听，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您说我这是好心好意的给您提个醒，您怎么说我是偷驴的呢？哎呀哎呀，你赶快给我打酒来吧。您打算要多少啊？你给我来一块豆腐干，来两壶酒好啦。这伙计一转身就把这两壶酒啊跟那个豆腐干给他拿过来了，就往旁边桌子上这么一放。眼瞅这老头啊也不坐下喝酒，就站在那儿伸手拿起豆腐干来咬了两口，再一伸那只手呢把这酒壶抄起来了，他这嘴啊就对着酒壶的嘴一扬脖，咚咚咚咚咚光了，把这酒壶放下，再拿起那壶酒来这么一扬脖，咚咚又喝光了。哎呀，酒不够了啊，你赶快的给我再来两壶酒吧。伙计赶快的又给他端过两壶酒来往这儿这么一放，他呀咬了咬豆腐干，仍然是一扬脖一壶，一扬脖一壶，四壶酒全都喝完了，豆腐干啊他也吃完了。伙计啊赶快过来给我算一算账好了。伙计过来伸手呢一指这酒壶，还没等这伙计说话呢，这老头先原因了，哦，不要算了啊，反正就是四四一十六，再加两个大钱的豆腐干钱，整整的是18个钱呐！啊，你先给我记上好了，明天呢，我再把钱给你带来好了。这伙计一听，哟，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来了这么一位没钱喝酒的，这儿又来这么一位记账的，伙计。把这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跟您说啊，柜上有话，是概不赊欠，您呐得给9钱。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好不通情理呢？我跟你讲得清楚，18个大钱，你先给我记上好了，明天我把这个钱给你送来，不就好了吗？哎呦，这可是实在不行。这老人回头这么一看，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驴丢了啊，你是要赔我驴的呀。伙计当时也急了，你丢了驴凭什么要让我赔呢？啊，哦，你好不懂情理呀，我是来到你们这里喝酒，还甭说是一头驴呀，就是1两的黄金你也要替我照看照看的呀，你是有责任的呀，啊，你要赔我驴呀。这伙计看出来了，这位啊是蒙酒喝的，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如果说啊，这9钱我不要了，您还让不让我赔驴？9钱你不要了，那当然了，驴也就不用你赔了，我们两边了吧。伙计一伸手把他拽住，行了，您别走了，说什么您今天也得给我9钱。你是要赔我驴的呀，你得给9钱，你得赔我驴啊。这俩人啊争吵起来了。哎，我一看。不就是18个大钱吗？爱虎呢走过来，行了行了行了，二位别为这18个钱在这吵吵闹闹的啊，你看我给了行不行啊，啊，你把我那份酒账一块给算了吧。这伙计一看，哦，来一位您请了，这又来一位呢您给汇了9钱了，照这样下去今后您还敢上我们这儿喝酒来吗？嗨，让你算账你就算账啊。那老头也直点说呀，哎呀，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啊。伙计就把爱虎的9钱这么一算，爱虎回头看了看那个醉鬼刘华趴在桌子上面已经睡着了，哎，你先别理他了，让他先睡会儿吧。爱虎呢拿出钱来，连老头的9账都给汇完了。这位老人转身往外走，爱虎呢也就跟出来了，伙计呢
哎，往外送啊。

0: 爱虎。
1: 来到门口这儿，爱虎就问呢，哎呦，老人家，您那个驴还找得着吗？哎呀，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我是出来蒙点酒喝的，我那个驴呀，指不定到哪个家里边有牲口那个地方槽头上边，他也去蒙点草料吃去了啊。嘿，眼瞅这老人呢，把两个手指头往这嘴里边一放，打了个呼哨，要多怪有多怪，就他那头黑驴呀，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连跑带窜的，嘿，这个欢食劲儿啊回来了。这伙计这么一看，难得，嘿，他这个驴到底是怎么训练的呀？眼瞅这老人呢，冲着爱虎双手一抱拳，再见了啊，就说声再见，谢字不答，腾着一下，就是爱虎啊还礼双手抱拳，这功夫人家又上驴了。这回啊是正骑着驴呢，这伙计也是多说话，拿这老头开心，哎呦呵，嘿嘿，这回啊您那个驴可是骑到了啊。这个老人骑在驴上面高声叫喊，哎呀，是啊，我这个人就是爱喝酒啊，喝完酒我就醉了啊，在家里面喝醉了酒经常倒骑驴，只要是一骑到了，我那个儿子总是要提醒我的呀。伙计这么一听，嘿，白喝酒你还找便宜啊你。就在这功夫，眼瞅这老头啊两条腿往起这么一抬，噌起来了，在空中唰打了一个旋风，两条腿啊紧接着又摔了这么一个一字连环叉，稳稳当当的落在这个驴背上边，仍然还是倒骑了驴。这驴跑得这个快啊，颠颠颠颠颠往西边就跑下去了。爱虎心中暗想啊，这个老人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啊，上驴下驴我都看不见，背不住啊。这个老头他是个老贼，哼哼，我呀非得跟下去，我得看个清楚。爱虎呢离开这个脚步，脚上用力揉揉揉揉，在后边就追这个驴。眼瞅着这老头骑着这个驴就出了这个西正口了，爱虎呢在后边紧紧跟随。哎，走不远，前面呢有这么一座庙，一看这老头啊从驴上唰下来了，爱虎赶快在大树后边隐住了身形。眼瞅这老头牵着驴来到这个庙门口这儿，拿这苍蝇刷啊，哎，就往这个庙上边那个牌匾上面一指，会啊会啊，这里感情就是云翠庵呐。爱虎心中暗想啊，哦，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刘光华刘大哥说的那个尼姑庵。眼瞅这老头说完话了，牵着驴呀，人家就往这个庙后头走下去了。爱虎一想，我悄悄地跟在他后边，我看一看他到庙后头干什么去了。人家在前面走，爱虎呢就在后边跟着。等爱虎啊来到庙后这么一看，哎，这个老人呐，还有这头驴怎么无影无踪啊，这到什么地方去了？爱虎低头再一看，这地下有这驴蹄子印儿。他顺着个驴蹄的印儿再往南边这么一走，哎，前边啊是这么一个大苇塘，而且呢越靠近苇塘这个驴蹄的印儿呢炫得越深。可是有一样，当爱虎来到苇塘的边这儿再一瞅，这驴蹄的印儿啊突然的没有了。又往四下找了找，周围一个驴蹄的印儿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进苇塘了？爱虎一扒这苇子往苇塘里边看了看，也没有驴蹄子印儿啊。嘿，连人带驴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爱虎一想啊，我别在这儿耗功夫了，我赶快的到头了个庙那儿，我先踩踩盘子吧。

0: 爱虎这才原道返回。他来到庙门口仔细看了看，然后急急忙忙的他就返回了客店。来到客店里边这么一瞅啊，嘿嘿，徐良倒是早回来了，坐在屋子里边低着头叹着气。爱虎就知道三哥今天出去什么消息都没打听着，特意的进来。三哥，哦，老兄弟你回来了啊。三哥，您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啊，我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打听着啊，我这正着急呢。哦，正说着话呢，眼瞅着这胡小季从外边也进来了。哎，胡大哥啊，您打听着什么消息了？嗨，别提了，我呀转悠这么一天什么消息都没打听着。哦，合着你们二位出去什么消息都没打听着啊。爱虎呢就这么一晃了脑袋。徐良坐在旁边这么一瞅，呵，老兄弟甭说呀，你这高高兴兴的，你肯定是打听着什么消息了，有消息你就快点讲吧。好，我告诉你们。爱虎啊就把自己如何的在酒铺喝酒，怎么样遇见了那个醉鬼刘光华，刘光华又都是怎么跟他讲的，另外呢又看见那个倒骑驴的老头，他如何的跟着这个倒骑驴的老头呢来到了云翠庵，看人家到这个庙后头走下去了，他到庙后头这么一找，找来找去是踪迹皆无，就把这些话呀一五一十的跟那个徐良胡小季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说。徐良听完了以后眉头这么一皱，哎，三哥啊，您说这个老头会不会是个贼呀？啊，你既然给他汇了酒钱，你没有问问他老人家尊姓大名吗？嗨，哪容我这么一问呢，他连个谢字都没说就说声再见骑着驴就走了。啊啊，据你讲我看呐，这个老人好像不是个贼。嗨，吴小季过来了，甭管他了，咱们先说说庙里的事儿，咱们怎么办吧。啊，那里边捐的会不会就是白云生白大哥呀？正说着话呢，那乔斌呐从外边急急忙忙进来了。哎呦，乔二哥啊，您打听着消息了吗？
1: 嗨，别提了，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就是啊看见那么一个倒骑驴的老头。
0: 哦，您看见了，没听他说什么？
1: 他倒没说什么，旁边的人呢一再乐，说这老头啊是个疯子。
0: 哦，徐良啊赶快吩咐白云生的家人立刻让伙计把这个饭菜给我们准备下来吧，时刻也不早了。几个人坐在一起，哎，赶快的用罢了晚饭，然后徐良和爱虎就告诉乔斌跟胡小季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呢就准备去一趟这个云翠庵啊，到那儿去我们先看一看去里边捐的是不是咱们的大哥。你们二位呢没有这个高来高去啊夜行术的功夫，干脆就在家里边看家怎么样啊？胡小季跟乔斌的密听也只好如此了。等到了二更时分，徐良跟爱虎就换上了夜行衣靠，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带上了兵器。徐良特意的把自己的箭囊、镖囊、飞黄石全都准备好了，两个人屋里出来，穿房越脊，出了客店就直奔云翠庵。来到云翠庵的跟前了，仔细这么一看，大门是朱红的大门，密排金钉，大门的上边有这么一块石头，是蓝地儿金字啊，古迹云翠庵。旁边呢还有两个角门，徐良跟爱虎两个人互相这么一递眼神，就从旁边的院墙这儿蹭蹭窜上了墙头，趴在墙头往里边这么一看，呵，里边是一片漆黑呀，两个人 飘升而下。等过了二层殿了，再一看，哎，西边那儿好像有灯光，西北方向这也有灯光。两个人啊就往这个西边这儿下来了。哎，猛然间就发现那边呢走过来两个小尼姑来，一个尼姑在头喽挑着灯，后边这个尼姑啊拖着盘子，两个人呢一边走着还一边说着话。徐良这么一拽爱虎，两个人路符鹤行啊，蹑足千宗，悄悄的就跟在这个两个小尼姑的后边，听他们到底就说点什么。就听这小尼姑说了，哎呦，你说咱们这个师傅啊可也真是的，干嘛那么死心眼儿啊，人既然至死不从的话就算了，还非得的，嗨，你没看见吗？成不成的就看今天晚上了。今天晚上啊，那个男人如果再执意不从的话，咱们师父啊就要结果他的性命了。徐良爱虎这么一听，多亏今天晚上来了，要不然恐怕大哥的性命难保。头了呢有那么一个大爱虎石啊搭的这么一个山洞，眼瞅着两个小尼姑是穿洞而过，他们两个人跟着也过来了。前边是这么一个房间，里边灯光闪烁，眼瞅着两个小尼姑到门前把帘子一挑，俩人进去了。徐良爱虎急急忙忙的来到窗户这儿，用手这么一捅窗户，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细细观看，一看在椅子上边被人倒绑双手这么一位男子，嗨声叹气，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大哥白云生。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阵，第86讲。爱虎、徐良两个人来到窗户这儿，两个人小心翼翼的都把这个窗户纸捅了这么一个月牙窟窿，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瞧，哎呦，感情在椅子上边被人倒捆双手的那位男子不是别人啊，就是他们的盟兄白云生。两人觉得奇怪呀，就凭咱们大哥这一身的本事，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光景呢？这里边肯定的是大有原因呢，可不是吗？上文书咱们交代过，白云生心里烦躁，那一天呢，仆人劝他到街上面去走一走逛一逛，白云生一个伙计全都没带，就自己一个人到街上随便走一走散散心嘛。哎，他发现呢，路北边这儿有这么一个酒楼，心中一想，何不到楼上自己畅饮一回呢，就这么着奔着个酒楼这儿就走过来了。伙计把他让进去，把他带到了楼上，到了酒楼上边这么一瞧，哎呦，这儿的客人感觉这么多呢，几乎啊没有这么一张空桌子，哎，也就是紧靠着窗户那儿有这么一张桌子，只有一个人坐那儿喝酒呢，这个人看年岁啊已经有50多岁了。白云生就往这张桌子这儿走过来了，这个人一看白云生过来了，也赶快起身，哎呦，哎，您这边坐，您这边坐，坐吧坐吧。白云生落座之后咱们一招手，伙计过来，您喝点什么呀？给我来两壶女真陈绍，另外来俩菜啊。是的，您等着，一会儿就到。功夫不大，酒菜全都给端上来了，往面前这么一摆。白云生还跟对面这位客气客气啊，这位兄台，咱们一块用。哦不不，我这有，我这有，咱们两遍两遍。白云生呢就坐在这儿自斟自饮，猛然间呢，就听见外边街上边一阵大乱，是人声嘈杂，心想这出了什么事情了。而且那边那位呢一伸手把这窗户就给推开了，往这下边这么一看，有这么一个二人的小轿正往西边走呢，后边啊还跟着这么一个小尼姑。不单他们两个人看呢，这酒楼上面所有喝酒的人呼啦一下都围过来了， 都从窗户这儿往下看，看完之后啊，哎呦，这些人呢，七嘴八舌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边，一边喝着酒就议论开了，就议论这二人小将。那伙计赶快过来了，哎，老少爷们儿，老少爷们儿，能喝酒咱们就喝酒啊，哎，聊天行，咱们聊点别的成不成啊？这件事儿咱们不提他了啊，这件事儿咱们不说了，行不行？啊，咱们聊点别的，聊点别的。伙计这么一说呢，这些喝酒的有的人家就不愿意了，有的即便是说那个声音呢是特别的小。白云生觉得奇怪，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眼瞅着他对面喝酒这位啊，把酒杯端起来了没喝，皱了皱眉头把酒杯又放下了，叹了一口气，哎，这世上啊还真有这样不平的事情啊。白云生这么一听，这话里有话呀，哎呦，这位兄台有什么不平的事情啊？这个人呢抬头看了一眼白云生，哎，看起来您不是我们本地人士啊，我是从这儿路过的，是不是您不知道这一档子事儿？您刚才看见那一乘小轿了吗？看见了，那里边抬的呀是一位姑娘。哦，姑娘姓焦，名字呢叫做玉姐儿。要说她的父亲过去在我们榆林镇这儿可以称得起是一位有名的人物，人家是一位教官。膝下呢两个男孩，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的大哥名字叫做焦文丑，他的二哥名叫焦文俊。好景不长啊，这位焦教官呢一病不起，误去了，这么样一来家里边的重担就全都落在了姑娘的大哥焦文丑的身上。要说焦文丑啊，那学问是真好，考上秀才了，无奈一劫呀，家境贫寒，又得奉养老母，下边还有兄弟妹妹，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个考取功名的想法了。怎么办呢？就在此地设馆教学，教了不少的学生，人缘也好，学问也好，学生呢自然的也就多。您想想啊，为了奉养老母，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他呀不辞辛劳，日夜的奔波呀，嘿嘿，活活的累死了。这焦文丑这么一死，这重担又落在他的兄弟身上。无奈他的兄弟焦文俊跟他的哥哥性情，别看是亲哥俩，这脾气可大不一样。焦文俊一想，我呀一定得到外边闯练闯练，非得发财我才能够养活我的母亲，养活我的妹妹呢。他也不想想你一走了这娘俩怎么办呢，他那时候才15岁，不加思索一人跑出去了。这一走啊就是5年呢，是音信皆无。我们本地呢还有这么一位高守备，这位高守备有个儿子名叫高宝，外号人称土地蛇。你一听他这外号啊，您就知道了，这小子就仗着他父亲的势力，鱼肉乡里是无恶不作。您说怎么那么巧，他打听着了，知道这个焦玉姐啊容颜美貌，他就惦记上了，回到家里边跟他父亲呢死说活说的，非得要把人家玉姐给娶过来给他为妻。这高守备就这么一个儿子溺爱成性，有什么办法的？那时候啊那位焦教官还活着呢，高守备啊，嘿嘿，他厚着脸皮拿着礼品就到人家家去了，要跟人家提亲。就他这儿子到底是什么德行，在外边所作所为谁不知道啊， 人家焦教官怎么能够舍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呢？要把女儿嫁给他，不是等于把姑娘往火坑里边推吗？所以人家婉言的拒绝了，这亲事没谈成。高守备没办法呀，回到家里边左思右想，可怎么办呢？没想到焦教官得了暴病死了。嘿嘿，过了没些日子，玉姐她大哥焦文丑也赖死了。这高守备这么一看呢、这个时机可太好了。怎么玉姐她二哥也跑出去了，家里边就剩下母亲跟闺女。这女儿俩要过这个日子，您说得有多艰难呢？本来家里就穷，现在家里又没男人了，就靠这娘儿俩呀，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过这个艰难的日子。高守备带着不少的银两到人家家来了，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呢，愣说是跟人家是通家之好，看人家娘儿俩过这个日子太艰难了，把银子放下啊，让人家收下银子，娘儿俩好好的过日子吧，不必发愁，缺什么只管说话。银子放了不少，好话也说的挺多，接长不短的就让仆人往那送银子去。时间这么一长，这高守备这么一想啊，嘿，送去的银子已经不少了，行了，我呀到他们家提亲去，我看这回老太太你答应不答应这门亲事。答应亲事还则罢了，如果不答应的话，没别的，哎，您还钱，拿不出银子来，你照样的得把你的闺女嫁给我的儿子。他就上您家去了，万没想到，就是这个玉姐他妈，这位宁氏老太太，嘿，真有高的，一看他来了，一提亲事，老太太呀就把这柜子这么一打，所有他以前送来的银两人家是丝毫没动，原封的给他拿出来，是原物退回。嘿，高守备呀抡圆了碰这么一鼻子灰回来了，回到家里边就告诉儿子，这门亲事你甭想了啊，绝对是不成了。过了些日子，这高守备又是一病不起，他也死了。这高宝老想着玉姐呢，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是抓耳挠腮的。另外他也经常的到这个云翠庵里边去呀，找这个尼姑到那儿鬼混去。这一天呢，跟着尼姑妙修两个人正喝着酒呢，尼姑看出来了，你到底是有什么心事啊。他呀就把自己的心事滔滔不绝的跟尼姑这么一讲，尼姑抿嘴这么一乐，哟，感情就这么点事儿啊，瞧把你难为的，这件事情我一定能给你办好了。啊，这高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再的磕头，你要是给我办好了的话，您就是我的重生爹娘，再造父母。你看看到现在了，他们定下了计策，嘿嘿，怎么办呢？就赶上啊玉姐她母亲有病的时候，这个尼姑就到人家里去了，说是给人家看病。您想想啊，家里边本来就穷，没有治病的钱，现在有个出家人到家来说能给治病，这不是好事吗？这娘儿俩呀就信以为真，说这个病怎么个治法呢？哎呦，你们家里边这个阴气可太重了，老太太这个病啊，说句不爱听的话，可不是一般的药石能够给治好的。把玉姐给急的，那您快说说我娘这个病应该怎么医治呢？哎，没办法，谁叫你的哥哥不在家呢，家里边没有男人，这可怎么办呢？玉姐这么一听，我母亲

0: 有病治病，跟我哥哥在家不在家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呦，这个呀，得上庙里边去，得请神，得请神方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家怎么去的呢？而且啊，那还得到的三更半夜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神给请下来呢，知道不知道啊？啊，你能去吗？啊，只要是能把我娘的病治好喽，我什么都不怕，我跟着您去到庙里边求神方去，又有什么关系呢？尼姑啊，微微一笑，既然你愿意去，那行，一会儿咱们就走吧。尼姑到外边雇了这么一乘小轿，嘿嘿，他呀就领着这个玉姐上了轿子了，就进这个尼姑庵。这个尼姑马上派人又给高宝送去了消息，他想让高宝在庙里边把这姑娘糟蹋了，木已成舟了，还怕这个玉姐不嫁给他们？
1: 哦，是这样的事情，
0: 可不是吗？俩人正说着话呢，楼底下又是一阵大乱呢。借着窗户往外边这么一看，哦，十好几匹马呢，
1: 那是不少的夫人簇拥着这么一位公子爷，骑着马也正往西边走呢。
0: 这个人用手一指，您看看，在马上那位公子爷，那不是别人，那就是这儿的土地蛇高宝。白云生往下边这么一看，只见这位公子爷头戴着那一顶墨绿色绣花的纹身公子巾，迎面镶着美玉，双垂青缎的飘带，穿着一件大红白花的袍子，斜领阔袖，虚掩着这么一根绸条，白袜珠履，手里拿着打马的鞭子，黄白的脸皮，两道半截的眉毛，一对猪眼，尖鼻子，吹火口，耳小无轮，印堂发暗，骑着马奔着西边就下去了。不单他们看，就楼上喝酒这个人也都看见了。您看看，就是他，这不是也奔西边下去了吗？肯定的，今天晚上啊，这位焦玉姐，哎，白云生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啊，那一贯是行侠仗义啊。今天听这位把这件事情讲完喽，早已经是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何况这酒楼上边还有人说了一句：“嘿嘿，可惜呀、啊，咱那个榆林镇上边啊，就没有人能出来管这档的闲事儿。要有人出来管这档的闲事儿，叫这小子，让他吃不了啊，兜着走。”白云生坐在这儿，再一听这句话，他呀从怀里边掏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这么一放，马上把伙计叫过来：“啊，这是我的酒钱，连这位的一块全都厚了，剩下的就赏给你了。”那位一再说：“不不，不用，不，就这样了。”伙计也一再的道谢。白云生唰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酒楼，出了酒楼的门口了，直接奔西边他就走下来了。白云生心想啊，我先到这个云翠庵那儿，我先抬抬盘子，我探一探道路，到了夜间我得想办法搭救这位姑娘焦玉洁。等他来到云翠庵门前这么一看，哦，连大门带两边的角门全都紧紧的关闭，庙的对面那个树上边拴着不少的马匹。就在这功夫，东边那个角门呢开开了，从里边走出不少的仆人来，有个小尼姑正在往外边送他们。小尼姑呢还一再的说啊，明天呢你们可千万别那么早来接来，晚点接来啊，没关系。一边说着话呢，一边撩眼皮也看了一眼旁边的白云生。这些仆人们嘻嘻哈哈的也一再的答应：“放心吧，我们干嘛那么老早接来呀，是不是？放心，我们早不了早不了。”一个个过来呢全都翻身上马，

正在这功夫，小尼姑又喊了这么一句：哎，你们等一等啊，我师父跟你们还有话说呢。这些仆人好像没听见，他们打马是扬长而去，全都走了。这个时候小尼姑啊，这么一转头冲着里边说了一句：师父啊，您看看这个人。有一个尼姑手扒门框探出一个头来，这么一看白云生，不看还则罢了，一看白云生，这个尼姑两个眼睛可就直了。白云生让他看的有点害臊，心想着要这么看人的，转身刚要走，这个尼姑从里边出来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您请留步，到我们庙里边坐一坐吧。白云生转过头来这么一看，哎呀，这位师父，您让我进庙有什么事情吗？啊，没有别的，请问施主您认识字儿不认识字儿啊？哦，我略知一二。啊，那太好了，我们这儿啊有个寄语，您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看一看呢？什么叫做寄语啊？那就是过去讲迷信呢，有这么一个架子，架子上边呢绑着这么一管笔，下边有沙盘，两个人扶着架子来回这么一晃，这笔啊在沙盘上边这么一画，说这是神的旨意，神下来了，就这么一个寄语。白云生看了看尼姑，把头一摇：哎呀，我不懂寄语啊。那没关系，您不是认识字吗？只要是把这个寄语给我们念一念也就行了。白云生心中暗想啊，本来我是踩盘子打到夜间进庙来打救姑娘焦玉洁，既然她一再让我的进去，我何不将计就计，就跟她到庙里边去呢？于是就点头答应了。这个尼姑这个高兴啊，她在前边引路，白云生在后边跟着。进了庙以后，她直接的就把白云生领到了西北边这个跨院里边房间里边。进了屋以后，白云生一看屋子里边特别的干净，有个多宝格子，上边有不少的古玩玉器，让白云生落座。小尼姑赶快的献上茶来：啊，您在这儿等一等，我给您拿那个鸡羽去。这个尼姑啊一转身走了，白云生呢就在房间里边等着，一直啊等到晚上了，也不见这个尼姑回来。倒好啊，那个小尼姑转眼之间给他摆下了酒饭。白云生一想，不管怎么说晚上还得干事呢，我呀先饱餐一顿。白云生连吃带喝的饱餐了这么一顿，一直等到了啊二更天了，不单那个尼姑不回来，那小尼姑也不见了。白云生一想，我出去看看吧。从屋子里出来，来到西跨院门前这么一看，啊，这门呐都给锁上了，怎么推也推不开。白云生扭向回头，再一看这墙，一阵好笑，心想：就你这把锁能把大爷我给锁住吗？哼哼。想到这儿，白云生伸手一攥自己刀把，他呀脚尖一点地，腰上一使劲，噌，上房了。来到房上，猛然间就觉得身背后有风刮过，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只见有一条黑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白云生心中暗想：这是什么人呢？他是好人是坏人呢？他怎么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庙中？不行，我得紧紧追赶。白云生啊跟着这个黑影的后面，咚咚咚，他也就追下去了。哪知道啊，就是这个尼姑今天晚上所以迟迟不来，她还有大事要办呢。怎么？既然把那个玉姐接来了，她给放在了东院，那高宝

也来了，他给安置在北院，他答应人家了，今天夜里边要让这个高宝侮辱这位姑娘。他呀眼珠这么一转，拿起灯笼来，干脆我先把这个高宝送上神楼。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

0: 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再往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浪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上的线到家门前。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有人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上的线条，将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去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

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前妻名字点着墙，推着线到家门。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

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普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
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

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

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之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儿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平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
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

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三条或者是三条狗四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药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
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爬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茶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 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啊，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

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0: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飞手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飞手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000-5000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0000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试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试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000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2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1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 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两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着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温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温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 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模式呢，还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广州也要马上启动无人机空中物流的计划，这种空中无人机一次可以运输300斤以内的东西。此外呢，用无人机清洗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等都是新需求。光伏板长期使用后呢，表面沾满了灰尘，导致光伏板的效率变低，于是需要飞手驾驶无人机去清洗光伏板。这类型的飞手需要具备中型无人机驾照，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其实是一门苦力活。还有无人机测试和无人机销售都需要有专业基础的人才，开发载人飞行器的低空文旅项目也是一类新的增长点。此外呢，无人机载货载人的试点各地也将接连开展，在业态整体发展成熟之后，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量可能会显著的增大。胡祖火认为，一部分35岁以上的人考证是为了在低空经济赛道创业，除了一些目标特别明确的人，他认为在这股热浪之下还是要保持冷静，慎重选择。这个职业的风险在于事物发展有个过程，当人们一窝蜂冲上去的时候，市场劳动力过剩，会形成淘汰机制。现在很多学校都增设了无人机专业，和无人机驾驶不一样的是，学校的无人机专业学习的内容更加全面，机构只是让学员学会驾驶无人机。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精神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一到七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汽油供应量4.4亿吨，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来关注社会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今年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人民锐评发文，警方披露的案情对整个影视行业也是一个提醒，遇到类似情况应当寻求执法部门的帮助，而非低头妥协花钱消灾，这么做只会助长犯罪团伙的嚣张气焰。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制造谣言的势力、胁迫牟利的灰黑产生意，最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好的，来关注体彩啊。当晚风裹着七夕的桂香，体彩即开票七啊，把独属于七的浪漫悄悄送到了你的身边。没有遥不可及的承诺，只有触手可及的陪伴。体彩即开票七，期待与你度过每一个朝夕，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过成藏着小惊喜的浪漫时刻。排列五游戏第26216期开奖了，我省中出一注一等奖花落绥化市，单注奖金10万元。14场胜负游戏第26103期开奖，全国开出五注一等奖，分别花落浙江、江苏、广东、天津、上海，单注奖金达到了100多万啊！每买一张排列五期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每买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其金额的22%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3: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啊。哎，我上次跟全家说，我说咱们好久没见啊，因为我休了一周的假，这回我怎么感觉好像刚见没两天我们又见面，这一周过得好快呀，你觉不觉得？
3: 对，这一周过得确实非常快，
0: 真的非常快，时间哪儿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不管时间怎么样的过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如果大家有买车需求的都可以找到我们全家小姐姐啊，还是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购车的资源和一些福利的啊，价格。
3: 对，从8月10号、10号车展结束之后，然后我们这一周，今天是周二，这一周的话就是整个这个车展之后的收官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因为就是有很多客户都是在车展看车嘛，然后经过这一周的抉择之后的话，最终选择了自己心仪的车型，然后整个的话我们这个月的订单进度比之前也好了很多 啊，对，
0: 就是给他们一个缓冲期，叫犹豫期，是吗？是不是？
3: 对，因为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客户的话，就是可能是在换车阶段，对吧？他对那个旧车的话，他有一定的需求，所以说考虑换新车，所以说考虑到家庭层面呢，还是说是用车的场景，都会做一些选择，尤其是现在的车型也比较多。
0: 哎，我有没有觉得，就是开学对于购车有没有啥错？

0: 附近，就比如说那个孩子要上学了，然后得开始车接车送了，或者说孩子要上学了，我们要换一个大车了。开学
1: 这个好像没
0: 不
1: 有，
0: 明
1: 一般
0: 显是吧？
1: 开学了之后的话，我们就特别淡，因为都都去送孩
0: 开
1: 子
0: 学
1: 了。
0: 特别淡。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你像我们节目啊，我以前我就在节目里，我跟大家说过，你说那个我们是寒暑假，我们的节目属于淡季，就如果用淡旺季来形容的话，就是收听率没有上学期间人多，这个你们应该懂吧？为啥？是不是啊？就路上的车少了，我们自然听，尤其是早高峰是非常明显，晚高峰还真的，你像汪洋他们体现的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早高峰就非常明显的就是有这个寒暑假。我们有寒暑假，你说离不离谱啊？我们早高峰有寒暑假，竟然真的离谱，太离谱了啊！好，我们来说说车了，然后也请全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一些车辆的一些相关福利和金融政策吧。
1: 上汽奥迪的话，现在是油车和纯电车型并行销售，也就是大家能看到的传统的四环标志，就是咱们的油车。油车的话，现在是有轿车 SUV，如果说是预算是25万到28万期间，然后想选一个比较运动的无边框车门的，然后是掀背造型的，非常时尚、非常年轻的一款车型，可以看到咱们的 B 级轿车 A5L 这款车型的话，就是可以让你眼前一亮，也会是让人。非常喜欢。一看这个车的话，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年轻的一个
0: 有品味
1: 对，
0: 的，
1: 非常有品味。然后这款车型的话，现在的价格起步价优惠完是25万9千9。如果说是名下有旧车的情况下，还有一个6千到8千的一个增换购补贴，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月新增加的。所以说价格在这个基础上还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如果说是想选一个 C 加级的轿车，同样也是无边框车门的，有偏稍微商务一点的，也有偏。特别运动的，这种车型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7L 价格的话，现在优惠完是从31万一直到37万之间。如果说是想选一个 SUV 大六座、大七座的真三排的一个大空间，然后适合家用和商用这两款需求的，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奥迪 Q6。奥迪 Q6 车长是5米1，然后第三排座椅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局促，全系都是四驱的。现在还有一台特价车是。优惠完的话，裸车是不到32万，非常非常的划算。如果说是想选到现在比较新能源的车型，纯电车型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UDI 的字母标，可以看到咱们的 E5 Sportback 和 E7X。E5 的话是偏小个性一点的一个瓦罐车型，现在起步价是20万5千9。那如果说是想选到一个奥迪的。品质调教加上咱们操控啊、动力呀、安全呐、三电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的一款大的五座 SUV，可以看到咱们的 E7X 这款车型从上市开始就是一直是备受关注，现在也是卖得非常好。这款车型的话，起步价是26万9千8，如果说是有增换购的话，可以。拿到一个1万到12000的一个补贴，然后现在还有限时的优惠是5000抵1万，综合到一起的话，起步价是25万多，可以买到一个奥迪的一个纯电的 SUV，并且是智能方面呢，智驾方面表现都非常的不错。如果大家对这些车型感兴趣，可以找到我。
0: 感兴趣怎么能不感兴趣呢？大家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奥迪呀、啊，就说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大家都不陌生啊。那上汽奥迪相对来说，它车型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也一直不断的在就是一些更新的一些车型出来了。所以说，无论是你之前听过的，还是现在最近这个比较流行的，或者说比较热的一些电车的车型啊，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想要了解最新的这个上汽奥迪的一些这个金融政策的啊，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找到全家就行。我们视频号开播了，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然后呢，给大家看看今天我们三位嘉宾都在直播间呢啊，今天直播间又是非常的热啊，非常的不是人多热，是我们直播间的空气就是温度高啊，我现在直播间我感觉应该得有31、32度吧，有没有？
2: 27、8度得有了。
0: 27、8度，你可，哎呀，我天，我觉得得上30了，真是。我们直播间，对，他们后面有个窗户，还能好一点，毕竟外面好一些。我这是就是正好窝到一个角上，我这面热热得要命啊！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开了两个那个啥，两个电风扇， 开了两个电风扇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然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新朋友池蕊的全拼889，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砍价空间呢，你是说想问一下全家有没有什么砍价的空间吗？就其实我是感觉现在就是你买车的话有，但是可能也不会特别的。
1: 现在的话就是上汽奥迪的车型，像 AUDI 的车型吧，基本上的话都是现在是统一的一口价模式，就是真正的省去了你中间就是你可能是
0: 找
1: 对找人呐、啊，就是讨
0: 价
1: 还价这个过
0: 程，然后又对比，
1: 对，
0: 又跑各种各样的那个地方去问，网上又去搜价格。我跟你说，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特别适合这种叫什么一口价的，
1: 一口价，对、
0: 啊，这种叫一口价的。就现在我网上买东西我都感觉有点心累了，为什么呢？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开始有各种就是节，各种消费节，然后就开始攒券吗？然后你花钱你就得算呢，你比如说凑满减嘛，凑多少钱，然后你能省多少钱。我经常凑不明白，就是像我这样人特别的心累，就是如果这么买车让我找人砍价对比，再多跑几家店，还得有一些营销话，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砍价的话术，我真的，我就这前期这个工作太累了，我好像做不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跟网上购物是一样的，你要凑满减，你买这个不行，你得买那个，然后还得凑这个不凑那个，老累了。我跟你说，就是我感觉这个一口价吧，说实话给你省去了，因为别人也买这个价，你买也这个价，绝对没有说别人给你买便宜了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公平嘛，就是价格很透明，让所有人买车的话拿到都是咱们最优惠的一个价格，也是让更多的人的话能够选择咱们上汽奥迪的车型。但是有一些油车的话，你比如说像我们传统的车型，就是 A7L 和 Q6 的话，这部分车型是有一定溢价空间的，但是价格基本上的话都会给你报到最低，因为不存在藏着掖着的事儿。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挺好的。虽然大家觉得说一口价是不是真的就是，但是你要想说你要买到的价格你跟别人是一样的，没有人比你更低，也没有人比你贵，大家都是统一价格，你会不会觉得心里会更平衡一点，就是没有一些就是落差感。昨天听友说我衣服蹭话筒了，没有，咱开我们现在直播间，就是我现在这个地理位置跟他们仨地理位置还不一样，我这得有31.2度，全家说他们那块27.8度，我们有那啥
3: 空调哪里去了，打开空调啊，
0: 空调坏了，这空调要好使，我们能遭这罪吗？你说大秋天的啊，现在是不是初秋，大秋天的啊，我们天天上班热要命，大秋天你就说。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昨天夏姐一脸油，我今天早上我还在想我要不要化妆，因为我感觉我下节目也基本上就是有点会花了的这种。再一个最主要是呢，上节目也没人看我。那个物业如果不配合装那个充电桩的话，我们需要怎么维权呢？这个请古大夫现身说法一下。
4: 这个得看你是什么情况，他不配合是什么理由不配合，是你是不是自己的这个产权，还是什么情况？这个如果要是你自己的产权，这个可以向这个物业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是
0: 现在你说那个车位是自己产权，现在车位有自己产权的少吧？
4: 有啊，
0: 不都是叫什么
4: 人防？
0: 叫人
4: 你说人防工程？
0: 对对，那
4: 那
0: 种
4: 那、
0: 那
4: 个、
0: 算自己不算自己。
4: 那个那个都能啊，那个算自己产权，因为它是跟物业有这个正规的合同的。我说的非自己的产权是指
0: 租的
4: 啊、
0: 嗯、啊，你说那人房的也算是自己的，是不是、啊？
4: 当然了，算
0: 了、啊、那个。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一类的，只要是你买的车位，
4: 对，
0: 就是都属于你自己产权，然后你是可以装的，
4: 对，
0: 跟物业协商好就可以了。
4: 对，
0: 嗯，就这个不存在问题啊。
4: 找物业监管部门，这个正常来说是，建设局的这个物业办。 然后还有这个，或者更直接的就是打

0: 1、2、3、4、5。
1: 哎，你私信告诉我一下哪个小区呗。我就据我所知，现在没有小区不给安的，是吧，超哥？
2: 老小区好像是会差一些。
1: 哎，你的那个安了吗？充电桩
2: 已经申请完了没安呢？
1: 还在申请呢，车还没到呢，是吗？
2: 车今天到了。
1: 啊，今天到了。哎，什么时候？还没？你还没看着呢吧？
2: 没有，昨天告诉我的到车了，然后
1: 啊，今天到，你是还没去呢？
2: 对，我一会儿去。
1: 啊啊，什么心情啊？买一电车？
2: 没有啥心情。
1: 你回来不是第一时间还给它拆了吗？探一探究竟吗？前期干啥都给周了。
2: 大拆。
1: 超哥换车了，换车了，超哥换个电车，主要为啥呢？为了研究研究。超哥换车最主要目的为了研究研究车。不行，你们现在都换电车了吗？完了，超哥也行，换一个，到时候咱得有共同话题呀，是不是？
2: 对，
1: 电车里面都装啥安啥了，都什么心脏内件零部件啥的，超哥到时候都得给咱们拆开了说明白了。超哥买哪款车呀？理想的 i6。 理想的 i6。 要不说超哥跟古大夫他俩私下好像也不怎么熟，不太熟，他俩应该不怎么认识。哎，你说古大夫，人超哥都买完车了，你给这车给评价评价，点评点评呗。
0: 那有啥可点评的？
1: 继续吧。说实话，这车怎么样呢 ？i6 和谁是对标的 ？i6 跟那个鸿蒙智行的什么界呀？哪个界呀？
2: 我
0: 那你就得是纯电的了。
1: 嗯啊，鸿蒙智行没有纯电的哈。
0: 鸿蒙智行多数都是
1: 增程的。
0: 对，增程的多。
1: 嗯。这车有没有啥说的呀？
0: 跟纯电的这个上界的 H5 大小类似。
1: H5 是纯电的是吗？
0: 有纯电的。
1: 有纯电的。
0: 对。
1: 啊、嗯，哎，那他俩给对比一下呗。超哥为啥没看那个
0: M5 也
1: 是纯电呢？你为啥最后选的是 i6 呢？
2: 我一开始是想是特斯拉。
1: 嗯。
2: 最开始看那领跑。
1: 嗯。
2: 还有那个3X，后来看来看去的。
1: 嗯嗯、
2: 我怕再挑花眼了，完了我还不想说的那个特斯拉太毛坯了。
1: 嗯，
2: 完了这个 i6 这个功能配置啥的，我觉得挺好，包括的那个空悬、
1: 嗯，
2: 然后我就选的这个。
1: 你多亏你就相当于看了多长时间车，有半个月车，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半个月买了。你要看半年车，你再看看，那你都不是这个级别了，你都买超了，你知道吧？都买超了，
2: 这我都觉得超了。
3: 大美啊，那你要。车开上去，你们坐这个他车直播吧，多早就。
1: 哎，我们这直播台要能挪，我还用上车里挪播行吗？我在家我就播了，我还用上他车吗？我就直接回家就完事。啊，我看看这边啊，不交物业费呗。对他服务不满意，
2: 我觉得这个跟交不交物业费没关系。你只要是说的，你是租的车位也好，只要是这个电网够用，他就是没有权利去阻拦你，他就必须得给你出手。
1: 对对，因为他本身如果他不占理的话，
2: 你就硬气点。
1: 咱们不需要去做一些很极端的，
2: 就是咱有理，咱怕啥？是不是？
1: 对对，你绝对不需要。而且不交物业费这件事情，我本身因为大家都。身边可能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邻居或者什么的哈，我觉得这是个恶性循环呢。
2: 因为有
1: 你不交我不交，大家都不交，然后收不上物业费呢，那你的服务就更容易打折，然后就服务不到位，是不是啊？
2: 对，当时你交物业费的时候，物业也给你打折一样，
1: 还给你东西呢。
2: 对，送大米啥的，
1: 豆油啊，鸡蛋。对，
2: 你看我交物业费的时候，好几年没交嘛，疫情的时候，
1: 嗯，
2: 然后没交。然后一直到去年我交的，
1: 然后呢？然后呢？
2: 然后我说我交行，你给我打折，
1: 打了。对，我就发现
0: 这
1: 叫什么？会哭的孩子，
0: 能博弈，
1: 会哭。还有就是，哎，你看那种就是那个，但咱不是鼓吹或者说那个什么，大家不交物业费啊，就是有的时候确实就是你晚交的就能得
2: 因为我那个没人住啊，我一直扔着。
1: 对，
2: 我也没去。
1: 不是说你，我就是说大家啊，就是比如说你晚交的就能得豆油，哎，你早交的你可能啥也没有，就是这
2: 种早交的给大米
1: 啊，给大米。
2: 对，
1: 那每个物业情况都不一样啊，反正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让。

0: 这个城市内循环得循环起来，你这事儿不干，那事儿也不干，这个事儿也不守规矩，那事儿也不行，我们就循环不起来，就会堵，就是我们城市血脉就会堵，我是这么理解的。问超哥为啥要非得买电车费那个劲呢？
1: 买电车我不想加油不想保养。
0: 不是超哥的前提条件啊，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有人没听过超哥买车的那个什么，他首先就是他家里有油车，然后其次就是他没有续航焦虑，就是他如果说开远途的话他是可以开油车的，然后再其次就是为什么不买那个增程，你说说吧超哥为啥不买增程？
1: 不想去保养它。本身我也就为了买电车就为了
0: 省
1: 事儿省心，
0: 就是保养保养来讲的话，增程跟电车增程可能还会就是多保养一些零部件啊，毕竟它有一个发动机嘛，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怎么说呢，零件啊，它还是需要有一些保养的，所以超哥不想保养。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大家作为参考，作为今后买车的参考，就是保养这一块儿啊，这个切入点是可以的啊。还有啥？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